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
5: 那我就要邀请跳跳糖公主，请开讲。
6: 怎么了？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5: 你看，你看看，我一叫她公主，她立马就整个人就是精神焕发，
6: 双眼放光。关键是这不像你啊。你平时不踩我一脚就算了，你还叫我公主。
5: 可爱的跳跳糖公主，
6: 怎么了？
5: 您今天被叫公主以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受？
6: 有点害羞，有点不知所措，
5: 是吧？哎，那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公主梦啊？
6: 公主梦，小的时候谁没有啊？小的时候我记得爸爸妈妈每一次啊，我学习成绩好的话，就会奖励给我芭比娃娃，
5: 嗯，
6: 给公主穿衣服，然后还有那个各种小游戏，什么8866小游戏，给公主化妆，我最喜欢了。
5: 那你现在还有公主梦吗？
6: 现在或许可能也有，只不过这个公主长着长着她就变了样子。
5: 哎，你看在很多那种童话故事啊，或者那些就是超级不贴地气儿的以前的那个偶像剧里，就会有一个突然出现一个白马王子一样的霸总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啊，然后呢就会接着你走，带你到一个特别华丽的化妆间，然后让贴身管家给你画一个精美的妆。
6: 你说的该不会是公主小妹吧？
5: 然后呢让你穿上那种特别华丽的晚礼服，然后给你做各种造型。
6: 我想问一句，张小白，这部电视剧是哪部剧啊？我回去想看一遍。
5: 太多了吧，就是这种桥段。
6: 我怎么没看过这种剧啊？
5: 太经典了。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场景的话，你会
6: 很享受，
5: 心里乐开花了吧。
6: 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300平的衣帽间。
5: 哎，
6: 我还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多少平，也不用特别大，就是那个常规国标泳池
5: 啊。
6: 我还希望自己能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高跟鞋，不同颜色的，不同高度的，不同粗细的，不同款式的，有那么个70-80双就行。我还希望自己有各种不一样的包包，我还希望自己每一天啊都忙着去化各种各样不同的妆，每一天都可以打扮成不一样的公主。
5: 行了行了，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6: 哎，你别打断我呀，我这梦还没做完呢。
5: 这是真的在心里盘算过的是吧？
6: 是啊。
5: 那如果今天晚上有一只兔子，然后拉着一个那个南瓜车，然后来接你，说你知道吗，跳跳糖，其实你是迪士尼在逃公主。
6: 那你先把我的水晶鞋拿过来呀。
5: 再给你了。
6: 给我了。还有呢，
5: 这裙子让你穿上了，然后拿魔法棒一点，然后你的头发就变成了卷卷的，然后跳动的。
6: 那你得告诉我，我拥有多少权力？权力还没有那么重要，我拥有多少 money。
5: 他要接你去城堡。
6: 对，城堡可以，但是有多少 money 这个很重要的，一定要提前说好。接我走之前就得说好。
5: 你看看，其实谁没有一个公主梦呢？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女孩子来说，如果说迪士尼在逃公主成为今年热梗的话，我觉得一点我都不会怀疑。
6: 对，确实是没有哪一个女孩不喜欢当公主的。而且大家就去社交平台上各种搜索，基本上每一个平台你都会看到有关于什么迪士尼在逃公主装啊，包括公主穿搭呀，超过 N 万篇的内容。
5: 我觉得很多女孩子都和跳跳糖一样吧，就心里会有一个极致的公主梦。
6: 可能是小的时候玩芭比娃娃玩多了，又或者是想玩得不到，那当然就得做做梦了，谁还没做梦当过公主呢？
5: 哎，你看真要是让你当公主，我估计迪士尼公主是首选，不会有第二个。
6: 那当然啊，不过在迪士尼公主里面好像有一个公主更受欢迎。
5: 谁啊？
6: 就是花木兰。
5: 哦，她是咱们东方的一个
6: 公主。
5: 对，那花木兰呢作为迪士尼也是最受欢迎的公主之一了，对吧？
6: 你看她武功高强，对不对？
5: 是。
6: 而且她很坚韧，代父从军，而且在拯救国家这条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花木兰她所展现出的那种女性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女性的力量我觉得也是现在女生们所特别向往能够得到的。
5: 对，也是愿意去呈现出来一种公主的新的形象，对吧？那到目前为止啊，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迪士尼。

0: 尼公主到底有多少位？
1: 不知道。
0: 十几位是有的。
1: 哇，你连这个都了解？
0: 那必须，因为今天我们要聊公主，我得做做功课呀，对吧？这些公主的性格你看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花木兰，那就是一个非常性格鲜明的这样的一位公主。
1: 刚毅勇敢。
0: 对，不过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就是纯真可爱，而且勇往直前。
1: 是，和我一样。
0: 但是一开始啊，这迪士尼公主的人设其实她并不是这样的。
1: 那我知道我知道，你看在1937年的时候，当时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刚刚问世，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应该是看过的，它是开创了动画长篇的先河。
0: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后来的白雪公主了，因为37版的白雪公主确实是太难看到了。
1: 哦，
0: 对吧？然后一直到后来2013年啊。
1: 哒滴哒
0: 哒滴哒，冰雪奇缘上映了。
1: 哒滴哒，
0: 是的，这部动画片告诉我们，公主不只是公主，她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国，
1: 而且她还可以扔雪花。哇，公主就上线了。
0: 你这个哇，这个声音特别公主，对吧？
1: 是吧？
0: 你看第一代迪士尼公主是什么样的？她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面的白雪公主，是1950年《灰姑娘》里面的灰公主
1: 啊，
0: 是1959年当中的
1: 睡公主，
0: 对，睡美人。这是第一代迪士尼，因为当时呢还是在男权社会下，对吧？它是一种当时那个社会的女性形象的缩影。
1: 那个时候女性形象就是有点傻，然后确实也都挺漂亮挺白，确实也都甜甜的挺可爱。
0: 就有影评人就说啊，说实话，这个白雪公主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有些无聊，角色采取行动自己却不主动行事的。
1: 哇，你看这花儿好美。
0: 好傻呀。
1: 哇，这些小鸟都围着我，好好。
0: 你看那个时候
1: 大自然的神奇。
0: 行了，
1: 是这种感觉吗？
0: 对，就是他们很符合当时那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标准，什么呢？就是纯洁虔诚啊，然后善持家务，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反抗之力。
1: 我要许一个愿望。
0: 行了，
1: 我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遇到那个帅气的并且非常爱我的白马王子。
0: 哎呀，
1: 虔诚吗？
0: 哎呀，
1: 纯洁吗？
0: 对，这白雪公主啊，在当时你看她面对这个皇后的追杀，是吧，只能选择出逃
1: 啊。不要。
0: 灰姑娘呢，就是被这个继母虐待，
1: 只能够逆来顺受。
0: 对，但是呢，人家还会盲目的乐观的唱歌呀，来安慰自己呀。
1: 对呀，我是乐观的，我是坚强的。
0: 哎呦天哪，睡美人呢，在年幼的时候啊，她是被父母订了婚事的，在当得知啊她要嫁给从未见过的人的时候，只是默默的哭泣，并且选择接受。
1: 对，张小白刚提到的，你看无论是这个有着纯正王室血统的白雪公主，还是温柔善良的灰姑娘先帝公主，还是爱幻想的睡美人爱露公主，其实她们的性格都很相似，温柔美丽，但是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没有任何的反抗精神。
0: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到了公主啊，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聊公主梦，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公主梦的话题当中。
2: 嗯
1: 啊，跳跳糖公主，
2: 哎。
1: 要说啊，我们说到的第一代这个迪士尼公主，像什么白雪公主啦、灰姑娘啦这些形象，你喜欢吗？
2: 我小的时候挺喜欢的，现在其实没那么喜欢。为什么呀？就是感觉好像这些公主
1: 少了点反抗精神是吧？
2: 就是少了点自己的意识。
1: 对，所以你看后来就出现了二代的这个公主，你像89年的时候推出了小美人鱼，
2: 我喜欢。
1: 然后91年的时候推出了美女与野兽，
2: 哎，还有92年的时候，
1: 哎，你怎么不说你喜欢了？
2: 阿拉丁。
1: 合着你不喜欢野兽呗？
2: 嗯，还有95年的时候《风中奇缘》，
1: 嗯，
2: 以及98年的《花木兰》。花木兰我也喜欢。
1: 确实，这个时期的迪士尼公主已经不再盲目的等待王子的拯救了，
2: 是人家有想法了，有独立人格了，人家向往自由了，敢于追求爱情了，还有敢于去畅想梦想中的生活了，敢于像我一样想象着自己当公主了。
1: 但是你有个词儿用的不太对，
2: 你说
1: 你不应该用人家呀？难道这不都是你的家人们吗？
2: 哦，我的家人们，我的公主们，我的 darling 们。
1: 你是忘了自己是在逃迪士尼公主了吗？
2: 不好意思，马上公主上身。
1: 哎呀，这小美人鱼啊，这艾丽尔她就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是吧？
2: 是的，我也很勇敢。
1: 你看贝尔公主呢，就是很智慧。
2: 我也很智慧，
1: 喜欢读书。
2: 嗯，
1: 你怎么不说了？
2: 我不好意思说假话。
1: 然后你看这个茉莉公主呢，就很独立很勇敢。
2: 我也是很独立很勇敢。
1: 哦，是吗？
2: 是啊。
1: 哦，我的公主。
2: 哦，说回公主啊，你记不记得在那个《风中奇缘》当中有一个保加康帝公主
1: 啊？
2: 她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爱情，选择了族群。而花木兰公主呢，那更是保卫家国，证明了自己。
1: 对，你看这个时期的公主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自主选择权了，而接下来的这个历代的公主们就更加的独立了。
2: 是的，更加独立，更加向往自由了。
1: 嗯，
2: 你看2009年那

0: 那个时候公主和青蛙，2010年的时候长发公主，2012年勇敢传说，2013年火遍全网的冰雪奇缘、奇缘莫阿娜公主。
1: 对，应该说是毫无疑问是迪士尼非常非常巨大的一次成功，对吧？它打动了太多的观众了，也是成为了迪士尼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0: Elsa 呢更是被很多人所推崇，就她那首大热的 Let it go Let it go 啦啦啦啦啦啦，
1: 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角色，对吧？你看现在很多小朋友那个文具上、书包上啊，全都是这两位公主的形象。
0: 对，在这部电影当中，公主不再需要被王子拯救，甚至在被塑造成了黑化的反派，真爱之吻也可以随时随地来开启不一样的精彩。
1: 新世纪的迪士尼公主们也是代表着当代独立女性的形象，无论是一心只想创业的迪安娜公主，勇敢美丽的乐佩公主，还是骄傲不逊的梅里达公主，她们都有自己的梦想，还有独立的人格。
0: 是的，还有那个海洋奇缘里面的莫阿娜公主，她来自南太岛国的波利尼西亚，她也不再像以往的公主需要什么完美的身材，甚至连爱情都不需要。电影当中啊，她就只有一个伙伴莫伊，还是一个画风粗糙的彪形大汉。身为酋长的女儿，她呢独立勇敢、乐观坚强，为了拯救族人，踏上了海上探险之旅。
1: 是，这迪士尼啊，似乎终于意识到了，公主在拯救世界的时候，其实好像也不那么需要爱上每一个出现在她世界里的男性。
0: 哎，对对对，有趣的是什么呀？你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一点，在电影当中《无敌破坏王》里面，也被客串的14位公主们集体吐槽，说是不是人们都认为，只要有个大只的强壮男人出现，你的问题就都能够得到解决啦？
1: 你看。迪士尼公主们从傻白甜也慢慢的学会了独立，然后向独立女性的角色转变了，也代表了当今女性的力量的崛起。
0: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女孩、现在的姑娘们都有一个为之所向往的公主梦了。
1: 你看，摒弃了那些华服王冠啊，迪士尼公主们展现出来那种独立、自由、勇敢，非常鼓舞每一个女孩子。
0: 是的，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公主形象，她都是那一个时代的隐喻的一个原型，也是很多成年女性内心当中仍然有梦想的一个属性。而且我觉得她可能也代表着一些潜能，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可能性。因为公主她就是含苞待放的花朵，还没有绽放真正的自己，她还在途的时候永远是有一点点依赖，有一点脆弱的。但是她心，因为我就是公主啊。
1: 你在认真思考的。
0: 我不是感悟，不是思考，是因为我就是。
1: 好好好。跳跳糖公主殿下，
0: 我感觉有一点女巫了啊。
1: 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塑造这些公主形象啊，一直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暗示作用，她在暗示我们去接受挑战，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找到自己的生活。这是对于每个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再因为哪个女孩子说我是公主怎怎样，就觉得人家就矫情，人家就就喜欢粉嘟嘟。不是的，亲爱的们，我们要对公主这个形象有重新的一个定义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我个人还挺喜欢的，因为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公主梦，都会对于未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畅想，包括男性朋友们也是一样的，说不定他们真的有一个骑士梦，有一个将军梦。那无论性别，无论年龄，只有发展出自己的丰富的认知和对于自我的肯定，才能够逐渐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完整部分。其实公主的魅力从来都不在于她的可爱呀，她的美貌呀，更在于她是终于勇敢地走进了森林，终于勇敢地可以去探险，终于是经历了曲折的人生，也诚实地面对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呀、阴暗呀、嫉妒呀、依赖呀，包括胆怯和物质，然后逐渐地成长为自己。正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心灵契合，公主故事的魅力才会经久不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都在畅往那样的一个美丽的如梦幻泡泡一般的公主梦。
1: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向。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

0: 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但是这公主梦和公主病它可不是一回事儿。
0: 是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受到家人的过度关爱，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如童话故事中公主般的待遇，具有严重自恋倾向，以自我为中心，遇到问题经常归外因，不管何时何地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强烈渴求他人的关注和照顾，甚至他们可能会这么说，你可以不是王子，但是一定要把我当做公主，
1: 你是因为我的存在才有意义的。
0: 这种人我们统称为公主病。
1: 对，公主病啊，指一些自信心过剩，要求获得公主般待遇的女性。这公主病呢，大多数一些都是未婚女性，是吧？
0: 只是大多数，并不指代每一个人啊。
1: 他们从小啊就受家人过度的呵护，心态呢依赖，就成了一种病态了。就表现着娇生惯养的，无理取闹的，有问题呢常归一些外因，然后缺乏责任感，然后这种特征的男性呢被称为是王子病。
0: 公主病、王子病，那实际上呢，每个女生都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程度轻重起来不一样。你看啊，从独立自强的女汉子到大小姐脾气的公主病，我们呢是分为了五个级别，并且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测试了一下大家的公主病的一个程度。我们来了解一下，就像我们同事之间到底谁都有公主病呢？
1: 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也来给自己打打星，一共是五颗星。首先呢，公主情怀是一颗星
0: 啊，公主情怀一颗星就代表着这部分的公主病的内容啊比较少，然后患公主病的概率比较低，但也会有一点影响。你看，一颗星的小伙伴，这个公主病程度比较低，学习和工作生活相对来讲很独立，并且呢能够为他人着想，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是先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抱怨或者盲目求助，具有足够的自信去解决问题。
1: 那具体的表现是呢，对于别人的帮助还有关心心存感激，
0: 不错。
1: 并且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回报。再有呢，就是即使脾气不太好了，也会尽量的去压。
0: 还有就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知道这个做人做事儿啊都要适可而止，无论是对于朋友还是亲人都是如此，不会有过分的要求，这多好啊，完美人设。
1: 拥有这颗星的朋友们，您要注意了，有一个特别的大的优点，那就是懂得照顾别人，关心他人，能为你呢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人际氛围，打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啊，也有一定的缺点，那就是太过理性，容易过分的压抑自己的情绪，长此以往呢会对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一点损伤。
0: 所以今天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来自行，尤其是姐妹们，大家可以来自行看一看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一类，要不要及时的来做出一些改善呢。另外，公主情怀两颗星啊，这部分伙伴呢是有44.54%，接近一半了，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就两颗星的小姐妹有着轻微的玛丽苏情节，希望自己能够像灰姑娘一样变成公主，备受呵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为众人的中心。但是内心深处呢，是能够认清现实的，也懂得那种生活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1: 那拥有两颗星的朋友们，他具体表现有哪些呢？就是不喜欢别人啊当面提出自己的错误，但也可以接受，并且呢能够改正。再有呢，就是虽然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但是呢也会为了和他人有共同的话题而去了解别人的兴趣。你比如说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部电视剧，那他可能就会自己乖乖的回家偷偷的把电视剧给补回来，然后呢再和大家共同建立话题。
0: 有心了。还有一种表现啊，就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他才会求助他人，偶尔呢也会偷下小懒让别人帮助自己去解决。
1: 拥有两颗星的小姐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认清自己，是能够让自己不断进步和成长的优秀品质啊。
0: 那缺点呢？
1: 缺点就是轻微的玛丽苏情节，偶尔会让人迷失自我，认不清现实，对于找到理想的伴侣，多多少少有些困难。
0: 两颗星就开始有些困难了，我十分好奇，五颗星可怎么办？
1: 我们先来看看三颗星。
0: 嗯，你看啊，公主情怀三颗星的小伙伴呢，有12.88%，这部分群体他们有。

0: 有些不想长大，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像一个公主一样被人呵护和照顾，无忧无虑地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得到别人的呵护和照顾之后呢，会忍不住要求对方为自己做更多，回避自己的错误，慢慢的就变得懒惰。
1: 哎，具体表现就是说话的时候心直口快的，常常把注意力呢放在自己感，就是在与恋人朋友相处的时候，面对问题啊，常常把问题归咎于对方，都是你的错，你就是因为你啊，不愿意对方说是自己的错误。
0: 还有就是他们有烦心事儿的时候很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有的时候还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以至于会让别人感到为难或者担心，有可能会有爆炸炸裂的情况。
1: 哎，这拥有三颗星的小姐妹们、小公主们，您注意了，这优点就是什么呢？心直口快啊。这其实源于啊，你对别人特别的坦诚，有一份真心在，理解你的人愿意和你做终身的朋友。但是也有缺点，
0: 缺点特别需要注意。
1: 对，
0: 你看，尤其是一旦陷入亲密关系，过分享受这份关系所带来的安全和呵护，那不自觉的就会强化自己内心深处的公主梦，从而就会引起公主病。那时间久了，对方就会感觉到疲惫，感觉到害怕，甚至我想要逃离你。
1: 哎，再来看看这四颗星啊，这拥有四颗星的小伙伴呢，只占到了2.32%，已经非常少了。他们内心深处呢，有点抗拒长大这件事儿，希望自己永远被所有人呵护和照顾，不被世俗所烦累。碰到脏活、累活，忍不住的，离得远远的。如果有人呢，对此闲言碎语，就会觉得哎呀，很生气，很委屈。那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身边的朋友啊，总是不停的在换，认为主要原因呢是自己足够受欢迎，大家争着和自己做朋友。
0: 你看啊，这种情况还会有什么表现？喜欢在社交圈里、朋友圈里或者是各个社交平台去发表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心情，那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点赞，他就会感觉到焦虑，这一天都得不停地看手机。又或者自己出去聚餐的时候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位置，如果这位对，因为我吃饭的时候就只喜欢坐在这个位置，
1: 只有坐在这里我才吃得香呢。
0: 对，
1: 哎呦，
0: 哇，你模仿的好像啊。
1: 啊，这就像了
0: 啊，
1: 这还没有发挥呢。
0: 哦，一会儿没事等着你发挥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稍后在下一个路口再邀请张小白来给大家现身说法，来感受一下公主的魅力。
1: 哎呀，
0: 各位，咱们下个路口见啊。
1: 忍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上半时段呢，我们聊到了什么呢？就关于这个公主病啊，你到底是占几颗星？如果是星越多，说明你这公主病得的越严重啊。
2: 刚刚那四颗星的时候还没说完呢，是吧？它优点的话就是自信乐观，可以让它获得力量，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觉得合适合理就去做，主打一个大胆尝试。
1: 哎，那缺点也很明显，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会失去身边真正对自己好的人，而且呢，会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
2: 是的，这是公主情怀四颗星的表现。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众望所归的五颗星了，
1: 那就是妥妥的公主病了啊。那这一部分的小伙伴呢，占比就非常的低了，只有0.85%。
2: 是的，这部分公主们通常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公主般的待遇。
1: 我就是公主。
2: 对，认为自己先天就是优于他人的，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应该享有特权，不管是处于何时何地，他都会自然而然的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强烈的渴望别人的关注和照顾。
1: 公主驾到，全都起开。
2: 你这是谁的台词来着？安琪拉？
1: 不知道，就是挺流行的。
2: 嗯，
1: 你看这公主病五颗星也有一些具体的表现。首先第一个，会通过撒谎获得他人的好感，害怕被忽视。
2: 完了，我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对上了一个人。
1: 哦，
2: 你怎么这个眼神看我？
1: 咱俩这样好吗？
2: 不好。接着来说啊，还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出门逛街，总会是找一个人陪着，并且让他帮自己拎包或者是拍照，自己一个人呢，沉浸在逛街购物的乐趣当中。
1: 本公主要试衣了，帮公主拎包。
2: 你这个公主，拿捏的也是
1: 有点讨厌了，
2: 劲儿劲儿的啊。
1: 再有啊，就是对奢侈品有极大好感，习惯呢就购买超品，
2: 而且他们通常脾气还挺大的，不顺心的时候喜怒无常，一旦身边没人的时候，自己这生活就会变得很困难了。
1: 当然了，这拥有五颗星的小姐妹们，各位公主们也是有优点的。就这一类人群啊，往往会更自信更乐观，让你获得能量啊，不去考虑别人的想法，自己觉得合适合理，哎，我就去做了，大胆的去尝试
2: 啊。这跟四颗星都是同样的，缺点呢就是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了，那你很容易交不到朋友啊。而且我估计你在职场啊，或者在其他的亲情环境当中，会影响你正常的人际关系。而且过分追求不适合自己的物质，或者乔装自己没有的品质，也很容易让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一旦受到很大的打击，很有可能这性格上就变得不一样了，情绪上就容易郁郁寡欢了。
1: 哎，其实呢，我们通过这一颗星到五颗星的对照啊，我们就知道了该怎么摆脱这公主病了。
2: 怎么摆脱？
1: 首先你得接受自己的缺点呀，你得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吧，不能老是依赖着他人。还有不光是不能依赖他人，你还得为他人着想。
2: 是的，而且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但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需要为自己的缺点而感到焦虑，对这个事儿一定要憧憬啊，或者逃避啊、掩饰啊，都不对。就是如果你这样做下去，它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承认和接受自己的缺点，逐渐的才能够认识到完全的自己。
1: 来吧，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梦游大世界说，什么什么公主，我可是我的人生女主，我是大女主。
2: 哎呦，那说的真是，谁还不想成为大女主呢？不得不说，这公主梦做起来啊，确实是挺美的。
1: 你看，今天其实我们已经是用到了一个近期的社会热梗，就是公主请怎样怎样，对吧？那接下来，我就勉为其难，让各位公主殿下们好好享受一下。
2: 哦，你怎么让公主殿下享受一下呀？
1: 你呀，就想象成自己是公主。
2: 我本来就是公主。
1: 哎，公主，请起床
2: 啊！
1: 这是早晨发来的问候，怎么样？早八是每个大学生、每个上班一族的痛吧？
2: 关键是你得让我怎么能起床？
1: 从这个温暖的被窝爬起来，那确实是人生难题，对不对？不妨将自己想象成精明能干的公主
2: 啊！我知道了，相当于你在分享一套公主生活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还可以让我们自己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像公主。
1: 你就想象，这国家离不开你啊，上上下下的事儿全都 寄予你身上，这如此重要的角色怎么能够睡懒觉而耽搁时间呢？
2: 你说的对，公主是不可以赖床的，我还得去处理国家大事呢。
1: 是的，公主请起床。
2: 好的，没问题。
1: 再有，公主请学习。
2: 这个又怎么说？
1: 听不懂了吧？学不会的现象实在是一种常事啊，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想象自己啊，你接下来就是下一任女王了呀。
2: 哦，即将即位了。
1: 你想想，女王那得知识渊博吧？
2: 是。
1: 你得会多门外国语言吧？
2: 对。
1: 你不得什么地理呀、社会历史啊，什么你都得懂吧？
2: 哦。
1: 那你不学习能行吗？
2: 那你说的对，只有学习好各种功课，才能够应对困难，才可以让我的国民收获幸福。
1: 是啊，不要怕困难，保持耐心才是公主的风范嘛。
2: 好的，公主再学习了。
1: 嗯，接下来公主请运动。
2: 啊，
1: 公主，你很重要的。
2: 公主有点累了。
1: 公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啊。
2: 嗯，
1: 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你怎么处理繁忙的国事啊？
2: 确实，你说的对。公主啊，应该有强大的内心，还有强健的体魄。我可不能做脆脆鲨公主。
1: 好，那我不说呢。
2: 我要开始运动了。
1: 公主，运动的时候请保持微笑。
2: 哈，
1: 生活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每当我们失落消极的时候，不如安慰自己。你是公主啊，
2: 我可是公主啊，责任如此的重大，怎能困于一时的消极情绪呢？
1: 对呀、啊，公主最需要活力了，请睡觉。
2: 怎么，这刚起来又要让我睡觉了？
1: 你不觉得这个很好吗？你一天那么忙碌，晚上怎么可以玩游戏、看手机、熬夜呢？
2: 公主怎么会玩游戏呢？
1: 这黑眼圈明天怎么办呢？
2: 那可不行，我必须得有充足的睡眠。
1: 所以公主请睡觉吧。
2: 好的，我必须要好好的睡觉，而且一定要睡足了，既可以保住我的美貌，哦不，既可以让我的精力保证能够完成一整天的国务国事，而且还可以保证我可以元气满满的开启第二天。
1: 说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不想做公主了？
2: 我有点累了，说实话我都快睡着了。
1: 而且觉得这跟公主好像想象的样子不太一样。
2: 关键是公主还需要做什么吗？
1: 公主请添衣。
2: 嗯，这句话说的挺好的，每到了换季的季节，我就希望我的大臣们或者我的仆人们能够把我的衣服都准备好，花花绿绿的，让我来尽情的搭配。
1: 不，公主，这个时候你想想，你要是公主，那全国所有的时髦的高端的品牌是不是都得把他们家的最新的没有上市的衣服都给拿到你的衣帽间，而且要根据你的身材尺寸来量身定制。
2: 对，还得有各种各样的珠宝，各地的钻石，还有蓝宝石、红宝石、玛瑙、翡翠、黄金首饰。怎么了？我很认真，很苦恼。
1: 我替你苦恼，一会儿这节目结束了，你的梦醒了，我看你该怎么办。
2: 对，我刚刚都已经自然而然的戴上我的手镯了。
1: 跳堂都已经开始摸自己的手指了，好像上面已经是有好几克拉的那个钻戒了哈。
2: 对，我就在看今天我是戴这一款呢还是这一款呢，我要给他们起个名字，这款叫做星期一戒指，哦不，这款叫做五月星期一戒指，这款叫做六月星期一戒指，这款叫做星期日戒指。
1: 公主殿下，

0: 所有的戒指都有一个统称，
1: 什么？
0: 叫皇帝的新戒指。
1: 哦，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怎么了？这还不能做做梦了？
0: 今天在节目里啊，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了一下这当公主的乐趣，当然也有很多无奈。
1: 但是在今天节目的末尾啊，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公主的生活方式，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它又被叫做期待效应，就是指我们人的情感和观念会不同程度的受到下意识的影响，你期待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以公主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
0: 所以各位公主们，请继续保持你独有的美丽吧。
1: 是的，亲爱的公主殿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启逆袭的人生之路吧。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19回，书接前文。上文书正说的秦桧手下的一等杀手、世外的高人司空廖来了，闹了半天呢，他和张三丰、张道爷还是亲师兄弟儿。此时

要迈步来至近前。二，咱们不管是一家人还是您不认我，不管是哪种原因，今天我来了，您呢就别装着糊涂了，是不是呢？您心里跟明镜一样，大开山门，收了贺长兴，收了岳亭，这件事情我早已得知。张道爷闻听心里大吃了一惊，心说话，这怎么回事？我刚刚说过的话他怎么能知道？莫非他有顺风耳，会千里传音法，知道我说的话？不对呀，心里也有点发慌，表面还得镇定，这就得说张三丰非常的老道。三弟，你说些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今天呢，我们是有点举动，无非是超度的法会，做做道场，什么收徒弟不收徒弟？你听谁说的？谁叫贺长兴？哪个叫岳亭？我一概不得而知。说这话我就不清楚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呢？这里真有段隐情。前些日子这个满飞领着人不是来了吗？也是这套词儿，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吗？压根儿也没有什么岳亭，也没有什么贺昌兴。这满飞回去之后见了这位司空了，手都惨死了，心里有办法，硬着头皮来见秦桧。把这事儿一说，秦桧就说了，此次要再抓不着人，你也别回来了。司空廖就这样心里也跟着焦急万分，没有办法，率领着大队人马也就再次来到此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之所在。实质上这里怎么回事呢？听我慢慢的道来。再说此时的司空廖非常的稳妥，二师哥，嘿嘿，我服了你了，铁嘴钢牙。现在看来，你这么一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不拿出证据来，你肯定不能承认。证据？行啊，那你拿出证据。有证据我自然承认，没有证据恐怕我也没法承认。你拿出来吧。是吗？二师兄还嘴硬。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张道爷闻听此言，赶紧一看就是一愣。这时候再看在差官队的左右一分，出来几个人，中间架着一个，这个人是五花大绑，满脸是血，脸都打飞飞了，身上斑斑血迹。走走走走走，出来出来。就这样，再看司空廖一阵冷笑，哈哈哈哈，二师兄，你能认识他是谁吗？武圣张三丰一看这脸色就变了，心里一翻个，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能落到人家的手里头？怕什么来什么？那位说，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呀？咱说着。还有一段隐情，被抓的人正是云南双侠其中的一位大侠曹元化，曹的侠，让人家给架出来。前些日子曹元化还在这儿待着，不是走了吗？也不知怎么的叫人给逮住了，而且打成这德行，不仔细看你根

0: 本就认不出来。道爷心里一翻个，心说话，曹元化呀，曹元化，后来我盛情款待，你怎么能把秘密就告密了？莫非是你出卖的不成？嗨嗨，你真不配做个侠客，一点骨气都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是相当的紧张，那些怪人拽着家伙就等司空料一声令下拉家伙动手。这再看这些老道们跃跃欲试，也不示弱，把家伙们也准备好了，等着武圣张三丰一声令下马上就打。张道爷还得说久经大敌，颇有稳当劲儿，心里紧张跳成个，表面上还比较从容，稳了稳心神，跟没事人一样。三师弟，这是怎么回事？这人是谁呀？推到我的面前什么意思？我都不认识。哈哈哈哈，哎呀，二师哥呀，二师哥呀，姜是老的辣，我服你了，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不承认我就叫他说。曹元化，你怎么跟我交代的？我这儿可有记录，你也摁了血手印了，对不对？现在你想翻供也翻不了供了，你就跟这张三丰讲讲是怎么说的，跟我是怎么讲的，是不是呢？你说说吧，怎么回事？应该当面讲呢，应该讲了，讲。再看，他就讲开了。那位说这里面究竟是怎么一段隐情呢？世界的事情变化的太快了。那么丐帮的三当家袁明领着云南双侠起身离开武当，准备回丐帮。回丐帮干嘛呀？也是有事儿。三爷就想，现在我得罪了朝廷的鹰犬，朝廷这些爪牙肯定跟我完不了，我得赶紧回去跟大哥叶无光打个招呼，最好我们挪个地方，免得官府的人报复。所以他着急往回返，下了武当山，走到半道，这位姓曹的说话：三叔，我跟您告个假，您呢先回去，离这此地不远，我有个亲戚，是我一个远房的叔叔，多年没见面了，路过家门呢，我又不能不去看望他老人家。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另外留点银子，说几句话，见个面儿，然后我再撵您，您看怎么样呢？我说原话呀，你可多加留心呐，咱们现在把官府的人都得罪了，剩你一个人孤雁单飞，多加谨慎，切莫要留神注意。三叔，你放心，我小明也是个侠客，想抓我也不那么容易，您就先行一步，我随后就追您。说没事儿，结果真就出了事儿。杨再发先走了，这位起身走到半道，真遇上官人了。怎么那么巧呢？杨再发和袁明这一撤，官人布下卡子，已经将武当山包围的水泄不通，连只鸟都飞不出去，连个老鼠也逃不出去。一开始啊，袁明跟着他们也不敢伸手，知道老花子相当

厉害，惹不起。后来一看，呵呵，走单帮的，好，行行行，你一个人下来了，不抓你还等什么？结果把曹大侠摁翻在地，用这绳索整个就给捆上了，马肩头拢二背，捆了个结结实实。要说这位曹大侠也不含糊，你得分跟谁比，跟这司空廖比的一块十几回合，让人打翻在地给捆上。司空廖命人把他带至眼前，哼哼，怎么回事？说实话，不说要你的命，谁也架不住。此时再看，有人用鞭子就抽打他的脸，把他衣服扒开之后开始抽打。这位呀，被折腾的死去活来，再到后来，用一种办法，一罐辣椒你能受得了吗？也受不了，折腾个死去活来，几昏几厥，最后没有办法。实话说了，现在你不承认也不行了，全都讲了。后来有人记录在案，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哟，张三丰没想到他们把这位姓曹的推上来。我说这回曹元化在眼前，二师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是他咬出去的不假，他就是人证，你是不是应该实话实说了？二师兄，念在咱们还是同门，只要把岳亭和贺长兴交给……哼哼，司空廖，你说这些话我也听不懂，我也没见过什么贺长兴，也没见过什么小岳亭，根本我就不清楚，是吗？不清楚，那我让姓曹的当面指认指认。姓曹的，你说说。呸！司空廖，我也是一样，我什么都没说，我讲那些话都是你让我编的，你命人瞎写的，把我浑身打成伤之后，把我打昏之后，让人用我的手按了血手印，现在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啥也不知道，变成厉鬼我也不饶你。哟，司空廖五官挪移，那胡子撅起老高了。姓曹的好小子，你把我骗了，到了现在你又不指认了，来呀，往死里打。这些人就当着张三丰的面乒乒乓乓给了二十多个嘴巴子，顺嘴角打得直淌血。张三丰在这儿看着，心说话管还是不管？曹元化我看错了，我也想错了，看这样他不愧是个侠客呀，还有点骨气，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没有招认，也没承认，这就够意思了。这阵儿豁出去了，我应该伸手去管。可是又一想，我要管，人家官府抓的是犯人，我管了出师无名，我也露了馅儿。巧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这差官队里有个人，此人姓孙，叫孙宇。孙宇啊，他也是三品的侍卫，过去跟曹大侠有点过节，八年前曾经比过武，孙宇就吃过亏，怀恨在心，他早就想伸手，今儿个一看当头的叫揍他过来，拎着一条棒子想下死手，不是叫打吗？哎，我孙宇正好公报私仇，照着曹大侠

的后脑勺啪就这一棒，那还了得，曹大侠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扑通一声是死尸栽倒，死在眼前。啊，这些官人一看也傻了，打死了。张三丰张道爷就在这儿站看的是清清楚楚，心说话，好小子孙宇，你太不是个东西，一棒子把曹大侠给打死了，贫道岂能善罢甘休，无量天尊，道爷现在血贯同仁也豁出去，飞身行往前一纵，立起单掌，这掌啊有个别名叫通天八卦掌，啪出手如电，正拍到孙宇太阳穴上，一下子把脑袋都给打没了，死尸栽出去能有三丈多远，也就是三秒之内这位也死了，事情已经闹大发了。司空廖在旁边一看，嘿嘿，二师兄，你这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你打死的是朝廷的官人，相府回去怎么向上面交代？二师兄，你太不像话了，咱就这么说吧，念及咱们师兄弟之情，我呢也给你留点情面，你要不留情面，今天我也要以公治公，咱们就撕破脸儿。你可别忘了，我奉的是当今皇上的密旨，秦城上的手谕，来到你这儿，你抗拒官府，这就是要造反，打死官人儿，这就是给我看的。老三，少跟我打官腔，我呀还怕你向上级交代吗？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们上级管的是你，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没有。贫道就知道该打死他就得打死他，这个孙宇下手极其残忍，打死了曹大侠，我让他以命偿命，人我打死了，你又能把贫道怎样？喂，二师兄，这可是你做出了绝情之事，小弟要得罪了。苍狼把宝剑拽出来，拉出架势，二师兄请吧，您是武圣人，威震天下，威震武林，今天我就会会你个武圣人。闹翻了，旁边的人刚想往前上，道爷一摆手，两天尊后退后退，我和他的事儿

0: 拂尘卷了卷，交给小老道。张三手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一推，这烟翅一摁，这崩簧擦啦啦打一道力闪，宝剑出匣。这把宝剑那乃是镇宫之宝，叫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削铁卢尼，三尺三长的剑苗子，二尺宽的血槽，是锃明刷亮。张道爷来至近前，一阵的大笑，哈哈哈哈，司空亮，进招吧。我张三丰今天会你一会，也是情理门户。刚才咱说这位老圣人今儿个今天是真来火气了。此时再看张三丰这一说话，司空廖着了急了。司空廖刚想伸手，司空廖的身后站定一人，这人复姓司空，单字名坤。司空坤过来，正是司空廖的亲堂弟。堂兄，我过来，咱们虽然没出五府，也是亲戚。书中代言，什么叫没出五府啊？这两个人比较接近的亲戚关系。这个五服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丧服制度，根据丧者的关系远近，五服分别为斩随、齐岁、大公、小公、司麻。其中斩岁三年用极粗的生麻布为丧服，不封衣旁及下边。就这样，这里有说道什么大公九月用这粗布为丧服，小公五月用这稍微的熟布为丧服。那么这也是表示边缘的亲属。一般来讲，没出五服的人一般都是在四代之内有亲属的关系。这里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叫没出五服。闲言少叙，再看这位司空廖的亲堂弟往上闯。张三丰，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别人怕你，我不怕你，我会你一会。哎呀，司空廖也着急呀、啊。我说堂弟，你可多加谨慎。哈哈哈，你就放心吧，看我会斗张三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4: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美团创始人王兴曾经说过，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

事情。确实，在这个碎片化知识大行其道的时代，深度思考对每个人而言看上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但实际上，深度思考并不难，我们只是缺趁手的工具而已。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宇飞和大家交流深度思考的三个思维工具，5WHY 法、系统思维和多元视角。深度思考听起来，修炼中说，我想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不要刻意去教，而应当给他们一种工具，通过使用工具培养新的思维模式。而最好用的一种工具就是5WHY 法，连续追问五个为什么。作家刘润曾经讲过自己的一次经历，2017年初他参观了中国火箭院，在参观中，梁晓红书记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火箭的直径都是 3.35 米吗？刘润说，因为火箭运输靠火车，火车涵洞的宽度决定了火箭的直径。梁书记接着问，火车涵洞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刘润说，是铁轨的宽度。梁书记又问，那铁轨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次刘润回答不出来了。梁书记说，铁轨的宽度沿袭了电车轨道的宽度，电车轨道的宽度沿袭了马车车轮的间距，马车车轮的间距接近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梁书记说，这就是做火箭需要的精神，不断追问为什么，直到找到根本答案。学会追问为什么，学会在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中寻找根本原因，发现事物本质，这是进行深度思考的第一步，走出单线程的因果，看到更复杂的关系，发现事物背后的规律，就为我们进行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我有个朋友，多年来减肥总是失败，每次从雄心勃勃开始到心灰意冷结束。他怎么减肥呢？实际上只有一个招式，那就是饿肚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胖，就是因为吃得多，吃得多和胖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因果关系。饿肚子显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策略，每次饿上几天，最后就会爆发式的暴饮暴食，然后呢，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事实上，一个人胖不胖，主要取决于新陈代谢的速度，新陈代谢快，就不容易变胖。所以啊，减肥的关键其实是要提高新陈代谢。那怎么提高新陈代谢呢？显然不只是要减少食物，而是要从自己的作息、运动、饮食三个方面去调整。按时作息、不熬夜、多睡觉，都可以加快新陈代谢。多吃营养均衡的食品，多运动，也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要想跳出直来直去的单线程因果思维，进行深度思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你要解决系统的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元素之间的关系入手。比如前面提到的减肥，要改变的是你和新陈代谢的关系，而不是胖了就饿肚子。我们用系统思维发生宰客的现象，在单线程思维里，必然是这些小商贩子不遵守约定，缺乏基本的信誉精神。从系统的角度看，实际上是顾客和商贩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也就只到一个景点一次，所以呢，对于这些商贩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一定是狠狠宰一笔。那解决的方式就要从关系入手了，想办法改变互动方式。比如可以把交易行为线上化，接受打分，积累的信用评分会影响商家后续的生意，他们自然就会放弃宰客。古典说，如果你看不懂系统，就是现代世界的睁眼瞎。系统思维是我们进行深度思考时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你的大脑里安装好系统思维，你就有机会触及到事物更本质的层面。当我们明白任何一个问题或者相应的解法都是一个系统时，

我们就必须告别单一视角，而引入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就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靠谱的多元化思维方法。查理芒格说，我们要不断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式框架。他自己经常使用的多元思维模型有100多种，复利原理、排列组合原理、决策树原理、误判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要形成多元思维模型呢？因为如果你只学某一科的知识，只从一个固定的视角看问题、想事情，就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手里拿着锤子，眼里到处都是钉子。在一个框架里思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绑架在这个框架里，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用词来形容，框架效应。而多元思维模型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箱，在看待一件事情、思考一个问题时，不断地拿出不同的工具，去深度思考这个事情，以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举个例子，我最近在学郑璐老师的社会网络课，里面提到了三度影响力。三度影响力说的是强关系对我们的影响。比如，你的闺蜜的朋友的同事喜欢吃某种食物，这个影响力可以扩散到你朋友的同事，到你朋友，从你朋友再到你本人。有了这个视角后，我对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减肥失败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前面我提到，减肥失败是没有重视元素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我发现减肥失败还和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有关系。这些亲朋好友和你都属于强关系，如果他们都爱甜食，不喜欢锻炼，这种偏好也会传染给你。所以你想减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拉着亲友一起运动，一起改变饮食结构。视角越多元，解决办法也就会越多。想拥有多元思维模型的最好办法，可以读书学习课程，而且要学习不同的学科，可以是法律知识，可以是物理知识，还可以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思维方式会让你的工具箱越来越丰富。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听听他们的视角。深度思考，说到底，就是我们用趁手的工具，不断接近事物本质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喜欢《教父》里面的一句话，那些一眼就能看透本质的人，注定命运非凡。学会深度思考，你的职场一定会不同凡响。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他是说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感情亦是如此。这里的吸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生不是追来的，而是像磁铁一样透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过来的。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提升吸引指数。吸引力这个词从字面意思上看显得空洞和抽象，那我们到底如何做才能够从本质上起到吸引的作用呢？我们得从男生的角度出发，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一个女生能够满足他们感官上的审美感，满足他们思想上的合拍感。从接触初期来讲，男生都会从感官上去判断一个女生是否能够吸引他。这个阶段就需要我们从外貌形象、内在气质、行为举止、不凡谈吐等方面来散发魅力，来营造吸引力。除了天生的外貌和形象之外呢，其他的内在气质、行为举止和不凡谈吐都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让吸引达到足够大的力度。其中，行为举止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对男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外貌形象。有不少男性说过自己会被女生的外在所吸引，但接触下来还是沦陷于女生行为举止的诱惑力。女生的举止若能触及到她的感官需求点，便能深深地打动她。所以啊，如果你能在行为从被动和主动这两个方面来提升行为举止的吸引力。首先是行为举止的被动吸引。被动吸引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形成的，是在某一刻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魅力，不需要自主的刻意营造。就像空姐的微笑、军人的行礼、模特的优雅走姿等等，都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现在有很多女生上仪容仪表培训班，网上也有很多仪态仪表培训课程，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指数。平时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站姿、走姿、坐姿，长此以往呢，就能够养成魅力值很高的优雅姿态。再者，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微笑，一来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二来呢，可以练习各种笑姿，从而熟练掌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用什么样的微笑的技巧。如果你觉得这种提升吸引力的方式较慢，可以试一下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有两个小技巧，一是推拉技巧，二是潜行为诱惑。

我们先来说说推拉技巧。比如说，你和一个男生正在散步，你可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侧头盯着对方的嘴角看。当他说完之后，仍然不要把目光移开，也不要给予语言上的回应。等他注意到你在看他，并疑惑地看向你的时候，你在对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看他，否定地回答说没看什么。对方肯定会因为这一回答感到有点失落，因为这没有满足他的感官需求，他没有从你的答案中得到使他愉悦的东西。此时你再话锋一转，夸他一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整体轮廓蛮立体的，挺帅。如此一推一拉所散发的吸引力，会让男生觉得你很迷人。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的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艾伯特·梅拉比安曾经提出一个公式，沟通时信息的全部表达等于 8% 语调加 37% 声音加 55% 肢体语言。可见肢体动作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能够浅尝辄止地使用一些肢体行为，便能让男生心痒难耐。比如说，你和男生一起吃饭的时候，用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对方，然后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你，取下他头上的东西，并轻声告诉他你头上有个东西。这时候，你发丝的香味儿或是淡淡的香水味儿会被他捕捉到，让对方从嗅觉上感受到你的女性魅力。这是为了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诱发你对他的吸引。就算对方头上没有任何东西，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肢体潜行为。不过一定要记住，近距离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3到5秒钟就好，让他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随着小宝宝一天一天的长大，老爸老妈们最重视的就是小宝宝的教育问题了。但是呢，作为新手的奶爸奶妈，常常对着无法无天的宝宝束手无策，总是觉得他们睡觉不乖，吃饭不乖，玩耍的时候更是个调皮鬼。石晓经常会听到奶爸奶妈们抱怨自家的孩子不听话，没规矩。其实呢，乖宝宝也是教出来的。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先跟大家聊聊怎么给孩子立规矩。
4: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3: 孩子在六岁之前，各种意识还是处于一种萌芽期，这段时间呢，是教育孩子遵守规则的最佳时期。如果没有奶爸奶妈制定的规矩来约束他，孩子呢就容易为所欲为，更不懂得判断自己的言行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这个时候呢，奶爸奶妈最需要做的就是减少对宝宝的溺爱，给宝宝们立下严格的规矩，培养孩子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习惯。那么奶爸奶妈该给孩子立下什么规矩呢？怎么做孩子才会乖乖的听话呢？六岁前的小孩子正处于各项意识的发展期，为了喜欢的东西啊，常常会用野蛮粗暴的方法达到目的。那这些行为包括哪些呢？石晓呢，先给大家举个例子。乐乐在幼儿园里跟小朋友抢东西，小朋友不给，他就开始打小朋友，还说，你要是不给我，我就让我哥哥把你变成残废。乐乐这样的做法呢，就是野蛮粗暴的行为。这一类的孩子喜欢采用暴力的手段，强制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用语言对他人进行攻击、胁迫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有些家长可能认为这样的孩子不受气，但是这样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那么，如果孩子出现了粗俗的言行，奶爸奶妈要怎么做呢？首先呢，奶爸奶妈要帮助孩子明辨是非，要明确地告诉他，乐乐以后不能这么做了，这是粗暴的行为，是要挨批评的。然后再让孩子自己反省，想出格了，那以后要玩小朋友的玩具应该怎么做呢？爸爸妈妈需要心平气和的引导，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从寻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这个时候呢，也要适当的给孩子鼓励，并且给他立下这条规矩。遇到事情不可以这样，要心平气和的和小朋友们商量。这样的规矩能够帮助孩子调整自己的情绪，学会如何对待自己想要的东西，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如何处理已经发生了的情绪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孩子会不断的调整对事物的看法和自己的心态。等到他长大之后，他也会用这套模式去对待周围的人，变得更加理性，为他人着想。宝宝呢，其实很难分清自己和他人，更不懂得分析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什么东西是别人的。所以呢，只要是孩子喜欢的东西，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伸手去拿。他会认为拿到我手上就是我的了。他还会说，妈妈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玩具都是我的。只要看到爸爸妈妈牵着其他的小朋友，或者是玩具被别人拿走了，他就会大声地哭闹起来。这个时候呢，奶爸奶妈应该有意识地帮助孩子建立自我意识，可以拿着大人的衣服和孩子的衣服告诉他， 这一件是你的，这件是爸爸的，这个是妈妈的，帮助孩子建立自己和他人的界限。等孩子能够清楚地区分自己和他人区别的时候，奶爸奶妈们也要刻意独立地进行判断，而且呢，给他立下规矩，你的，我的，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而我的东西一定归我支配。这种物权概念的区分是最基本的道德和心态的基础，长大之后啊，他才更懂得尊重他人。幼儿阶段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不好，自己玩耍的时候总是喜欢乱扔玩具，玩厌了就远远地抛开，等着妈妈帮他收拾残局。很多妈妈都不会说什么，觉得孩子还小也不懂得收拾，帮他收反而更省事儿。其实呢，这个时候的孩子完全有能力自己收拾东西了，只是爸爸妈妈的宠爱和迁就让他失去了锻炼自己的机会。他还会认为这样随便乱扔东西是他的权利，所以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让东西玩具满天飞。如果别人制止他，他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脾气哭闹。相信各位奶爸奶妈一定不喜欢这样的孩子吧。如果您的孩子有这种倾向，不妨就给他立下规矩，每次玩过玩具之后都要自己收拾，写完作业要收拾书桌等等，让他学会从哪里来的东西放回到哪里。这样的规矩能让孩子学会照顾环境，最终形成的是对环境的尊重和自身的教养。而且孩子在对东西进行归位的同时，也提高了生活自理能力。在收拾书桌的过程中，他可以自己决定什么东西要放在哪里，这样呢，对他好习惯，生活也会更加的整洁。在家里，父母总是孩子第一，什么事情都让着孩子，饭先给孩子吃，水果先让孩子挑等等。但是呢，家长这样的一味迁就，只会让孩子觉得以自我为中心，觉得爸爸妈妈都要让着我，我是最大的。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容易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长大之后是不容易交到朋友的。想要克服小皇帝小公主的坏习惯，要从家长们做起。奶爸奶妈可以给孩子立下规矩，并且时时遵守先来后到的规则。比如吃饭的时候啊，妈妈先到饭桌前就先吃，如果孩子总是不来，那就让他

尝到没有菜吃的后果。刷牙的时候，谁先到洗手间就先刷牙，这样慢慢的帮助孩子形成先来后到的好习惯。这样的规矩可以避免他养成自私的毛病，让他懂得当别人先拿到东西的时候，他必须学会等待，并且形成一个平等的交往模式。当孩子遇到好的事情，比如受到老师表扬了，交到一位新朋友等等，总会很兴奋地想要把他告诉爸爸妈妈。不管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总会毫不犹豫地打断。而且啊，现在很多父母都是孩子第一，所以常常允许孩子在任何的时候打断自己讲话，而且还会很高兴地回应孩子。这样的态度容易让孩子养成不顾一切打扰别人的坏习惯，长大之后呢，可能会以自我为中心，很难在集体当中生活。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坏习惯，奶爸奶妈就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意识地帮他改正，告诉他随便打扰别人是很不礼貌的。你想想，如果你在睡觉，小朋友老是过来跟你说话，你会高兴吗？用心平气和的引导，让孩子学会换位思考，让他知道被别人打扰是很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给他立下规矩。这样的规矩在忙的时候不应该去打扰，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换位思考，会变得更加善解人意，更容易交到很多好朋友。父母疼爱孩子，总是觉得孩子还小，处处让着他，就算孩子犯错不道歉，爸爸妈妈也会一心软就原谅他了。这样的处理方法会让孩子觉得做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爸爸妈妈都会原谅我。孩子没有了约束，难免会为所欲为，犯更多更严重的错误。其实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是呢，也已经开始懂事理了。这时候奶爸奶妈要抓住机会，从小就教育他做错了事儿要道歉，这样才是懂礼貌的好孩子。在孩子犯错的时候，除了教育他之外，还可以命令孩子对自己说一声对不起。如果是爸爸妈妈错怪了孩子，也要向孩子道歉，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跟孩子一起遵守规矩。这样的规矩能够让孩子学会礼貌待人，诚实地面对，并且有勇气主动承认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也学会了反省自己，也开始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了。聊了这么多，我们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奶爸奶妈总动员，稍后回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好，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准妈妈兰兰向石晓提问：怀孕期间有哪些饮食方面的禁忌？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1: 怀孕是生命当中最幸福也是最辛苦的时期，身为特殊时期，饮食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孕期的饮食有哪些禁忌呢？孕期摄入的食物品种应该强调多样化，孕妇机体代谢加速，糖分利用增加，热量需要比孕早期明显增加，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元素，比如蛋白质、维生素、钙、铁、碘等。同时呢，要根据不同的孕期状况进行膳食的调整，日常饮食以清淡为佳，忌吃咸菜、咸蛋等盐分高的食品，减少盐的摄入量。水肿明显者要控制每天盐的摄取量，限制在2到4克之间，忌用辛辣调料，特别注意不要过量的摄入营养，每天少食多餐，预防妊娠糖尿病的发生。孕妇呢，不宜多吃动物性的脂肪，营养过剩的一个直接后果呢，就是导致肥胖，不仅会增加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综合症的发生几率，营养过剩同营养缺乏一样，会对胎儿造成危害，还可能导致巨大儿的出生，增加难产的可能性，容易出现产伤。孕期胎儿需要摄取大量的营养，这个时候呢，应该多选用富含钙、铁、锌的食物，充分的摄取蛋白质，适宜吃鱼、瘦肉、牛奶、鸡蛋、豆类等。孕中期的时候应该每天喝奶，

水产品和海产品，植物性的食品首选豆制品和绿叶蔬菜。孕期的膳食应该多样化，营养要平衡。所谓营养平衡啊，就是要提供符合卫生要求、营养全面、配比合理的膳食标准和膳食配方，根据体重的实际情况做合理的安排。体重低于或者是高于应该增长的量都是不对的。孕早期准妈妈大多受到妊娠反应困扰，胃口不佳，所以这个阶段的饮食应该以预防孕吐、促进开胃、安胎、养胎的食谱为主。孕中期准妈妈食欲逐渐好转，此时胎宝宝处于迅速发育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饮食应该以补充足够的热量和营养素为主。孕妇临产期饮食应该以补充能量为主，为分娩做好准备。用爱呵护，用心感悟，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一起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长长的冬季里任性的
3: 砍伐弹劾，置之何之干。
4: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1.3 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82集。等乡县领导人一到，就由秧歌队在前领头，从公路上一直迎过庙坪，而在金家湾学校那边，又有学生娃娃们的欢迎队伍，那真是很是壮观了。这阵儿啊，田五已经腰扭得像风摆杨柳，手中伞头转的是团团飞旋，几十个男女青年紧跟其后，披红挂绿，甩胳膊扬腿，在公路上预演开了。前一对饲养员田五他哥田四也耐不住性子，耳朵上拴了两个棉花袋，装扮成蛮婆，跟在秧歌队尾拧晃起来，其丢丑神韵足可以和罐子村的王满银相比。在顾田二的憨小子田牛，在大乐器那边的人堆里，巫神刘玉生的接班人田平娃在打鼓，他的师父不会来参加这世俗的红火热闹。建庙失败后，刘玉生除过不给人治病外，没事都倒在炕头上蒙头大睡，经常上他家的只有他的原副会长金光亮。现在村中的领导人都先后来到了公路边上，准备迎接上面来的领导人。他们看见新任支书金俊武脸被剃头刀刮得净光，上唇上留一丝刮破的血痕，潇洒地披着黑布大氅，派头绝不亚于前支书田福堂。他周围立着支委田海民、田福高、金光辉，支部副书记孙玉婷仍然在那里拖拉着破鞋，马不停蹄地四处跑着张罗，声音已经沙哑得像老绵羊叫唤一般。双水村当年的头面人物田福堂引人注目的没有露脸，不过他的儿子田润生没去出车，正兴高采烈地在大乐器那边敲锣。在其他人红火热闹的时候，金强遵照岳父的指示，亮虎正和小学教师金城一块沿路张贴标语。东拉河这边的人并不知道，金城的父亲原大队副支书金俊山没有像下台的田福堂那样躲在家里，他现在已经出现在学校院子里，和一些老者诚心实意地夸赞孙少安为本村办了一件大事儿。这时候在金俊武和金光亮弟兄几家的院子里，村中的许多妇女都聚在一起，忙着准备招待上面领导人和来宾的午饭。俊武知道少安那边啊，除忙乱不说，秀莲啊又在生病，因此这顿饭就由他家来张罗。俊武准备像过事情一样闹腾一回吃喝，他刚当了村里的一把手，就有这么多上级领导光临他领导的村庄，不好好的招待一回，他心里是过意不去的。另外他也是给他的朋友带面子，他宣布啊，这顿饭是由他和少安共同筹办的。此外在这几家院子里忙碌的，除过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和光亮的媳妇外，还有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海明的媳妇高银花、金强的小媳妇孙卫红和她的婆婆，正在街外服刑的张桂兰。金波他妈由于做饭手艺闻名全村，是这伙妇女的总指导。金波他爸金俊海已经提前退休，大部分时间都住家中，现在正赶上在公路上看热闹。孙玉厚家第一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他们的亲戚，王满银全家人都从罐子村赶来，专门参加他们家的这场光荣活动。满银拉着狗蛋的手，兰花拉着猫蛋的手，一家四口人穿戴的像过节。

一样来到了人群里，和他们一块相跟的是秀莲他爸贺耀宗、姐夫常有林，他们倒不是专门为此而来，他们是来看望生病的秀莲，却正好碰上了这件喜庆的事儿。现在苏玉厚老汉也出了门，他脸上倒看不出特别的激动和愉快，这个活动他非去不行。 这是他儿子出钱为孙家几代人买来的荣耀啊，不用说，老汉今天江志村中最受尊重的老者。少安他妈去不了，要留下来照看生病的少安他奶女儿燕子也抱过来了，儿子和儿媳妇是今天这场大戏的主角，他们要双双出门。 在孙少安家里，秀莲和少安还在为穿衣服的事儿亲切而友好的拌嘴。生病很长时间而显得有些瘦弱的秀莲今天情绪格外的好，她以细心地把自己打扮穿戴得像新媳妇一样。我们知道秀莲结婚的时候啊是多么的仓皇，她似乎说过等光景闹好了， 还要和亲爱的丈夫举行一次像样的结婚仪式，那么秀莲，你的愿望在今天实现了。秀莲精心地打扮完自己后，坚持要少安也把最好的衣服穿上。少安本来对二爸将事情闹腾得如此铺排而心烦意乱，根本不愿意再穿一身新衣服去显能，他已经够荣耀了， 何必再用衣服去表现自己的浅薄呢？已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这是生活不断他不能不迁就亲爱的妻子。为了不使生病的秀莲生气，他只得换上了一身新衣服。他让秀莲先一步走，但秀莲坚持要和他相跟着一块出门，这可是一次最荣耀的露脸啊。 当我们的秀莲和丈夫一块相跟着出现在村民们面前的时候，他内心骄傲的程度也许与南希里根并无差别。上午9点多钟，一行小汽车鱼贯相随从南头的公路上开过来，摆溜停在了原大队部下面的路边上，锣鼓唢呐立刻响成一片，秧歌队在田舞的带领下， 手舞足蹈应声而第一个从小车中走出的是年轻的县委书记武惠良，他去上任了，乡县有关部门的领导都纷纷走下车来。新成立的黄原电视台的几位记者一下车，跑着忙开了。熟悉的人有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志功，老百姓也很熟悉，本乡的乡长刘根民，副乡长杨高虎， 其他还有县宣传部、教育局、人大。本来县长周文龙也想来，我们知道他曾专门为少安的专场点过火，但因为有会没能启程。金俊武、孙少安等人迎上去和上面的领导握手问候，紧接着由秧歌队在前面引路，这些领导被热情的双水村人迎过了东拉河，迎过了庙坪和枯叶河。小学

人群里。田福堂是来了，他有勇气场所，证明他不愧还是一条好汉。不过福堂看起来再不像过去那般气势雄伟，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脸上甚至带着看开世事的超然和善的笑容。他不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他手里托着红梅前夫留下的孩子，背上背着润生和红梅生的女儿，他还给两个小孙子一人做了一个高粱杆皮编的风葫芦玩具。比起往常，田福堂的身体看来倒好多了。孙少安立刻离开座位，穿过人群走到田福堂面前，拉他到主席台上就坐。福堂谦虚而客气地推让着，懂事的红梅走过来把两个孩子从公公手里接过来。孙少安硬把钱支书拉到了主席台上，并向县委书记做了介绍。受到启发的金俊武也在人群里把金俊山拉到了主席台上。双水村新旧两任领导历史性的同坐在了一起。接着庆祝仪式开始了，乡县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彰孙少安夫妇劳动致富后不忘为乡亲们谋福的光荣行为。县教育局还给孙少安夫妇颁发了一块大玻璃矿奖状。在乡县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孙少安几乎连一个字儿也没听见，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了父亲。父亲头低倾着，少安猜测老人说不定在哭。他在学生娃中间也看见了儿子，红脸蛋的儿子举一束红艳艳的鲜花在笑。哭笑都是因为欢乐，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所换来的。透过这五彩缤纷的场面，他又回到了那似乎并不遥远的过去，回到了他心酸的童年。他想起他穿着破烂的衣裳和扎着羊角辫的润叶在这同一个地方念书的情景。有人在肩膀上碰了碰他，他回过头才发现庆祝仪式到了尾声，领导们都朝那块蒙着红背面的碑石走去，县委书记正含笑招呼他一同前往。孙少安在喧腾涌动的人群中站起来，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立起身来的妻子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地下住了。他我们无比痛苦地获悉，原溪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第54章。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都市的大街，公园里和道路旁鲜花也在不知不觉中竞相开放了。古城的春天稍显既逝，人们立刻就有一种身临初夏的感觉。街头的行人稠密起来，人们纷纷走出户外，尽情享受阳光和暖风的抚爱。那些时髦的姑娘已经过早地脱掉了外套，穿起单薄的色彩鲜艳的毛衣绒衫。到处传来春游的孩子们的歌声，城市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显出了他那多彩的风貌。孙少平的伤已经完全好了，雷汉义区长代表矿上来为他办出院手续，他准备过几天就返回大牙湾。在这期间，妹妹兰香和她的男朋友仍然一直给她做工作，让她调到省城来，她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拒绝他们的好意。尽管他对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心中有数，但他不好当面向他们进一步解释他的想法。他们应该意识到，

他和他们的处境不尽相同，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应该寻找各自的归宿。大城市对妹妹和仲平们也许是合适的，但他在这里未必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他想等以后适当的时间用另外一种方式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其实啊， 这期间最使他伤神的倒不是兰香和仲平一再劝他来省城工作，他苦恼的是金秀对他表示的热烈感情。自从他把那封恋爱信送到他手中，他就一直苦苦思索自己该怎么办。秀可爱吗？非常可爱，她是那样的热情漂亮，情感炙热而丰富。 一个瞬间给予男人的东西都要比冷血女人一生给予的还多。她使他想起死去的小霞，她也是个大学生，有文化，有知识，有很好的专业，她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双方感情交流也没什么障碍，他们自小一块长大，一直以兄妹相待。这种关系如果汇入夫妻生活， 那将是十分美好的。秀要成为他的妻子，他要成为秀的丈夫，他一时又难于转这个弯，他一直把秀当作小妹妹看待，在他眼里，他永远是个小孩子，怎么能和他一块过夫妻生活呢？想到这一点，他就感到别扭。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秀的差异太大了。 他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金秀是大学生，他怎么能和他结婚呢？秀在信上说他毕业后准备去他所在的矿医院当医生。他相信他能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他能忍心让他这样做吗？据兰香一再给他说，按金秀的学习情况，他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他为什么要耽误他的前程呢？ 如果因为他的关系让秀来大牙湾煤矿，实际上等于把他毁了。他现在才想起，他曾给金波也说过这个意思。所有这一切考虑，不是他说他没勇气和一个女大学生一块生活。当年田晓霞也是大学生记者，但秀和晓霞又不一样。 晓霞在总体素质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虽然她和秀一块长大，但秀绝不会像晓霞那样更深刻地理解她。她和秀之间总有一种隔代之感，怎么办？这比兰香和仲平要她来大城市工作更难以回答。她知道秀在热切地等待她的回话。 给他交了那封信后，他尽管和往常一样细心而入微地照料他，但他们之间已明显地产生了一种极不好意思的成分。生活是这样的令人感慨不已。孙少平不由想起十年前他的初恋，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的 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啊，十年后他又要和顾养民纠缠在一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而爱上他。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 但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走向前去。瞧，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拿他们几个来说吧，养民已经到上海去读研究生了，而前不久他震惊地获悉，郝红梅带着前夫留下的孩子，竟然和他同村的另一伙在双水村。 而他当了一名干粗活的煤矿工人，现在受了伤，住了院，却被养民爱着的金秀爱上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如何与金秀谈这件事儿。他能感觉到，秀对他的爱是多么的强烈，他不能用。

0: 简单的三言两语来拒绝他，这样啊会伤害孩子。是的，孩子，他到现在还认为金秀是个孩子。但是他又不能简单的响应他爱情的呼唤，如果是那样，那伤害的不仅是秀，还有他自己的心灵。孙少平左思右想，不知该怎么办，想不出个妥当的结果，他就不能轻易的对他表示什么。好在他很快就要离开省城，等离开时，说不定他能对这件事儿做出结论性的决定。区长雷涵义帮他办完了手续，他就算和医院告别了。他让区长先回去，他自己还想在省城逗留几天。他知道他还有些事儿需要处理。雷汉义临走时才迟疑着从衣袋里摸出了两份矿上的文件给了他。孙少平一看，这两份文件都是有关于他的，一份是通报表彰他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另一份是批评他作为班长元旦那天让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给他记大过一次。孙少平把两份文件揉成一团，塞进了自己的衣袋里。雷汉仪安慰他说，不管是表彰还是处分，都是些球，回去只管套咱的眉。但孙少平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是一种永远不能互相抵消的存在。就像他五官正常的脸和脸上那道丑陋的疤痕，他倒并不特别看重这两份让他哭笑不得的文件，而是由此伤感地想到，这正好说明了他那负重前行的生存处境。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说到以神秘命名的影片，由安吉丽娜·朱莉和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惊悚悬疑影片《神秘拼图》就是其中一部。这部影片改编自一部小说，在1999年8月29号影片公映之后，舆论常以《神秘拼图》和《七宗罪》相提并论。但是相对于后者的深邃主题，《神秘拼图》的构思稍显简单。不过呢，由于二位主演丹泽尔·华盛顿和安吉丽娜·朱莉的精彩演出，这部影片还是保证了上佳的水准。影片之中以纽约地下蒸汽杀人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惊悚悬疑影片《神秘拼图》的故事。为了保证影片案件符合犯罪的逻辑，剧组特别聘请了在纽约警局工作了17年的哈尔来做顾问。他在鉴定部门工作，曾经调查过1900起案件，那么其中1400起是谋杀案。在此之前，他曾经在赎金风暴和悬疑犯中担任顾问。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林肯·莱梅是一个擅长辩术的纽约侦探，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犯罪心理学者。林肯·莱梅锐利的眼神和灵敏的嗅觉，以及关于他执法经历中的传奇故事，在很多作家的畅销书里成为素材。但是在执行一次刑侦任务时，他不幸受伤，导致几乎全身瘫痪，只剩下脖子以上和左手食指能活动，从此他变得生不如死。不过一件奇怪的命案让他不得不振作精神，去面对狡诈的凶手。纽约市最大的房地产商艾伦·鲁宾和他的妻子上了出租车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活泼聪明的女巡警艾米莉亚从小就少年老成，她给人感觉成熟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她的实际年龄。在她就要转为文职工作前的最后一次巡逻时，她被呼叫到了一个命案现场。在那儿，他看到了一只沾满污垢的手伸出地面，半截食指被削得只剩骨头，上面挂着一个金色的戒指。附近使劲扒开石头，又发现艾伦·鲁宾的脸。艾米莉亚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出色的刑侦知识，保留了关键证据，做了详尽的记录。而在同一时间，莱姆接到警察局长的命令，也开始对这一案件展开调查。艾米莉亚的敏感与勇敢受到了莱姆的赏识，莱姆便指定艾米莉亚加入办案行列。莱姆从现场遗留的线索推断，鲁宾太太应该被藏在某栋大楼的底下，于是艾米莉亚等人迅速前去找人，可惜他们迟了一步，只看到鲁宾太太被蒸汽烫熟的尸体依旧被捆绑在打开的蒸汽管前。最后在莱姆的指挥下，艾米莉亚走进凶案现场。莱姆由丹泽尔·华盛顿饰演，艾米莉亚由安吉丽娜·朱莉饰演。
3: 我要你观察你的周围，记住犯罪现场是三维的，有地，有墙，有顶。
4: 莱姆，
3: 我在这儿。
4: 有些东西很奇怪，
3: 他故意留给我们的。
4: 是的，
3: 又是一小堆玩意儿，
4: 一小块骨头和一些毛发样的东西。
3: 好，现在我和你一起收集这些证据，你要严格按照我说的做。
2: 按照莱姆的吩咐，艾米莉亚小心地收集了证物。
4: 是块带血的骨头，
3: 在哪儿？
4: 就在我手上。
3: 是人骨。
4: 我想是的。
3: 好的，现在拍下来，放在袋子里。
4: 好了，够了，我要离开这里。
3: 还有一件事，必须检查一下尸体。
4: 什么？我不是医生化验员，我干不了。
3: 我不是让你验尸，我只是想让你形容一下捆绑的样子。
4: 手铐的样子很奇怪，有点像老式的镣铐。有条链子穿过他的腰，他的脚被绳子捆着，
3: 双手吊在头上。
4: 是的，他的右前臂少了一大块肉，露出了骨头，就像是做手术切掉了一样。
3: 很好，下面你要做一件事，我们需要那副手铐，艾米莉亚，这可能是得到胸中指纹的最好机会。
4: 等验尸官进来，让他拿好了。
3: 验尸官都是笨蛋，他们会弄坏指纹。在提箱里面有一把小锯，你去拿出来。我要你从手腕处把他的手锯下来，我们需要那份手铐。

0: 我要你锯掉他的手，取下那副手铐。
1: 不，我不能。
0: 听我说，
2: 手铐。
1: 我不行。
0: 艾米莉亚，你可以。
1: 不，
0: 艾米莉亚，
1: 见你的鬼！
3: 蒂芬的离开了凶案现场，随后莱姆不停打电话给艾米。于是莱姆便想通过艾米莉亚的身份资料找寻，无意中发现了她的秘密，并也是一位警察，但后来却自杀身亡，并且是艾米莉亚发现了尸体。这一点更让莱姆肯定了自己，艾米莉亚把她带到了自己的病房。
0: 很高兴看见你加入我们。
4: 我接到前女的电话，她想要你向她汇报，
0: 告诉她我给她打回去。
4: 千妮，他现在没
0: 有两点。
4: 不过他说他会打给你。
0: 第一，你查找证据表现得非常好，毫无疑问，杀手懂得法医学。
2: 对对对，可是我们查不到那些女
0: 人。嗯，
5: 我根本找不到他们的信息。
0: 至于第二点嘛，你知道，据那个受害人的双手，
2: 他们有什么样的描述？
0: 也许太难以下手了，所以就算了吧。
1: 这就是你道歉的方式吗？
0: 道歉
5: 不能把每辆车都拦住，
0: 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吗？
1: 还有啊，你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5: 查过了没有？
0: 我们真是一对儿。
5: 我们不清楚他是干什么。
0: 我真的认为你很棒。
5: 这下范围缩小了。
2: 那么说我们，
0: 你的抓捕记录也很出色，历任上司给你的评语都很高，确实有升职潜力。
5: 对，是叫戴。
0: 你为什么要抛开这一切去吃青春饭？
2: 你改婚了
1: 啊？我觉得我没必要向你解释这个。
0: 说吧，警察对警察。
2: 对，
1: 警察对警察。那我们就当做私事别谈了。
0: 好吧，该不会是和你父亲有关吧？
2: 关系。
5: 好了好了好了，
2: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有些证据，是有些关系。
5: 失眠。
1: 天哪，你是不撞南墙不死心是吗？
0: 我们两个人都很固执，据说从遗传学上讲，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命运都已经预先注定了。不过我不相信，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哪一个都没有读完初中。
5: 对，
0: 他们没有读过书，一本都没有。
5: 我们只需要弄清楚是在哪里。
0: 我读过几千本，还写过十几本。
2: 可是我们，
1: 你想说什么？
5: 我们正在尽力找。
0: 我想说，
5: 我们找不到他。
0: 命运在于你如何创造它，发生在你父亲身上的并不意味着要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一个好警察，也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侦探。
5: 进来的时候穿的是什么？
0: 这是天赋，
5: 极限的每一辆
0: 不要轻易抛掉。
3: 艾米莉亚被莱姆的真情打动，这时其他警探也查找到了新的线索。
6: 出租车公司的报告来了，纽约大学的一名学生昨天夜里被绑架了，他的女友看见他挣扎的想出来，那个司机用手电筒砸他。没有有关司机的描述。
5: 去年三月，好吧。
0: 好的，这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4: 好，托尼，我是波利。
5: 对对对
4: 对，可能会有另一个受害者。
1: 你能根据证物判断下一次谋杀吗？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还不能。
6: 犯罪现场
0: 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帮我。
3: 通过对鲁宾太太被害现场证物的检测，莱姆他们发现了一块神秘拼图，而巧合的是，鲁宾先生被害的现场也有一块类似的拼图。然后莱姆通过其他的线索确定那位大学生被藏匿的地点，但他们又晚了一步，那位大学生已经惨遭毒手，身体被人用刀划开，而且全身爬满老鼠。跟鲁宾夫妇被害的现场一样，凶手一样留下了一块神秘拼图。艾米莉亚本来要跟莱姆一起仔细研究那三块拼图，结果莱姆却突然旧病复发，幸亏护士席尔玛抢救及时，莱姆才暂时平静地睡了过去。艾米莉亚不禁担心起莱姆来。
1: 他会活下来吗？
7: 活下来他才会不高兴。
1: 你在说什么？
7: 他已经安排好了要安乐死。他说服了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帮他进行所谓的安乐死。
1: 可能是自杀呀，我是说，
7: 因为这些发作每一次都可能使他成为植物人，那是最让他害怕的。

0: 这样，艾米莉亚在莱姆病床前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醒来，她情不自禁地抚摸了一下莱姆的手。
1: 是吗？
2: 我的样子不好看。
1: 西尔玛告诉我，你计划安乐死。
2: 警察之间不宜公开讨论这件事，怎么你会想我吗？
1: 命运在于我们如何创造的，对吗？
2: 说得对。
1: 你似乎有理由要死，我只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我本来有更大的希望。
2: 我也许会让你吃惊，长生不死。
1: 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吃惊的，莱姆。
3: 哦，看看谁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2: 暂时的。
4: 喂，
3: 嗨，波利，等等。
5: 莱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今天有一个巡警被一个不开计价器的出租车司机杀死了。关于出租车有一个证人，一个
6: 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看见出租车拉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姑娘很快地开走了。
2: 报警的也许正是凶手。
1: 他绑架了一个孩子，
2: 还有个老人。谢谢波利。
7: 好的，
2: 我们再仔细看看第三片拼图，放大。三次凶杀，三个物证，三片纸，扫描。希尔玛，你是拼图能手，能看出什么？
3: 我再看再看。
1: 把那片小的往下挪一点。
3: 把那片大的转一下。看起来像不像一个脸？对，鼻子、嘴、眼睛。
2: 增强，减弱。
1: 是女人的脸。
2: 对，没错，是一个标志，一个世纪初出版商的商标。
1: 你知道
2: 过去我有几本他的书，哥特式小说，犯罪小说。杀手要我们去找一本旧书。
0: 根据莱姆提供的线索，艾米莉亚果然找到了一本叫做《人骨收集者》的小说。阅读小说内容时，艾米莉亚发现小说中写到的案例和自己参与调查的案件非常相似，而且小说里面提到的最后一个案件是二人被绑并沉到河里去。于是艾米莉亚赶紧带人来到布鲁克林大桥，正好发现那对祖孙正被绑在桥墩上。于是大批警察跑去救人，可惜最后他们只救活了小女孩。而艾米莉亚根据莱姆的指示，也在大桥附近找到了新的证物。
1: 莱姆，我找到了，好像是地图，是一块干净的骨头，还有一片金属或者徽章什么的。上面刻着一些打头字，好像是一个 P 和一个 B， 或者是一个 D， 肯定是个 D。
2: PD 听起来像个警徽。
1: 你认为他要杀一个警察吗？
2: 可能。希尔玛，
3: 地图。
2: 告诉我什么地图？
1: 好像是一个旧地铁图。我认不出有哪些车站。我在电脑上扫描的时候看到过很多
8: 废弃不用的车站。
3: 好，这儿最老的车站
2: 在你的地图上。
9: 曼哈顿的终点有没有一个旧的地铁站？
1: 海军街，
9: 就在码头的旁边。
0: 就这样，艾米莉亚迅速赶到了那个地铁站。在地铁站里，艾米莉亚发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数字，而这个数字正是莱姆的警徽编号。
2: 移动床位。
0: 此时艾米莉亚才惊恐地发现，凶手的真正目标竟然是莱姆。而就在此时，凶手已经闯进莱姆的病房，并且偷偷杀死了希尔玛。这时 答应帮助莱姆安乐死的医生好友瑞。

0: 查德突然出现在了莱姆面前。
1: 吉尔玛，是你吗？
2: 是我，瑞查德。
3: 瑞查德，怎么回事？
2: 吉尔玛让我来检查心率机。

0: 希尔玛呢？在外面的厅里。还没等莱姆接通电话，瑞查德便拔掉所有的电话线。我想我们该在一起安静的待一会儿的，就你和我，没有任何干扰。哈，你究竟想干什么？我想是澄清一切的时候了，莱姆先生。谢库斯，谢库斯，你记得谢库斯是吧？ 你写过一份专家意见，我写过成千份专家意见。别他妈的告诉我你不记得希尔库斯案，他们把他叫调查那是排除异己。在纽约的希尔库斯有个当法医的警察，他的名字叫马克斯安德鲁斯。对，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在几次凶杀案中有篡改证据的嫌疑，
1: 什么都没有篡改。
0: 六个无辜的人入狱，有一个人自杀。
2: 不不不不，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有罪，他们是败类。
0: 可他篡改了血清检验结果。
2: 不，什么都没改。
0: 他在犯罪现场布下了血液证据的骗局。
2: 我的工作无可指责。
0: 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
2: 马克思？
0: 你的报告毁了我的一生。 你知道我的报告没有法律效力，你从没给我机会让我为自己辩解，我甚至没有见过你。可你知道我因此被判了6年，我又花了2年的时间来找你的下落。你知道一个警察坐牢是什么滋味吗？每天，每一天，日复一日，遭受蹂躏，我成了泄欲的工具。就因为你那专家的意见好，你再也别想用那根手指指责任何人了。说着。 瑞查德掰断了莱姆的左手手指，你根本不像别人说的那么高明，莱姆先生。我愚弄你，我考验你，我给你线索，你和你的小助手根本救不了那些人，他们的死是你造成的，你输了，你输了，你这混蛋！这是其实说着，瑞查德一步步地关掉了维持莱姆生命的仪器，打算慢慢地将莱姆折磨到死。 而莱姆则趁机压伤瑞查德的手，并咬伤了他的脖子。遭受重创的瑞查德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决定一刀杀了莱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艾米莉亚及时赶到，击毙瑞查德。随后，莱姆也打消了安乐死的念头，他也和艾米莉亚产生了微妙的感情。 作为影片之中的二位主演丹泽尔·华盛顿和安吉丽娜·朱莉，在影片拍摄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用心。因为华盛顿扮演的莱姆颈部以下全部瘫痪，而一个演员 90% 的表演则要依赖于肢体动作。那么，对于塑造过大量五花八门人物的丹泽尔·华盛顿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眼神、表情，还有发自内心的感受，就变得非常重要。 而跟他演对手戏的安吉丽娜·朱莉也要相应的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体现出对全身瘫痪病人的关注和情感交流。另外，为了塑造出以假乱真的重症瘫痪病人，丹泽尔·华盛顿和导演一起走访了纽约和洛杉矶的多家医院和专家以及病人，其中呢就包括了当时由于骑马而全身瘫痪的克里斯托弗·里夫，也就是超人的扮演者。 影片拍摄时的很多花絮其实呢也挺有趣，在朱莉扮演的艾米莉亚跳进河中去营救老人和孙女儿的这一段故事之中，拍摄的池水呢经过加热，但是呢艾米莉亚从水中上岸之后前往地铁站，竟然呢浑身干爽，不知道怎么就干得那么快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不要放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我们可以透过一件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意，这是豆瓣读书8.8高分作品，被读者誉为最好的三国通俗读物。为什么三国能人强者这么多，但走到最后的却是司马懿？让我们一起看看他是如何成为三国最大赢家。老谋子司马懿这本书中写道，司马懿装病7年，29岁才入仕途，40岁才开始接触军权，60岁才得到重用，70岁才拥有绝对权力，是等得起时间，沉得住气，耐得住磨砺，让司马懿成了三国笑到最后的人。如果你正陷入年龄的困扰焦虑，不妨看看司马懿的人生。他少有才名，并很快传到了曹操耳朵里。曹操与司马懿的父亲是旧识，听闻故人之子少有奇杰，博学多洽文，就发来了聘书。但司马懿却没有马上接受这份邀约。他认为靠裙带关系进入仕途，等同拔苗助长，必然遭殃。而曹府谋士太多，自己现在进入，哪怕早起贪黑的努力，也很难得到重用。倒不如等一等，继续增强实力，用更好的状态筹划未来。于是司马懿以弊病为由做推脱，开始了长达7年的卧床生涯。7年里，他冷眼旁观天下形势，在病床上卧薪尝胆，了然于胸未来的方向，才在29岁这一年接受了曹操的任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时段都在打拼的路上。如果不是最适合自己的机遇到来，想开启更愉悦的合作关系，不如等一等。这个时代，素食主义到处满溢，快餐、素食爱情、速成学习法。然而走捷径其实就是走弯路。钱是一点一点攒的，经验是一天天积累的，人生是靠着耐性一层一层升级的。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拼的不是爆发力和无脑的。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金兵围困宋朝的首都梁城，过了一段时间，各地的援军陆续赶到汴梁，金朝领兵的宗望吓得躲在堡垒里不敢出来。后来怎么样了呢？
3: 援军大将崇师道、杨平仲都支持李纲的抗战主张。崇师道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主张长期相持，等敌人粮草接济不上被迫退兵的时候再找机会反击。但是姚平仲心急，主张派一支人马趁黑夜偷袭金营，活捉宗望。可这个偷袭计谋偏偏又被泄露了出去，金兵得到了情报，事先做了准备，姚平仲偷袭没成功，反而中了金军的埋伏，损失了1000多人马。
4: 姚平仲太着急了，还是老将军崇师道的计谋更靠谱。
3: 崇师道出生于军人世家，最开始担任的却是文官，因为很有谋略，加上家庭影响，后来才出任武职。

0: 他因为议论朝政得罪了太经，被安了个诋毁先烈的罪名，罢了官，长达10年不被使用。后来被启用，负责跟西夏划分边界，据理力争，让对手无话可说。童贯掌握兵权后西征，一路作威作福，官员们见到他全都是一齐跪拜，而崇师道则只是作长揖而已。宋徽宗召崇师道入京咨询边境情况，崇师道说，先挑起战争不可胜，敌人来侵则针锋相对，妄动声势不是好主意。
1: 崇师道将军很有远见。
0: 崇师道的远见还体现在针对辽国用兵上。小朵，你还记得海上之盟吗？
1: 记得啊，那个时候金朝刚刚崛起，派使者跟宋朝商量，分别出兵夹击辽朝。
0: 哎，没错，童贯联金伐辽，率兵北上。崇师道忍不住说，现在的局面就像是我们不但不帮助邻居赶走敌人，还趁火打劫，这怎么行呢？辽国使者前来恳求说，如今贵国为获一时之利，不惜弃百年之好，解豺狼之林，酿他日之祸，这可谓明智吗？救灾恤邻是古今通义，希望大国思量啊。童贯虽然无话可说，但一意孤行，结果你应该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辽朝虽然被金朝打得溃不成军，但即便如此，还是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童贯几乎全军覆没，夹着尾巴逃回了京城。姚平仲毛手毛脚地偷袭敌人，结果损兵折将，这下该怎么办呢？
0: 这一来，一批主和派大臣就幸灾乐祸，大肆造谣，说元军已经全军覆没了，还攻击李纲，闯了大祸。宋钦宗听信主和派的话，惊慌失措，一面派使者到金营赔礼，一面把李纲、崇师道都给撤了职。
1: 啊，把自己最得力的将军撤职就能安全了吗？这是什么奇怪的脑洞？
0: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东京全城骚动，军民个个气愤，特别是太学里的学生群情激昂。太学生陈东是个爱国热情很高的年轻人，东京被金人围攻以后，他曾经带领太学生3次上书宋钦宗，要求钦宗处斩蔡京、童贯、朱勉等6名国贼，此事震动朝廷内外，逼得宋钦宗不得不把6贼治了罪。陈东和李纲素不相识，但是李纲坚决抗战的行动使他们十分的钦佩。
1: 虽然他们不认识，但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信仰和爱国之心。
0: 这一天，陈东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崇师道的职务，惩办李邦彦、白石忠等奸贼。他们在请愿书中恳切地说，罢免李纲的命令一下，全城军民痛哭流涕，都说这样下去早晚要当亡国奴，这不是正中了敌人的计吗？
1: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这叫做自毁长城啊。
0: 东京城的军民听说太学生请愿，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宣德门前，一下子就聚集了几万人。这时候李邦彦正好从宫里退朝出来，人们一见到奸贼眼都红了，指着李邦彦的鼻子就是一顿痛骂，有的还从地上捡起瓦片石头向李邦彦劈头盖的。李邦彦抱着脑袋赶快又逃进宫里去了。
1: 这个李邦彦像个跳梁小丑一样。
0: 宋钦宗在宫里听见群众闹了起来，也吓得要命，连忙派了个官员传旨，说李纲用兵失败，朝廷不得已把他罢职，等金兵一退，马上就让他官复原职。群众哪肯答应哦，大伙愤抗议的呼声震天撼地。
1: 看来事情越闹越大了，这件事该怎么

0: 收场呢？
1: 开封府知府赶过来威胁太学生说，你们怎么能够胁迫皇上呢？太学生们高声地回答说，我们用忠义胁迫皇上，总比奸臣胁迫皇上卖国要好啊。一面说着，一面又把那个知府给揪住，吓得那位知府灰溜溜的也逃走了。
0: 这个知府真是不知好歹啊。
1: 禁卫军将领一看事情闹大了，没法收拾，就进宫劝说宋钦宗要答应大家的要求。宋钦宗没办法啊，只好派人召李纲进宫，并且当着众人宣布恢复李纲崇师道的职务。群众还是不放心，这时候崇师道正乘车赶了过来，大家掀开车帘一看，果然是崇老将军。围观的人群呐，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这才肯陆续的散去。
0: 百姓们心里清楚，李纲和崇师道才是真正的忠臣。
1: 太学生的请愿终于得到了胜利，李纲复职之后重新整顿队伍，下令凡是能够英勇杀敌的一律受重赏。宋军阵容整齐，士气高涨。宗望看到这种情况也有点害怕了，不等宋朝交足了赔款就匆忙地撤退了。
0: 这件事说明了，只有自己强大才能不受欺负，妥协退让是没有用的。
1: 由于东京军民的坚决抵抗，金将宗望被迫退兵。崇师道向宋钦宗建议说，在金兵渡黄河退却的时候发动一次袭击，把金兵啊给消灭掉。这本来是个好主意，但是宋钦宗不但不同意，反而又把崇师道给撤了职。
0: 真是搞不明白宋钦宗的脑袋到底整天在想些什么。
1: 金兵退走以后，宋钦宗和一批大臣以为从此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他们把宋徽宗接回东京。李纲一再提醒宋钦宗要加强军备，防止金军再次进攻，可是每次提出来总受到一些主和派大臣的阻挠。宋钦宗啊，也嫌李纲太啰嗦，
0: 宋朝君臣一个个的都不知道居安思危，这怎么行啊？敌人才刚被赶跑就开始嫌弃功臣了，这不就是飞鸟尽良弓藏，过河拆桥吗？
1: 当时金朝派来的侵略军有两路，东路由宗望。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率领西路啊由宗汉率领，哪料到东路的宗望刚退兵，西路的宗汉率领的金兵却不肯罢休，加紧攻打太原。宋钦宗派大将崇师忠带兵援救，半路上被金兵包围，崇师忠兵败牺牲。主和派大臣正贤李纲留在京城碍事，把李纲派到河北去指挥战争。
0: 这一招真是够坏的。
1: 一些正直的大臣认为朝廷不钦宗，却硬要把李纲给调走。李纲知道自己遭到排挤了，但是要他上前线抗金，他也不愿推辞。钦宗拨给他12000人，他向朝廷请求拨军饷、银绢钱各100万，朝廷呢只给了20万。李纲想做好准备工作再走，宋钦宗嫌他拖拉，一再催促，李纲只好是匆匆地出兵了。
0: 皇帝这哪是想要李纲去迎敌啊，这分明是要他赶紧走人。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宋钦宗和主和派合力把李纲排挤出京，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1: 李纲到了河阳之后，便着手招兵买马，修整武器。

0: 但是朝廷却命令他解散招来的新兵，立刻前去太原。李纲调兵遣将，分三路进兵，但是那里的将领直接受朝廷指挥，根本就不听李纲的调度，三路人马没法统一指挥，结果呢，打了一个大败仗。李纲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上却没有指挥权，只好向朝廷提出了辞职。主和派又攻击他，专门主张抗金，打起仗来呢，却损兵折将，只会纸上谈兵。宋钦宗把李纲撤了职，贬谪到南方去了。
1: 这怎么能怪李纲呢？分明是宋朝君臣层层阻挠导致的失败。
0: 金朝那边最怕的就是李纲，现在李纲被罢了官，他们呢可就没有顾忌喽。金太宗又命令宗翰、宗望进攻东京，这时候太原城已经被宗翰的西路军围困了8个月，太原守将王炳率领军民坚决抵抗，金兵用棚里头断了粮，士卒们把牛马骡牛马吃完了，就把弓弩上的皮革煮了吃，老百姓天天吃野草糠皮，日子虽然很艰难，但是没有投降。最后太原城终于被金兵攻破，王炳带着饥饿的兵士跟金兵巷战之后，自己投水自尽了。
1: 真是个忠臣啊，可惜了，生在这么一个昏君佞臣当道的时代。
0: 太原失守之后，两路金兵继续南下，各路宋军将领听到东京吃紧，主动带兵前来援救。宋钦宗和一些主和派大臣忙着准备割地求和，竟命令各路援军退回原地。
1: 真可笑，前线将士拼死拼活地保家卫国，他们的皇帝却在马不停蹄地卖国。
0: 这20000步兵和10000骑兵，宗翰的西路军到了黄河北岸，不敢强行渡河。到了夜里，他们虚张声势，派士兵打了一夜的战鼓。南岸的宋军听到对岸鼓声，以为金兵要渡河进攻，纷纷丢了营寨，全都逃命去了。130000宋军一下子就跑了个精光。宗翰没动一刀一枪，就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宗望率领的东路呢，也攻下了大明，渡河南下。两路金兵不断向东京逼近，把宋钦宗可给吓坏喽。一些主和派的大臣又成天向宋钦宗嘀咕，说除了求和之外，咱们没有别的出路啦。宋钦宗只好派他的弟弟康王赵构到宗望那里去求和。
1: 求和？有点奇怪啊，宋朝这么弱，金朝为什么要跟他们讲和？
0: 赵构经过慈州的时候，州官宗泽跟赵构说，金朝要殿下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求和又有什么用呢？慈州的百姓啊，也拦住赵构的马，不让他到金营去和谈。赵构害怕被金朝扣留，就在相州留了下来。没过多久，两路金军已经赶到了东京城下，开始猛烈攻城。城里只剩下30000禁卫军，也是7零8落，差不多逃走了一大半。各宗再想召回李纲，也已经来不及喽。
1: 宋钦宗走到这一步，真是活该，谁先也救不了他。
0: 宋钦宗急的是束手无策。话说京城里啊，有个大骗子，名字叫郭京，吹嘘说自己会法术，只要召集7779个神兵，就可以活捉金将，打退敌人。一些朝廷大臣居然把郭京当做了救命的稻草，让他找了一些地痞无赖充当神兵。到金兵攻城的时候，郭京和他的神兵上去这么一交锋啊，哎，被打得个屁滚尿流，东京城被金兵攻破。
1: 一路看过来，金朝和宋朝的战争就跟闹着玩似的，宋朝军

0: 臣的一系列操作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1: 宋钦宗眼看着末日就要到了，急的是痛哭了一场，最后他只好亲自带着几个大臣手捧着求降书到金营去求和了。宗汉勒令钦宗把河东河北的土地全部割让给金朝，并且呀、要向金朝献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绢帛1000万匹。宋钦宗是一一的答应，金将这才肯放他回城。
0: 宋钦宗从哪里弄这么多钱呢？
1: 钦宗回到城里，向百姓大肆搜刮金银，随后送到了金朝的大营。金将嫌他太慢，过了不久又把宋钦宗给叫到金营扣押了起来。宋钦宗派了24名官吏帮着金兵在皇亲国戚、官吏、和尚、道士等等人的家里边彻底的查抄，前后抄了20多天，除了搜去大量金银财宝之外，把珍贵的古玩文物、全国州府地图档案也一抢而空。因此是发生在靖康年间，所以历史上称作靖康之变。据说宋徽宗听到财皇家藏书也被抢去了，这才仰天长叹了几声。公元1127年的4月，宗汉宗望和他们率领的金军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个皇帝，还有皇族官吏2000-3000人，满载着搜刮去的财物回到了北方。从赵匡胤称帝开始的北宋王朝统治了167年，到这里宣告灭亡。
0: 两个皇帝都被俘虏走了，后来他们过得怎么样呢？
1: 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当宋徽宗等人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的时候，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两位皇帝和他的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等等都穿上金人百姓的服装，头缠着布帕，身披着羊皮，袒露着上身，到金朝的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
0: 这牵羊礼可真够侮辱人的。
1: 你先别着急，这个呀并不是事实，很有可能啊是一些人脑补出来的画面。金朝人虐待战俘那肯定是有的，但是对徽宗、钦宗两位皇帝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打击，比如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呢为崇昏侯，以此啊用来羞辱他们。还有一种传说说金朝人把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送到了五国城，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把他们呢囚禁在一口枯井里，让他们坐井观天。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有两个皇帝长途跋涉几千里把他们带回来，目的啊是在于你们的两个皇帝在我们手上，你们呢要满足。在枯井里冬天的气温能达到零下30-40度，那没两

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皆学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场景，跟风尝试的妙招，日常遇到的风险，背后都藏着专业的科学知识。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日常话题，聊一聊 AI 为什么能够流畅对话，暴雨开车如何保命，网红冬瓜降温的隐患，以及夏季阳台绿植的养护技巧，和明明我关着门窗，可是一天时间家里到处都是一层灰，用通俗的语言解锁身边的科学奥秘。首先我们先来聊聊当下最火热的人工智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深夜和 AI 助手聊天，它能精准接住你的梗，还能把复杂的量子纠缠用大白话讲清楚，流畅的对话让人恍惚以为对面是不是真人呢？很多人好奇 AI 到底是真的听懂了我们的话，还是在进行一场高级的模仿游戏。其实这一切都离不开自然语言处理，也就是 NLP 技术。它就像一座桥梁，连通了人类的语言世界和机器的二进制数字世界，也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分支之一，融合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机器学习等多门学科。它的核心目标很简单，就是让计算机听得懂人话，说得出人话，实现人机顺畅沟通。自然语言处理主要分为两大核心能力，一是自然语言理解，二是自然语言生成，让机器把数据转化为人类能听懂的语言，一听一说，缺一不可。我们都知道电脑只认识零和一，它之所以能够读懂文字，核心秘密是词嵌入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给每一个汉字词语分配一组专属的数字编码，相当于给每个词语办了一张多维数字身份证。比如小狗和小猫，编码里代表毛茸茸的数值很接近，代表汪汪叫的数值差距很大。模型经过海量数据训练以后，词语放在同一个数字空间，高兴和快乐数值贴近，桌子和椅子相隔甚远，用768个数字定义一个词。如今的大模型更是用上万组数字勾勒词语特征，让机器精准区分词语含义。而 AI 能对答如流的终极秘密，其实是一场超级升级版的词语接龙。大模型不会主动思考，它的精准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语，一字一句接续，最终形成完整流畅的回复。 AI 会经历海量的预训练过程，吸收互联，每一次预测出错，系统都会自动微调内部参数，经过亿万次迭代，它就熟练掌握了人类语言的语法规律、因果逻辑和表达习惯。所以大家要明白 AI 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语言。

和情感，它只是吃透了人类语言的统计规律，是顶级的语言模仿大师，而非会独立思考的语言学家。这项技术也并非一蹴而就，走过了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上世纪50到80年代是萌芽期，科学家靠手工编写规则做机器翻译，效果非常有限。90年代到2000年代，互联网催生海量数据，统计学习方法让自然语言处理走出实验室。如今，自然语言处理早已融入生活，智能客服、实时翻译、手机语音助手、搜索引擎、商品评价、情感分析，都是它的日常应用。不过，这项技术仍有短板。人类语言的歧义、复杂的常识推理、细腻的情感理解，仍旧是 AI 难以攻克的难关。未来，它将朝着多模态融合方向发展，有望真正的读懂人类的情绪与意图。好的，那聊完了前沿科技，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乎生命安全的话题。汛期的暴雨频发，城市路面积水是常见路况，很多车主涉水行驶时容易判断失误，操作不当，引发车辆故障甚至安全事故。如今路上燃油车、新能源并存，两类车型结构不同，涉水风险和自救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全的涉水避险和自救知识。首先教大家快速判断积水危险等级。积水深度低于20厘米，也就是不到轮胎中线，属于安全范围，所有车型都能低档平稳通过。那积水在20到30厘米，刚好没过轮胎中线或者排气管，就是警戒区了。燃油车容易出现排气管水倒灌，新能源车底盘电池包会完全进水，承受水压，建议直接绕行。尤其是电车，绝对不能高速冲水，一旦积水超过30到40厘米，淹没进气口和车门下沿，就是极危区域，所有车辆一律禁止驶入。大家可以通过路灯杆水痕、前车轮胎浸没情况快速判断，牢记宁可绕路，绝不冒险。那针对不同车型，大家一定要避开致命误区。燃油车涉水要挂低档，保持2000到3000转慢速行驶，用高气压抵御积水倒灌。最关键的一点，涉水熄火后绝对不能二次点火，水无法被压缩，熄水后的气缸强行启动会压弯折断发动机连杆，直接能源车主存在认知误区，排气管就不怕积水。其实呢，新能源汽车涉水风险就更高了，高压护锁保护车辆瞬间断电瘫痪，水是静态标准，高速冲水产生的动态水压极易冲破密封结构，导致电池进水、短路甚至自燃。如打、破、砸、逃四大黄金自救法则，落水1到2分钟，水位淹没车窗，立刻解开安全带，开车记得启用车门内部机械拉手。当积水淹没车门，内外压差过大，推不开车门，马上用安全锤敲击侧窗四角，破窗逃生。若车厢即将灌满水，先保持冷静，头顶、车顶吸氧，等待内外水压平衡以后推门逃生。如果车头下沉，车尾翘起，可快速移动至后备箱，开启紧急逃生开关撤离。另外要提醒大家，车辆驶出积水后不算万事大吉，燃油车要轻踩刹车，摩擦发热蒸发刹车盘积水，恢复制动效果。新能源车涉水以后，严禁立即充电，禁止在空旷的通风处，及时联系售后检测电池，避免内部微量进水引发后期自燃。同时，远离积水区域的路灯、变压器，防范跨步电压触电。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今年夏天火爆的网红消暑妙招——抱冬瓜睡觉。最近很多人跟风抱着冬瓜降温，主打低成。

本天然良枕，但是不少人半夜遭遇炸瓜，冬瓜突然破裂，流出腐臭汁水，弄脏床品，隐患重重。从科学角度来说，爆冬瓜降温确实是有着短暂效果的。新鲜冬瓜含水量高达 96%， 常温冬瓜温度低于人体36-37度的体表温度，贴身抱着能快速传导人体热量，带来清凉感，原理呢和冷水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这种凉爽根本无法持久，半小时到一小时后，冬瓜会吸收足够热量，温度趋近体温，变成温热的湿枕头，没办法实现整夜降温。而大家遇到的炸瓜也不是自然开裂，而是微生物发酵导致的爆破。冬瓜表皮的蜡质层原本能够隔绝细菌，但是整夜贴身怀抱，被褥密闭温热的环境，加上汗液浸润，肢体摩擦会破坏瓜皮保护层，细菌霉菌从微小伤口侵入，分解冬瓜有机质，持续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密闭的瓜皮呢无法排气，内部气压不断累积，最终冲破瓜皮，夹杂腐臭汁水，优先选表皮完整无划痕，瓜皮坚硬的黑皮冬瓜，避免发软发霉瓜蒂脱落的坏瓜。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整夜贴身抱着，仅睡前短时间纳凉，入睡以后及时移到通风处，垫上就即更换新瓜。老女人群尽量就不要尝试了，避免霉菌刺激皮肤和呼吸道。那相比之下，空调、凉席、正规冰枕才是安全稳定的消暑选择。下面我们来解答一个所有人都困惑的日常难题。有人说，为什么我们家门窗明明关得严严实实，家里没过几天就积满一堆灰尘，全是窗外飘进来的？但事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就算是紧闭门窗，灰尘也会源源不断出现。其实呢，室内灰尘有清晰的来源配比，大约1/3的灰尘是家里自产自销的，和开窗通风毫无关系，剩下2/3来自室外，而且完全关窗也挡不住所有灰尘。首先说说室内自产的灰尘，最大来源就是我们自己。人体皮肤每时每刻都在新陈代谢，一个成年人每天会脱落数亿个皮肤细胞，重量超1克，一年下来脱落的皮肤碎屑能达到半斤左右。这些细微的碎屑飘散在空气当中，落在家具地面上就成了灰尘。如果家里有猫狗等宠物，它们脱落的毛发皮屑也是室内灰尘的重要来源。可以说，只要有人有宠物在家，房间就会持续产灰。那有了皮肤碎屑，就会滋生大量尘螨，尘螨的排泄物、死亡后的残骸都会混入灰尘当中，同时细菌、真菌也会在这些有机质上繁殖，让家里的灰尘成分变得更加复杂。除此之外呢，家里的床单、窗帘、衣物、被褥等所有纺织中会释放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纤维，悄悄化为尘埃。不止人和木板，长期使用会慢慢会掉落木屑，瓷砖的填缝剂会慢慢粉化，油漆胶水老化也会持续释放微小颗粒，还有粘附在家具表面，形成顽固积灰。那室外灰尘的偷渡苗对 PM2.5、PM10 这类超细颗粒物分宽敞，门缝、窗框缝隙、空调管道、排风管道的接口缝隙都是灰尘潜入的通道。而人员进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进灰方式，每次开门进出，室外带灰的空气会顺势涌入，同时我们的衣服、头发、鞋底都会附着室外尘土，相当于自带灰尘储备，进门就会落在家里。日常带回的快递纸箱表面也附着大量浮灰，拆箱时散落的碎屑也会悄悄增加室内灰尘。很多人觉得灰尘只是看

着脏，其实呢，暗藏健康隐患。室内灰尘里藏着尘螨、过敏源、微塑料、家具残留的有害物质，还有室外带入的重金属等污染物。日常走动、开窗吹风，灰尘会再次飘入空气，通过呼吸、皮肤接触进入人体。尤其是家里有婴儿、宠物的，孩子和宠物喜欢触摸、啃咬物品表面，更容易摄入灰尘，危害健康。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无尘环境，只要做好日常清洁和防护，就能够大幅减少积灰，降低健康风险。日常可以常开空气净化器，吸附空气中的悬浮灰尘，进门时要及时换鞋，更换外衣，减少尘土带入。快递纸箱呢，尽量放在玄关，不要带入卧室、客厅等居住区域。勤擦拭、勤通风，科学除尘，就能够轻松应对无孔不入的灰尘。大家有没有提供多种营养物质，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等，其中被谈论的最多王者这一说法，事实真是如此吗？那今天我们就用最直接、最不绕弯、最干脆的方式告诉你，这是假的。菠菜超能补铁的传言从哪里传出来的呢？年前19世纪末期，一位德国科学家宣称菠菜中的铁含量极高，甚至可以与红肉相媲美。这一言论迅速传播开来，并被广泛接受。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科学界对菠菜的铁含量进行了测算，发现前的宣传与之前公布的数据差异极大。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这位科学家在计算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将小数点项赋予了菠菜超高铁。错误的时候，这位科学家也早就被口口相传，想撤回已经来不及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小数点错误的故事本身至今也缺乏着可靠的文献依据，更像是一则被反复引用的都市传说，大家不妨把它当作一桩历史趣闻，而非铁板钉钉的事实。那另一方面，中国也流传着明太祖朱元璋落难时喝到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也就是豆腐菠菜剩饭汤而精神大振的故事。虽然百年前德国科学家的原始论文和传奇故事已难以考证，但现代研究表明，菠菜的铁含量仅为每100克 2.9 毫克，相比每100克 6.9 毫克的水芹菜和每100克 5.4 毫克的苋菜，这个数据在蔬菜中并不算优秀。虽然说菠泽，但是在其他方面它的表现呢并不差。首先是叶黄素，您每天盯电脑玩手机，眼睛是不是经常又干又涩还很疲劳？原因之一就是刺激了眼睛，而叶黄素就像是眼睛内的内置，减轻对眼睛的损伤。常见蔬菜中可是数一数二的，每100克高达 12.2 毫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我们每，也就是说每天吃上100克菠菜，叶黄素的。其次是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叶酸的同型半胱氨酸降低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另外，叶酸还参与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的产生，这些物质都是调节情绪的重要角色。菠菜的叶酸含量高达每100克194微克，而成人每天的推荐摄入量是400-800微克。虽然焯水会损失部分叶酸，但就算只保留一半，这个含量也很高了。第三呢是钾，菠菜的钾含量也相当可观，每100克约含500毫克，占我们每日推荐摄入量的1/4以上。充足的钾摄入可以维持细胞渗透压，防止液体积聚导致血压升高和心肌代谢紊乱。第四是维生素 K， 我们都知道补钙要补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的吸收，但是您可能不知道，钙吸收以后还得沉积到骨骼上才能发挥作用。

0: 而维生素K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关键作用。菠菜的维生素 K 含量简直惊人，每100毫克约含380到480微克，远超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80到120微克。吃上100克蔬菜就能满足4天的需求量，这补充维生素的能力真的是没谁了。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菠菜中的草酸含量是较高的，草酸与人体内的钙、锌等营养成分结合以后，会产生草酸钙和草酸锌等草酸盐，降低人们对钙、锌等的吸收利用率，并且过量摄入草酸也会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所以吃菠菜一定要焯水。 考虑到要除去更多的草酸，同时还要保留叶酸，我们可以把焯水时间控制在2分钟以内。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给各位园艺爱好者阳台党分享一些夏季绿植养护的小技巧。盛夏呢，高温暴晒，很多人家的阳台绿植批量枯萎。其实呢，只要掌握4个养护技巧，就能够让花草安然度夏。绿植夏季难养活核心是三重难题：高温快速晒干盆土，植物缺水枯死；高温让植物关闭气孔保水，散热失效导致细胞坏死。 阳台通风差，湿度高，暴晒后的叶片极易滋生炭疽病。暴晒后的叶片极易产生炭疽病、白粉病、红蜘蛛等病虫害。第一招是科学遮阳，绿萝、杜鹃、绣球、兰花、竹芋等绝大多数家养绿植都怕阳光直射，夏季直接挂上 75% 遮阳率的遮阳网，阻挡毒辣烈日从根源避免晒伤。 第二招呢是改良土壤，盆栽绿植最怕盆土板结闷根，盆底呢铺上2厘米陶粒或者碎石作为滤水层，栽培土按照腐殖土、珍珠岩、腐熟松树皮5:3:2的比例进行调配，标准就是湿润后捏成团，松手挤散，保证土壤的疏松透气，保水不积水。 第三招是精准浇水，这是度夏的核心关键。浇水呢，一定要避开正午高温或者夜间10点之后。高温时段浇水会直接烫彻底浇透的原则，沿着花盆边缘浇灌，待盆底出水后多浇片刻，有效降低盆土温度。开启风扇通风半小时，吹干叶面和地面积水，避免高温高湿滋生病害。 高温天气常规每天浇水一次，绣球等蒸腾块的植物早晚要各浇一次。第四招呢是提前防治病虫害，要坚持预防为主，日常保持阳台通风，每周用复虫胺等药剂稀释1000至1500倍后喷洒在叶片的正反面，提前阻断病虫害滋生，发现染病植株要及时处理。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各镇乡街道全方位排查隐患点位。一些量身打造的防汛举措，实用的小巧思，为群众撑起一把安全伞。渤海镇一村一厕暖心安置群众，守护村民平安度汛。丹青铸军魂，汉末送军旅，建军99周年书画名家邀请展在渤海镇器艺术村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2日，我区出现降雨天气，各镇乡街道全方位排查隐患点位，一些量身打造的防汛举措，实用的小巧思，为群众撑起一把安全伞。请听本台记者高雨晴、匡志珍、狄伟玉、张鹏、韩轩、薛娇共同发回的报道。
3: 在雁栖镇莲花池村沿河一处关键路口，立着一道钢板挡水板，约到成年人膝盖高度。以前用沙袋，水势较大时容易冲散。这套设施由村里自行研发，晴天时

0: 设施敞开，汛期能引导水流沿河道通行。
1: 两委干部跟包村干部，咱们是俩小时两个人一班岗，有到沟里边去看看水位有没有上涨，没有塌方的。还有两个人是沿着这个河道一直走到咱们属于咱们的区域，没有陌生的车辆来进行劝阻。
0: 九渡河镇充分依托九渡同心党建品牌创建，包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加密巡查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全力守护群众安全。此外，全镇18个基层党支部均组建应急抢险队，实现一支部一队伍全覆盖。在四面环山的二道关村，地质灾害风险是重点关注的方面之一。村内有5处地质灾害风险点，村干部逐点位排查，最远的点位开车大约需要20分钟。桥子镇提前完成镇域内背水面无硬化的3座水库、2处塘坝防护加固作业，通过整体铺设防水采布条、堆叠沙袋固定，全面护住坝体坡面，有效减少雨水直接冲刷和下渗，最大程度提升水库、塘坝抗洪防汛能力，从源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各水库塘坝所在村压实属地责任，抓实抓细巡查检查工作。其中，新王峪村组建23人巡查队伍，不间断开展全覆盖巡查工作。
2: 检查频次是每2个小时检查一次，从河道开始，桥梁，还有水库大坝，随着雨量的变化呢，随时就得看看这个上盖的这个呢，有没有安全隐患，有没有漏洞，有没有上的不到位的这个。
0: 与此同时，巡查队全面排查河道、水库周边区域，及时劝返逗留靠近水域的村民及外来游客，杜绝临水危险行为，筑牢人员安全防线。排水井是小区防汛排水的关键节点。今早，泉河街道杨家园村工作人员迅速查看低洼点位2个雨壁式井盖使用情况。在小区门口，原本的传统井盖被2个镂空双层井盖代替。此处雨水井是整个小区雨水的总出口，所有雨水都通过管道汇集到这里，再排入市政管线。由于地处较低洼路段，汛期如遇暴雨，积水汇集涌入雨水井时，极易将井盖冲翻移位。针对这一情况，村委会将2个传统井盖全部更换为固定式雨壁式井盖。
3: 壁式井盖，雨水倒灌，形成把这个井盖，掀起，造成。
0: 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早已备在单元楼门口的挡水板。
4: 地势比较低，易积水，所以咱们社区设计了一个单元的挡板，沙袋因为雨水比较多，它会没过沙袋。咱那挡板呢密封比较严，挡板就是因为根据每年进入单元内的水位高度设计的。
0: 各区也纷纷紧盯重点点位、雨势情况，紧盯地下空间，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5: 本台首席记者李菁，本台记者杨颖报道。我区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后，渤海镇精准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面对村内不同地形、不同居住条件，这里没有照搬一套转移方案，各村结合自身情况，一村一策暖心安置，守护村民平安度汛。8月11日晚上8点，记者走进渤海镇铁矿峪村，位于村中部的3栋居民楼是村里就近就便转移村民的主要安置区域。村民王永发和老伴苏泽霞就是本次就近安置的村民，不用出村，住在熟悉的好友家中，贴心的邻里照料让老两口倍感温暖。
6: 干部也给我们接下对子，给我们中间搭个桥商量一下，所以我们就过来了，在他们家吃住，我觉得挺谢谢他们的。
5: 据了解，铁矿峪村多数村民安置在高地堡垒，由于人员容纳有限，且村里高龄老人群、腿脚不便的村民就近安置在单元楼的亲属好友家中。此次防汛避险工作中，铁矿峪村就近就便安置村民25名。渤海镇铁矿峪村党支部书记李宏伟说，
7: 有些基础性疾病的，然后岁数比较大的老百姓，我们村民是要整个放到

0: 单元楼里边，村内的旧金旧变这种政策，然后加深了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感情。
1: 村旧近旧变安置不同，针对地质风险较高的龙泉庄村，渤海镇采取整村集中安置的方式。8月11日下午5点，龙泉庄村的135名村民已全部安全转移至镇集中安置点。渤海镇龙泉庄村村民魏宗武说：“
2: 我还是这个抢险队员，到这儿呢，咱们就是说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个咱们群众呢，有的这个有困难的呀，有啥问题的呢，咱帮助这个解决一下。另外呢，来物资物的，咱们跟着这个谢谢物资。”咱们就是说能做啥呢，咱们就做点啥。
1: 本台记者曹延湖带远报道。8月12日，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生效，为保障独居老人、患病居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居家安全，龙山街道各社区村服务靠前开展入户走访和精准帮扶，一次次温情的敲门声，一件件实在的暖心事，在雨中为辖区群众撑起安心伞。
3: 马老师是一个独居老人，是我们辖区特殊群体里边是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老人，我想过去看看呢，红色预警了，看有什么需求。
1: 在龙湖新村社区，社区书记李淑玲带队展开暖心敲门行动，重点走访患病休养、行动不便的居民，上门了解其身体状况和居家生活难题。另一边，青春院二院的魏全之老人因腰部骨折后长期居家，生活起居全靠老伴一人照料。网格员进门后轻声询问他腰部恢复情况、日常药品储备，还把社区应急求助电话和应急药品配送服务一一告知两位老人。龙山街道青春院二区居民魏全之说：“
4: 现在的预警，社区过来，还想问问我们有啥需求，挺满意的。”
1: 在西园社区，同样上演着暖心一幕。持续降雨使小区道路湿滑，高龄独居老人独自外出极易滑倒摔伤。为化解这一难题，老人送餐上门。86岁的张桂英老人平时习惯去社区养老驿站就餐，考虑到雨天风险，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旭提前打电话劝说老人不要冒雨出门，社区会把饭菜送到家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张桂英说：“
5: 我对咱们这里社区里特别满意，我特别高兴。”
1: 据了解，本轮暴雨红色预警期间，龙山街道统筹12个社区、4个行政村、17支应急抢险队伍，共计500余人，24小时在岗值守，在抓实防汛隐患排查处置的同时，紧盯特殊群体生活需求，及时上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真正把防汛防线筑牢在基层，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8月11日，丹青铸军魂，汉末送军旅，建军99周年书画展览，由怀柔通州办，以笔墨寄情手红色文艺的独特魅力。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1: 走进展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次第铺陈。书画展汇集两区9位书画家，共81幅原创精品力作，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聚焦军旅风采、双拥共建、红色初心、家国山河等主题，笔墨雄浑厚重，气韵昂扬向上。创作者以传统书画艺术礼赞人民军队光辉历程，用一笔一画诠释新时代双拥精神，充分展现文艺工作者深厚赤诚的爱国拥军情怀。
2: 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从这个内容和形式上啊，有这么两个特色。内容呢，就是紧扣咱们的这个建军99周年这个主题。那这些老师们绘画的形式呢，包括国画，有人物，有山水，有花鸟啊，还有一些老师做的是现代、当代的这种泼彩的作品，基本都是。

0: 传递这种正能量啊，歌颂我们这个英雄的作品。从形式上来说呢，我们这次采用了这种跨区域的联合啊，也是一种打开这种新的工作格局的一种手段。
1: 书画展充分依托怀柔优质文旅与文艺资源，把文艺创作与双拥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以文艺赋能区域文化强区建设。展览打造沉浸式红色文艺课堂，让群众在观展品读的过程中感悟红色力量，厚植爱国拥军思想。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吉成参加。
2: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卫健委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专题培训，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领导及项目骨干7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数量、质量、效能三提升工作目标，结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开展精准指导，全面夯实辖区老年健康管理服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专家系统解读了服务规范，明确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健康体检、分类管理、档案管理，对照老年人各项健康服务内容逐项厘清工作交集，确保辖区所有服务项目全覆盖、无缺项、高标准、合规化推进，从同质化服务转向精细化、个性化服务，引导基层医务人员树立科学、系统、闭环的公共服务思维。理论培训结束后，专家结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常管理现状、服务落实情况，开展1:1、点对点、针对性指导点评。专家对照各中心老年人健康档案质量、随访规范性、体检闭环落实、重点人群管理成效等内容，逐一查找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精准指出各社区个性化短板与共性问题，并结合辖区人群结构、服务能力、工作难点，现场给出可落地、可执行的整改思路、优化措施和提升方案，做到一中心、一指导、一问题、一对策，精准破解基层工作堵点难题。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闲置物品循环利用、变废为宝，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举办便民循环餐桌活动。本次旧物置换面向居民征集干净完好、无破损、无污渍的闲置物品，闲置衣物、鞋包、书籍、儿童玩具等均可参与。活动采用称重兑换的方式，1公斤旧物即可兑换1元消费额度，兑换额度没有上限，多带多换。现场换取怀柔本地新鲜果蔬、日化用品、五谷杂粮等物资，当场兑换、当场带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居民们纷纷带来家中闲置物品参与置换，青少年志愿者也加入服务队伍，协助做好旧物称重、登记等工作。现场还设置便民磨刀服务，为居民解决生活小难题。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全程做好引导服务，保障置换流程公开透明、有序开展。本次活动回收的所有旧物将统一进行规范化、资源化环保处理，透明，让每一次闲置置换都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活动以闲置换好物进一步盘活了辖区居民家中闲置资源，拉近邻里距离，共建低碳美好的小区环境。下一步，雁栖镇将继续立足群众需求，开展更多便民利民活动，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3: 暴雨防范，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导电物体，发现电线落水立即绕行，不在河道、水池边围观，不撕开井盖排水换点、城镇溢涝点、情况不明的桥涵或隧道等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避免停放在低洼易积水地带，优先选择高处停车。

0: 积水内涝，请密切关注遇安全，车辆行经深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户外活动，留意警示标志，绕行深积水路段，远离漩涡、断落电线、工地临时围挡，警惕井盖、排污井等危险点。低洼区域居民可用沙袋、挡水板筑防线，房间积水时及时切断电源、燃气。地质灾害，接到预警或发现险情时，不要犹豫，迅速向地势平坦、远离陡坡和河道的安全区域转移。不要在滑坡体下方、河道两岸、危岩下停留或搭建临时住所。撤离时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确保电量充足，便于联系救援。请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收听应急广播，服从统一安排，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山洪灾害，记住快高稳避四字口诀。快是指行动要快，如果身处险地或收到高级别预警信息，要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高指的是要向高处转移，如果处于低洼地带，立刻向周边稳固高地、结实高层建筑楼顶转移。稳指的是心态要稳，如果被洪水围困，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第一时间求助，如果不慎落水，尽快向岸边游动，上岸避险。避是指要避开一切可能被洪水冲垮或者带电的地方，例如围墙、老旧房屋、电线杆、陡坡等。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后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3: 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

0: 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将分享两个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关于犯错和悔恨的故事。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然而有些错误无伤大雅，有些错误反倒能成为特别的记忆，但有些错误造成的伤害却再也无法挽回。正视这些错误，勇敢地承担其后果，就是成长的过程。节目的一开始，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今天的第一篇散文《无花果》，作者萧复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在我们大院里，景家爱侍弄一些花花草草。有一年春天，景家的孩子送来一盆植物，我不认识是什么，只见花盆挺大的，那植物

长有半人多高，铺铺展展的大叶子挺招人的。景家屋前有一道捆，都摆在廊檐下面，一年四季除了冬天，花开花落不间断。他们家的廊檐下简直就成了一道花廊，常常招惹蜜蜂蝴蝶在那里飞舞。唯独这盆新来的植物不开花，我想可能不像是桃花在春天开花，可是都快过了夏天，它还是不开花，就像一个人咬紧嘴唇就是不说话一样。我想它可能像菊花一样，得到秋天才开花吧。这个想法遭到了我们大院九子的嘲笑。九子比我大一岁半，高一个年级，那时暑假过后他就要读四年级了，自以为比我懂得多，远远地指着景家这盆植物对我说，知道吗，这叫无花果，不开花只结果。无花果我听说过，却是第一次见到。果然暑假过后，景家的这盆无花果在叶子间像藏着好多小精灵一样，开始结出了小小的圆嘟嘟的青果子，一颗颗地蹦了出来。景家原来是做小买卖的人家，有两个孩子都各自成家了，一个在外地，一个在北京，偶尔过来看看。景家只住着老两口，这些花花草草就是老两口的伴儿，每天饲养他们，给老两口找来很多的乐。景家的无花果的果子越长越大，颜色由青变得有些发紫的时候，九子找到我，远远指着景家廊檐下的无花果问我，你吃过无花果吗？我摇摇头，然后问他，你吃过吗？他也摇摇头。那时候住在我们大院里的大多都是穷孩子，像我以前见都没见过。无花果是稀罕物，谁能有福气吃过呢？你敢不敢跟着我一起去景家搞几个无花果吃？九子这样问我。我睁大了眼睛说，这不成了偷了吗？我妈该……九子立刻打断我的话说，我就知道你不敢，胆子小得像耗子。然后他转身就跑走了。第二天在大院门口，我见到九子，他很得意地对我说，可好吃了，可惜你没有尝到，那味道怎么说呢，特甜还特别软，里面还有籽儿，特别有嚼劲儿，有股说不出的香味儿。说心里话，说得我的心里怪痒痒的，馋虫一下子被逗了出来。后悔了吧，让你昨天跟我一起去摘，你不去。九子说着风凉话。晚上九子来我家，把我叫出屋说，我还是真的又像无花果味了，真的好吃，敢不敢跟我去景家？跟你说，天黑他们根本看不见咱们。要说小时候真的是馋，神不知鬼不，窗子里的灯光幽暗，廊檐下更是黑乎乎一片，偷偷摘下几颗无花果真的是谁也发觉不了。可是我和九子猫着腰在廊檐下转了一圈，没有看见那盆无花果。我心里想，肯定是昨天九子没少偷摘，让景家老两口发现了，把无花果搬进屋里了，在门口伸手招呼我。我走过去一看，无花果真的搬进屋了，正在景家外屋客厅的地上。九子轻轻地对我说了句，门没锁，你给我看着点，我溜进去给你摘两个无花果就出来。说完他把门推开一条缝，像狸猫一样钻了进去，不知道碰到什么东西了，就听哗啦一声惊动了景家老两口，拉亮了电灯，我和九子一个在门内一个在门外，灰溜溜地处在景家老两口惊讶的目光之下。那天晚上我和九子的屁股都各自挨了家长的一顿鞋底子。

在以后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几乎都忘记了无花果。一直到有一年秋天，我从南方回来，九子找到我，递给我几个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圆嘟嘟的青中带紫的果子，对我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认出来了，是无花果，问他哪儿弄来的。他得意地说，甭问哪儿弄来的，是特意给你留的，尝尝吧。我一口气吃了两口，里面是有籽儿，但特别小，哪里像他说的那么香，还特别有嚼劲儿。那时我才知道，其实九子和我一样，小时候也没吃过无花果，一直到这时候才第一次吃这玩意儿。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去南方的时候，九子跟着一帮人抄了景家的家。真的有些匪夷所思，他去抄景家的家，就是为了吃人家的无花果。那天半夜里，我闹肚子，上吐下泻，没有办法，我爸把我送到医院看急诊。大夫问我白天吃什么东西了，我说没吃什么呀。再一想，是吃了无花果。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只要一吃无花果，一准闹肚子。有一年，已经是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以后的事了。在新疆库车的集市上看到卖无花果的，那无花果又大又甜，禁不住诱惑吃了两个，夜里就开始上吐下泻。而伦所著的《植物的欲望》一书，我惊讶地看到他说，植物与我们人类有一种亲密互惠关系，我们人自己也是植物物种的设计和欲望的对应物。这实在是大自然的神奇，也是命运对人类惩戒的象征。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吃无花果了。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进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少时无知，年少轻狂，不知道有些错误一旦做了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等长大了之后终会背负起无法磨灭的悔恨和内疚，而后才会懂得退让，懂得宽容，懂得善良。节目的下半时段中，您将听到的是小小发表于《文学报》的文章《忏悔的17岁》。我怀着新鲜又无奈的心情，配着红袖章，尾随着上海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落户在江西峡江地区。可是当农民不是孩提时的幻想，唯有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希望在支撑着我，唯有天天拜读小红书的信仰在鼓动着我。我和梦姓的女生住在隔板拦起的小间里，两个虽不是一个学堂，因同龄又同事，熟悉后悄悄话渐渐多了。她在家中是独生女，经济条件优郁，常常将吃腻了的糖果糕点散发给村民的孩子。她娇养惯了，弱不禁风的样子难以承受种田之苦，村办小学唯一的教师名额当然地轮到了她。她的工作很轻松，我就显得较疲惫。农忙季节披星戴月，烈日梅雨，晒黑了的我只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接受再教育。他少晒太阳，肤色白净活泼，谈吐富有节奏感，很能吸引人。相比之下我就差劲了，南知青戏称我是小小鸭，他自然是大天鹅咯。可是也有看不惯他的人，那人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对我说，小孟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你要提高警惕，把他的错误言行记录下来。我鬼使神差地听信了他的话，也可能出于我的嫉妒，竟暗暗照着办了。他常将家中寄来的物品主动给我用，我认为他在用好逸恶劳的习惯影响人。有好吃的，他亲热地给我尝尝，我以为这是糖衣炮弹的侵袭。每当他在闲谈中有非议贫农和嘲笑知青的，我就悄悄地记录下来。有一次，他提早放了学，兴冲冲地闯进室内，见我伏在床沿上，上前就拍肩，并低头凑近看我写字。小小，在偷写情书？不是的。我急忙用手捂着，迅速地合上小本子。他瞄瞄本子上的红字，瞧瞧我惶恐的模样，调皮地眨眨眼，忙逝去了。此后，我不敢再记了。然而小本子上已记了近10页纸。70年代初掀起扎根结合一辈子的宣传，从上到下，从地区到社队都召开知青大会，对有人破坏上山下乡言行进行大批判。积极分子要我发言表态，我会上不敢提名，但因举例证据充分，内容丰富，获得好评，我得意忘形。会后在会议主持人的鼓励下，热血沸腾，冲动地把小本子上交了。领导当场决定任用我，而撤去了他的教职。我要上课了，很激动，仿佛是代表先进阶级占领了讲台。但是当站在简陋的课桌前，我感到惶惶不安，已经开裂的大黑板仿佛在张嘴咬我的手，粉笔字怎么也写不端正。这天，他却病了，因拒绝检查，

传说他将再接受大会的批判帮助。傍晚，他走了。他请人用独轮车推着离开山村。十多个学生自动聚在村口的大樟树下，眼泪汪汪，目送着老师远去。暮色掩盖了大地，唯有吱哩吱哩的独轮车声久久地在山村回响。他调回老家乡下去了，再也没来看看生。数年以后，听说他不走运，那些年上大学进工矿没他的份，因为那小了档案，影响了前途。为此他一直未婚，他结婚后因难产，乡下条件差，永远然而有晚。他又悄然地回来了，他拍一下我的肩，扬扬小本子，怅然一笑：“小小，我爱你，你为何恨我？”我无言以对，一口气闭住了。我从梦中惊醒，我悔恨交加，耳机响着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他走了，知青们对我貌合神离，我感到悲哀，似乎是赎罪，又好像是忏悔。我把课余时间差不多全揽了知青组里的活干，挑水哎，毫无怨言，可是仍得不到谅解。我像负罪似的背着包袱，那样沉，沉得伤心。谁知过，是那年蒲松龄笔下的怪兽妖精再现，作怪，鬼迷心窍；是那年少不懂事，误入迷途；是那年。真难说清，我忏悔，常常想起小本子，我怨恨这着魔的日子，我常常仿佛听到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可塑性的年龄，我那年17岁。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特殊的时代，物资的贫乏都无形中放大了竞争和矛盾。我们不应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换取自己境遇的好转，但也不要因为年少时的错误为自己的一生带上枷锁。拥抱那份痛苦与歉疚，给自己一个释怀的机会，学会原谅，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才能轻车简从地接纳未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19回，书接前文。上文书正说的秦桧手下的一等杀手世外的高人司空廖来了，闹了半天呢，他和张三丰、张道爷还是亲师兄弟儿。此时再看司空廖迈步来至近前，二师兄，哼哼，咱们不管是一家人还是您不认我，不管是哪种原因，今天我来了，您呢就别装着糊涂了，是不是呢？您心里跟明镜一样，大开山门，收了贺长兴，收了乐亭，这件事情我早已得知。张道爷闻听心里大吃了一惊，心说话，这怎么回事？我刚刚说过的话他怎么能知道？莫非他有顺风耳，会千里传音法，知道我说的话？不对呀，心里也有点发慌，表面还得镇定，这就得说张三丰非常的老道。三弟，你说些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今天呢，我们是有点举动，无非是超度的法会，做做道场。什么收徒弟不收徒弟？你听谁说的？谁叫贺长兴？哪个叫乐亭？我一概不得而知。说这话我就不清楚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呢？这里真有段隐情。前些日子这个满飞领着人不是来了吗？也是这套词儿，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吗？压根儿也没有什么乐亭，也没有什么贺长兴。那么这满飞回去之后见了这位司空廖，司空廖一听说自己手底下这几位高手都惨死了，心里也一愣，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来见秦桧。把这事儿一说，秦桧就说了，此次要再抓不着人，你也别回来了。司空廖就这样心里也跟着焦急万分，没有办法，率领着大队人马也就再次来到此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之所在。实质上这里怎么回事呢？这里还有段隐情，听我慢慢的道来。再说此时的司空廖非常的稳妥，二师哥，嘿嘿，我服了你了，铁嘴钢牙。现在看来你这么一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不拿出证据来你肯定不能承认。证据？行啊，那你拿出证据，有证据我自然承认，没有证据恐怕我也没法承认，你拿出来吧，是吗？二师兄还嘴硬， 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张道爷闻听此言，赶紧一看就是一愣。这时候再看在差官队的左右一分，中间架着一个，这个人是五花大绑，满脸是血，脸都打飞飞了，身上斑斑血迹。走走走走走，出来出来。就这样，再看司空廖一阵冷笑，哈哈哈哈，二师兄，你能认识他是谁吗？武圣张三丰一看这脸色就变了，心里一翻个，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能落到人家的手里头？怕什么来什么？那位说，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呀？咱说着还有一段隐情，被抓的人正是云南双侠其中的一位大侠曹元化，曹的侠，让人家给架出来。前些日子曹元化还在这儿待着，不是走了吗？也不知怎么的叫人给逮住了，而且打成这德行，不仔细看你根本就认不出来。道爷心里一翻个，心说话，曹元化呀曹元化呀，你号称什么侠客，你来到我的武当山，一开始是不愉快，后来我盛情款待，你怎么能把秘密就告密了？莫非是你出卖的不成？嗨嗨，你真不配做个侠客，一点骨气都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是相当的紧张，那些怪人拽着家伙就等司空俩伙动手。这再看这些老道们跃跃欲试，也不示弱，把家伙们也准备好了，等着武圣张三丰一声令下马上就打。张道爷还得说久经大敌，颇有稳当劲儿，心里紧张跳成个，表面上还比较从容，稳了稳事儿一样。三师弟，这事儿是谁呀？推到我的面前什么意思？我都，哎呀，二师哥呀，二师哥呀，姜是老的辣，我服你了。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不承认我就叫他说。曹元化，你怎么跟我交代的？我这儿可有记录，你也摁了血手印了，对不对？现在你想翻供也翻不了供了，你就跟这张三丰讲讲是怎么说的，跟我是怎么讲的，是不是呢？你说说吧，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应该当面讲呢，应该讲了，讲讲讲讲讲。再看他就讲开了。那位说，这里面究竟是怎么一段隐情呢？世界的事情变化的太快了。那么丐帮的三当家袁明领着云南双侠起身离开武当，准备回

丐帮，回丐帮干嘛呀？也是有事儿。三爷就想，现在我得罪了朝廷的鹰犬，朝廷这些爪牙肯定跟我完不了，我得赶紧回去跟大哥叶无光打个招呼，最好我们挪个地方，免得官府的人报复。所以他着急往回返，下了武当山，走到半道，这位姓曹的说话：三叔，我跟您告个假，您呢先回去，离这此地不远，我有个亲戚，是我一个远房的叔叔，多年没见面了，路过家门呢，我又不能不去看望他老人家，另外留点银子，说几句话，见个面，然后我再撵您，您看怎么样呢？我说原话呀，你可多加留心呐，咱们现在把官府的人都得罪了，剩你一个人孤雁单飞，多加谨慎。三叔，你放心，我小明也是个侠客，想抓我也不那么容易，您就先行一步，我随后就追您。说没事儿，结果真就出了事儿。杨再发先走了，这位起身走到半道，真遇上官人了。怎么那么巧呢？杨再发和袁明这一撤，官人布下卡子，已经将武当山包围的水泄不通，连只鸟都飞不出去，连个老鼠也逃不出去。一开始啊，袁明跟着他们也不敢伸手，知道老花子相当厉害，惹不起。后来一看，呵呵，走单帮的好，行行行，你一个人下来了，不抓你还等什么？结果把曹大侠摁翻在地，用这绳索整个就给捆上，马肩头拢二背，捆了个结结实实。要说这位曹大侠也不含糊，你得分跟谁比，跟这司空廖比的一块，十几回合让人打翻在地给捆上。司空廖命人把他带至眼前，哼哼，说实话，不说谁也架不住。这位呀，被折腾的死去活来，再到后来，用一种办法，就是往鼻子眼里灌辣椒。一灌辣椒，你能受得了吗？也受不了。折腾个死去活来，几昏几厥，最后没有办法。实话说，现在你不承认也不行了，全都讲了。后来有人记录在案，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哟，张三丰没想到他们把这位姓曹的推上来。我说这回曹元化在眼前，二师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是他咬出去的不假，汤念在咱们还是同门，只要把月亭和贺长兴交给我，怎么都可以。哼哼，司空廖，你说这些话我也听不懂，我也没见过什么贺长兴，也没见过什么小月亭，根本我就不清楚，是吗？不清楚，那我让姓曹的当面指认指认。姓曹的，你说说。呸！司空廖，我也是一样，我什么都没说，我讲那些话都是你让我编的，你命人瞎写的，把我浑身打成伤之后。

后把我打昏之后，让人用我的手按了血手印，现在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啥也不知道，变成厉鬼我也不饶你。哟，司空廖五官挪移，那胡子撅起老高了，姓曹的好小子，你把我骗了，到了现在你又不指认了，来呀，往死里打。这些人就当着张三丰的面乒乒乓乓给了20多个嘴巴子，顺嘴角打得直淌血。张三丰在这儿看着，心说话管还是不管。曹元化我看错了，我也想错了，看这样他不愧是个侠客呀，还有点骨气，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没有招认也没承认，这就够意思了，这阵儿豁出去了。按理来说我应该伸手去管，可是又一想，我要管人家官府抓的是犯人，我管了出师无名，我也露了馅儿。巧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这差官队里有个人，此人姓孙，叫孙宇。孙宇啊，他也是三品的侍卫，过去跟曹大侠有点过节，8年前曾经比过武，孙宇就吃过亏，怀恨在心，他早就想伸手，今儿个一看当头的叫揍，他过来拎着一条棒子想下死手，不是叫打吗？哎，我孙宇正好公报私仇，照着曹大侠的后脑勺啪就一这一棒，那还了得，曹大侠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扑通一声是死尸栽倒，死在眼前。啊，这些官人一看也傻了，打死了。张三丰张道爷就在这儿站，看的是清清楚楚，心说话，好小子孙宇，你太不是个东西，一棒子把曹大侠给打死了，贫道岂能善罢甘休，无量天尊。道爷现在血贯同仁也豁出去，飞身行往前一纵，立起单掌，这掌啊有个别名叫通天八卦掌，啪，出手如电，正拍到孙宇太阳穴上，一下子把脑袋都给打没了，死尸栽出去能有3丈多远，也就是3秒之内这位也死了，事情已经闹大发了。司空廖在旁边一看，嘿嘿，二师兄，你这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你打死的是朝廷的官人，相府的侍卫，我回去怎么向上面交代？二师兄，你太不像话了，咱就这么说吧，念及咱们师兄弟之情，我呢也给你留点情面，你要不留情面，今天我也要以公治公，咱们就撕破脸儿。你可别忘了，我奉的是当今皇上的密旨，秦城上的手谕，来到你这儿，你抗拒官府，这就是要造反，打死官人儿，这就是给我看的。老三，少跟我打官腔，我呀还怕你向上级交代吗？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们上级管的是你，跟我有1毛钱关系吗？没有。贫道就知道该打死他就得打死他，这个孙宇
下手极其残忍，打死了曹大侠，我让他以命偿命。

0: 人我打死了，你又能把贫道怎样？喂，二师兄，这可是你做出了绝情之事，小弟要得罪了。擦啦啦，把宝剑拽出来，拉出架势。二师兄，请吧。你震天下，威震武林，今天我就换。闹翻了，旁边的人刚想往前上，道爷一摆手，两天尊，后退后退，我没关系，退下。司空亮，好，我还真想跟你伸伸手，领教领教你的能为。既然这样，我也开开眼，看看我的三师弟究竟有多大的能为。道童，在，取我的剑来。是，宝剑没带着，有人到了里边，时间不长，也就是两盏茶的功夫，把宝剑拿来往上一递，老人家请您接剑。再看拂尘卷了卷，交给小老道张三丰，高挽袖面，一伸手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一推，这烟翅一摁，这崩簧擦啦啦打一道利闪，宝剑出匣。这把宝剑那乃是镇宫之宝，叫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故称三皇，缺金断玉，削铁如泥，三尺三长的剑苗子，二尺宽的血槽，是锃明刷亮。张道爷来至近前，一阵的大笑，哈哈哈哈，司空亮，进招吧。我张三丰今天会你一会，也是情理门户。刚才咱说了，这位老圣人今儿个今天是真来火气了。此时再看张三丰这一说话，司空廖着了急了。司空廖刚想伸手，司空廖的身后站定一人，这人复姓司空，单字名坤，司空坤过来，正是司空廖的亲堂弟。堂兄，我过来，咱们虽然没出五福，也是亲戚。书中代言，什么叫没出五福啊？这两个人比较接近的亲戚关系。这个五福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丧服制度，根据丧者的关系远近，五福分别为斩随、其岁、大功、小功、司麻。其中斩岁三年，用极粗的生麻布为丧服，不封衣旁及下边。就这样，这里有说道，什么大功九月用这粗布为丧服，小功五月用这稍微的熟布为丧服。那么这也是表示边缘的亲属。一般来讲，没出五福的人一般都是在四代之内有亲属的关系。这里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叫没出五福。闲言少叙，再看这位司空廖的亲堂弟往上闯。张三丰，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别人怕你，我不怕你，我会你一会。哎呀，司空廖也着急呀、啊。我说堂弟，你可多加谨慎。哈哈哈，你就放逗张三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
3: 400。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跟随作者陈元华的脚步，去到了神奇美丽的张家界。那雄奇俊秀的山峰，姹紫嫣红的鲜花和叮咚作响的山泉，都给了我们极大的视觉震撼和心灵享受。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张家界之旅。极目远眺，峡谷中峰林叠起，形成了雄伟壮观、变幻无穷的峰林奇景。金边岩笔直挺拔，高耸入云，旁边还有一只雄鹰，面朝金边，像勇士一样守护着它。这就是著名的神鹰湖边了。唐僧、悟空、沙和尚三人面带愁容，遥望着远去的八戒背媳妇儿，劈山救母时，像一座高高的山峰被人从中间劈开了。千里有缘来相会的实景，就像久别重逢的夫妻二人相拥相抱，诉说着钟情。金蝉寒月时，是一上一下两个叠在一起的石蝉，张着大嘴卧在崖头之上。据说当月亮出来时，就会看到石蝉的口中含着明月。许多实景又都是由山峰和树相扶相衬组合而成，比如树人石，就是石峰的周围和峰顶都长满了松柏树，从西边看像贺龙元帅嘴里吸着的烟斗，遥望远方，运筹帷幄；从北边看又像鲁迅先生浓眉大眼，翘着胡须，横眉冷对千夫指。由于金边西大峡谷的美丽神奇和妙不可言的风光，使它不但成为旅游观光的最佳去处，而且也是《西游记》和许多神话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以及电影的拍摄选景地。从金边西大峡谷走出来，就到了大氧吧广场。大氧吧广场的四周都是高山峻岭，山林里长着茂密的森林，广场内植着各种品种的树木花草。大概由于森林花草的作用，广场上的空气呼吸起来特别的新鲜，实在无愧大氧吧的美称。走过大氧吧，我们就来到了黄石寨。黄石寨海拔高1092米，是一方山台地，山顶是一块高，站在峰顶遥望群山，清风飘在脚下，无限的大好风光一览无遗。听导游介绍，登到山顶要走3878级台阶，需要2.5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几个中老年人只好乘缆，在缆车上看外面的陡崖峭壁，深深的沟壑就有点害怕。加之缆车速度很快，经过两边一块

二块狰狞的岩石和奇形怪状的峰林，还真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所幸不到五分钟就到了接近山顶的烽火台景点。这里不是最高峰，要到顶峰还要经过一段路程的攀登。但是站在烽火台上仰望顶峰的六旗阁，是那样的巍然壮观，观看足下变幻神奇的千山万壑，姿态百千的峰林，顿时感觉其有如千军万马奔腾不息，有的又像宏伟的建筑高立云端，有的如同巨人屹立前方指点江山，有的如同人兽雕像栩栩如生，远眺群山云雾飘渺，众峰时隐时现，如同仙境一般怡然。站在侯帅点兵天兵布阵的景点，仿佛亲眼见证了西边齐天大圣孙悟空指挥着猴群摇旗呐喊，东边的天兵天将布下了方阵严阵以待，中间的深谷漂浮着的云雾又像是混战中的尘烟，观天女献花好像一位窈窕的美女，面向北方笑容可掬，胸前抱着一簇缤纷的鲜花，不知要献给哪位意中的游客。观五指山峰，只见它就像一只伸开五指的粗壮浑厚的手，在群峰之中独领风骚，直指天空。观南天一柱拔地而起，直冲云天，大有刺破青天恶未残的气势。站在高高的摘星台上，犹如到了天空，伸手可摸云彩，垂手可摘星星。登上了六旗阁，就到了黄石寨的顶峰。六旗阁是汇聚了多种民族的建筑风格，既有亭子的特色，又有楼阁的美丽，既有土家族楼阁的风韵，又有苗族吊脚楼的魅力。外观上看来，悬梁翘角，无窗无栏，色彩鲜艳，阁内梁柱边角上的精美雕刻更显得独特，加上柜台摆设的各种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鞋帽披肩，香茶葛根，柠檬橙橘等土特产品，以及簇拥的游客，更显得阁内热闹非凡。站在亭阁上瞭望，远近风光一收眼底，真乃是观光赏景的绝好境地。由于黄石寨是台地地貌，所以山顶上又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平台地，这些平台地又都是当地著名的茶园，茶园里分门别类地种植了数十种茶叶树，这些茶叶树虽然高低不同，色泽有别，但都枝繁叶茂，翠绿欲滴，棵棵茶树都散发着茶叶的清香，使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清新起来，让我们更觉得心旷神怡。走过黄石寨，就到了黄龙洞。黄龙洞是世间最美妙的地下溶洞，被人们誉为地下迷宫。洞内无数根石柱石笋，形状各异，呈现出变幻无穷、晶莹剔透、缤纷绚丽、如诗如画的美妙奇观。深林13公里长的溶洞，160多米高的四层洞府，5公里多长的地下河流，观栩栩如生的石柱石笋，更让人无法不惊叹于它的神奇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进入黄龙洞的洞口是一段只有两米多高、两米多宽的通道。过了通道，进入幸福门后，就进入了宽敞的溶洞内部。在洞内，最先看到的是龙王洞，因为龙王洞处在数十米高的溶洞内，无法入内，只好仰望龙王的尊严，龟城鱼母和虾兵蟹将的形象，然后乘船在地河中行进。地河曲曲弯弯，时宽时窄，

水面平静，沿途不但可以看到高悬的天仙桥，洞顶倒挂着的石笋，还能看到两岸高低不同、形状各异的石柱石笋，在灯光的辉映下，形成了柱笋和水连成一体的景观。上岸后，沿着洞壁上的石阶游览，登上天仙桥，看到桥下深深的河水平静地流淌，游船游艇也在河水中来来往往，沿途步步攀高的石阶，五颜六色的彩灯映照着石柱石笋的景象，让人感觉如同到了仙境一般。来到金戈银枪观景台，如同进了古代的兵器库，洞顶上倒挂着的石笋像一把把大刀、宝剑、弓箭，地上立起的石柱石对像长矛、铜锏、棍棒、土炮和盾牌，看了以后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花果山观景台，猴王高高地坐在石柱上，群猴围坐，有的在吃着香蕉，有的在舞枪弄棒，有的在遥望远方，有的在洗耳恭听。九天洞石树不但可以看到倒挂着的各种如同树木的石笋，而且还能看到洞前两层飞流的瀑布，玉树银花、雄鹰展翅、龙王铠甲、雪松、黄龙二三号火箭等等奇景，让人目不暇接。还有一根长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上下两根石柱，倒挂在洞顶上的石柱缓缓地向下面的石柱滴着石乳，使下面的石柱不断长高。虽然两柱相距仅十公分左右，但据专家推算，两柱相接还要一万年的时间。这些景观个个形象逼真，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黄龙洞龙宫了。龙宫在一个160多米高的洞府上，由1000多根石柱石笋构成的绝世奇观，郁郁待发的黄龙一号火箭、金香炉、母子相依、金鸡报晓、男童小便、龙盘玉柱、雄狮怒吼、武士等绘声绘色的奇观，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更神奇的当属定海神针了，它不到1米粗，却长到了21米高，真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游人到了它跟前，都要大声地呼喊上几声。一来是考验神针的承受能力，二来是为了听到洞内多层的回声。可能就是因为神针的险要，所以才上了1亿元的保险吧。从龙宫下来，经过580级台阶，就来到了出洞口的长寿门。出了长寿门后，我们便结束了难忘的溶洞观光。我们接下来到了宝峰湖。宝峰湖是一座罕见的高峡平湖，它四面环水，一泓碧水，四面青山山景倒映于湖水下，湖光反映山依水，水连山，山平湖外，湖果山中的山水风景佳作。行船在湖上，不但可以看湖岸山峰形成的石佛观海、情人桥、痴女望夫和各种石窟石洞等奇妙的石景，还能看到满山茂密的森林和垂浮在湖边水面上的各种植物。行至湖中看到的小岛形成的金龟戏水、青蛙闹春、玉瓶开花等湖中风景，更让人觉得新奇。湖中对歌船，船头站着的土族阿妹和苗族阿哥，
不但把脍炙人口的民歌献给游客，还不时用情歌向游人逗韵，惹得许多游客也站在船头同阿哥阿妹对起了情歌。这歌声不但给游人带来了欢乐，也更让人感到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热情和好客。宝峰瀑布是宝峰湖最美的景观，只见瀑水从数百米高的石崖缝中蹦出，如同巨龙吐水，形成飞天瀑布，如同飞将彩虹，在两面翠珠松柏的映衬下，无比的绚丽壮观。瀑水落在山腰的巨石上，又经过三层方向不同的石阶，曲折蜿蜒，激流而下，形成三层不同角度的跌水瀑布。其间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水声轰鸣，五光十色的瀑布同满山翠绿的竹林、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以及瀑布前的高架吊桥、山脚下平坦的广场，组成了美丽的天然大舞台。以瀑水和山林风光为美妙背景的演出大舞台，是湘西各族兄弟姐妹展示舞姿风采、放声歌唱幸福生活、热情迎送四方宾客的场所。他们精彩的演出不但让人们看到了歌舞升平、吉祥和谐的情景，更让人为他们动情的表演感到如痴如醉。这里更是游人们摄影留念的最佳场所，每位游人都会在这里施展摄影技艺，争拍最好的照片或影像留作纪念。我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随作者陈元华游历了张家界的灵山奇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雨晴和您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在张家界市举行的第十届天路自行车挑战赛结束后啊，参赛骑手贺某在骑行的返程途中不幸是发生了意外坠落了。后来呢经抢救无效死亡。
1: 骑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各种各样自行车，特别是啊公路自行车的人，现在呢在我们身边是越来越多。

0: 身边。
1: 这个事情那是在张家界市当地举办的第十届天路自行车挑战赛，比赛结束了之后，骑手贺某骑着自行车返程，在下山的一个公路的弯道处不幸发生了意外，跌到了山崖下，经抢救无效死亡。
2: 这个山崖有多高呢？这个山崖啊有45米高。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有其他参赛的骑手也表示啊，他们在返程下山的时候呢，也经过了事发的弯道进行右转，但是啊，他们说应该是靠着山体一侧右转的啊，他们也不知道，因为贺某在坠崖的时候是在道路的另一侧，
1: 这就很让人费解，也很让人遗憾了。咱们一块儿来听，在事故发生了之后，其他骑手给当地媒体反映的情况。
3: 飞下来，从那儿，好危险！
1: 一位参赛选手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说下山是由选手自行安排，因为比赛结束了。”不过呢，组委会啊也提醒过大家，下山啊要注意安全，车速不要太快，而且呢，在一些路段上还安排了志愿者提醒参赛选手注意安全。
2: 这次发生不幸意外的贺某啊，参加的是女子公路组的比赛，他骑的这个公路自行车呢，也是价值12000元啊，可以说是性能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这辆自行车呢，还是她的丈夫专门买给她的礼物。贺某呢已经骑了2年了，
1: 对这个车比较熟悉啊。
2: 对，目前啊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那咱们一块来听事发了之后，当地媒体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组委会一方反映的情况。
4: 一上车那天急了，滚的车就一栽就冲出去了，都完事了，直接都完事了。下山的时候都是分几批下的，人家他们抽着倒车在前面跑，叫他慢一点。他有些人还跑在前面，你冲着还下边还要用踩，你说这个速度他不很更快了？超引倒车的多，自己要自己注意自己。人家下边弯急弄陡啊，你速度逮快了，你肯定有时候你哪里整得住了是吧？他自己不放在心上，因为骑自行车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存在一些风险，他这个自身造成的问题呢，那个都是没办法，我们也很痛心。我们对这个事情也确实很，在我们心里说心里很难过。
0: 应急时刻。
1: 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会比较不解哈，说贺女士啊，要说起来也挺有经验的，怎么在这个问题上都结束了？
2: 怎么在返程途中？对呀，
1: 你要说是这个竞逐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呢净想着速度了哈，
2: 对，净想着时间了，
1: 哎，没仔细观察。可是呢，比赛都结束了，按说大家都比较放松，
2: 没错，
1: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咱们一块儿来听一位公路运动的组织者，他是一位专业人士啊，他叫纳亮。我们来听纳队长给咱们说说他的分析。
5: 其实我也是通过一些比如我们的微信群啊，或者一些其他途径的照片看这起事故的。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个路线或者说这个弯道不够的熟悉，加上他速度过快，可能导致他过弯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速度降下来，就一下冲到下边了。还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常说，因为是会出现一些机械故障，这个东西可能也没有实际的去考证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去下坡你一定要提前把速度减下来，道路的方向去行驶，不要去越过那中实线。如果你要说越过这中的实线的话，确实特别危险。首先你不确定对面有没有上来车，在骑行尤其下坡当中，一定要注意你的车速和你转向的一个位置，速度一快起来，你的注意力就必须得集中，真的用刹车来控制你的速度。一定要一般往往出现这种危险的时候，一般就是在弯道嘛，途中然后速度过快，可能导致他体能各方面精神不够集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反正各种因素在里边吧。
0: 应急时刻。
1: 现在这个事故啊还没有定论，但是现场呢能够确定的是，贺某呢掉下去的这个地方啊，沿着悬崖一面呢是有水泥堆的。现在呢唯一不能确定的，他是从两个水泥堆的中间冲下去的，还是呢从这个水泥堆的上方越过去的。
2: 唯一一个可以确定的呀，就是贺某的自行车呢是倒在了这个水泥墩的旁边，也就是说啊，车头和水泥墩应该是相撞了，
1: 然后呢撞了之后，这人呢等于是弹
2: 飞
1: 了，飞
2: 出去了。
1: 是的，人呢就掉下了山崖。那可以想到当时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一不小心掉下去，可能呢人跟这个车咕噜咕噜还有一些缓冲啊，
2: 没错，
1: 他是滑下去的，滚下去的，而他直接可以说啊是弹下去的。
2: 事后呢，工作人员在山崖的中间啊一块凸起的岩石上也是找到了贺某的车，也被撞出了一个洞。
1: 有一段视频显示，当时呢事发了之后，多位骑手都围拢着他。有的人呢很有经验，因为经常参与这种有风险的运动啊，他会心肺复苏
2: 啊，学了一点急救知识，
1: 所以呢迅速啊非常。

0: 有效的对贺某进行了心肺复苏，但是贺某还是不幸去世了，因为伤得太重了。
1: 很遗憾，那这次意外呢，是再次为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其实敲响了一个安全警钟啊，发出了进一步加强自行车赛事活动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啊，就是说要求各省区市自行车的运动协会要切实加强自行车的各级各类赛事活动的一个安全管理工作。
0: 咱们还说这个事儿，贺某的遗体被家属运回了家乡湖南省冷水江市，当地的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的一位副局长出面组织家属和这个赛事的执行公司进行了多次座谈。后来呢，双方达成了一个由执行公司一次性补偿，哎，你听补偿，如果是赔偿的，就说明
1: 他负有法律责任，
0: 法律责任，对。而这个执行公司呢，是补偿给家属，意思就是我没错，但是呢，我给你是出于人道援助来帮忙，意思就是哈，所以它叫补偿，补偿是一种道义，赔偿是一种责任，是法律责任哈。补偿了多少呢？45万，协议了结这个事儿，而且这个钱呢也已经到位了。
1: 另外啊，贺某呢在比赛前报名参加的套餐费用中也包括意外保险，可以获赔50万元。那目前呢也是由家属配合执行公司向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
0: 这个事情啊，我们给您说到这儿，目前看呢，可能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就是这样了。这种保险赔偿啊，赔的在事情，我们给大家就说到这儿。
2: 应急时刻，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其实这两年啊，骑这个山地自行车，特别是公路自行车的人哈，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听众是越来越多，大家有这个需求啊。
1: 咱们那会儿那自行车呢，你是又费力啊，又蹬不快。现在这自行车啊，你是又不费力，它又快。
0: 车身特别轻。
1: 那其实我觉得这公路自行车啊，由于越来越火啊，自行车运动也越来越火，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到底有什么区别？
0: 都是个变速嘛哈。山地是山里的还是公路，怎么就不能进山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咱们一块儿啊，请一位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蓝烈给咱们说说啊，怎么打眼一看就分辨什么是公路自行车，什么是山地。
3: 公路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属于同门师兄弟，因为他们均属于变速自行车的行列。不过呢，他们的骑行方式以及达到的骑行理念是并不相同的。它的相同点呢，就是可以变速。因为无论是你在公路上骑行，还是在山地中骑行，你会遇到不同的路面情况，上坡、下坡、顺风、逆风都是不同的，所以呢，就非常需要变速器的存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框架材质可能相同，他们的材质呢，大众化都是以铝合金为主，高端一些的呢均为碳纤维材质，所以他们的材料还是比较相同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呢，他们的相同点很少，因为他们作用在不同的领域，骑行方式也不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他们的区别在哪里。那么第一点呢，他们的骑行理念是不同的。首先说公路赛，它呢主要是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所以它的骑行理念呢是以快速轻便为主。那么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是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它的理念呢是操作感为主，所以从大理念来说，它们已经完全分家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们各方面的性能与配置不同。首先说车架体系，由于呢公路赛它的主要理念呢是轻盈快速，所以它车架呢相对来说做的比较纤细，整体框架呢比较轻盈，无论是轮轴都是做的比较精细。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经历路面呢非常的复杂，受到冲击力呢也较大，所以它的车架呢就做的比较粗犷，而且配有了减震系统，减震系统是公路赛不存在的。而山地车呢就分为硬尾和软尾，所以它的减震系统还是比较出色。其次呢就是它们的轮组不同，公路赛呢它的轮组胎面做的非常窄，因为你的胎面做的越窄，它的风阻越小，所以骑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更轻盈。而相比于公路赛，山地车呢它胎面做得非常宽，由于呢它要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呢它需要一个抓地力更好，摩擦性更大，所以呢它的胎很宽。其次呢就是它们的刹车系统有区别。首先呢，山地自行车因为它穿梭在山地中比较多，所以呢它的刹车系统做得比较好。而公路赛呢，它在既追求优良的刹车系统同时也要达到轻便的效果。紧接着呢就是它们的车把控件不同，由于公路赛追求的是更加完美更加小的风阻，所以呢它的车把空间做得比较窄。相比于公路赛呢，它的山地自行车 车把控驾驶做得比较轻，而它速度呢却非常的惊人，非常快。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应付不同的路面，而且呢能体验很好的操纵感。无论是从骑行姿势还是从你对整个山地自行车的操作理解，我认为呢都是不同的。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虚，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估计听了兰烈的介绍，大伙儿呢再在这个路上见到变速车，这一看就知道是山地的还是公路的了。
1: 就是您看轮胎宽的那粗的那就是山地，
0: 对，
1: 因为它毕竟为了越野嘛，它不能有小石子啊什么，它得能压过去，那不能说这那公路车在山地里就翻车了啊。您看那胎特细，哎呦恨不得啊就跟我那两指扩出来那距离，哎呦特细特大，速度也特快特轻，那就是公路车。
0: 就相当于一个是越野车，一个是赛车。
1: 你总结的真不错，跟机动车有的一比。
0: 有的一比哈。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安全了，是不是哪个更安全一点呢？那咱们呀还是一块来听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那队长给咱们说说啊这两种车的安全问题。
4: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于速度上吧。就拿速度来说的话，那山地车首先它的骑行的方式就比较安全一些，骑行的一个姿势和握把的一个姿势要比公路车要安全，它的刹车制动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公路车呢一般就是追求的速度嘛，就你速度一起来，可能有的情况下你控制不好，会造成一些比如摔车呀，或者一些跟其他的车辆造成碰撞啊，这些可能性比山地车要大一些。
0: 您觉得这公路车啊它大概能骑到多快，就理想状态？
4: 最起码能到30是没问题的。
2: 应急时刻，
0: 你看啊，现在呢八月快到八月底了，
1: 没错，
0: 没几天就开学了，你看着吧哈。这开学了以后啊
1: 怎么着，
0: 哎，肯定有一些啊这半打小子骑的是山地自行车，有人可能会骑公路自行车上下学了。
1: 就是离得近的家长也是真放心哈，
0: 真放心，有钱给孩子买一个。一位编辑他儿子呢考大学，孩子呢就提了一个要求，说爸爸我要是考上一特好的大学，你给我奖励一个礼物吧。
1: 奖励什么呢？
0: 爸爸说行啊，但是你给我奖一个自行车。哎呦，爸爸说哎呦自行车行，结果孩子就考了一个特别好的大学，
1: 嘿。
0: 然后呢，这拿到通知书，孩子很高兴，说咱们买自行车去，说走，买去哈。哦，领到了一个公路自行车的商店。
1: 他爸爸可能跟我似的，以为两三千块钱的。
0: 是，爸爸想，哎呀，买一个两三千的哈。一看孩子看上的那个10000多。
1: 嚯，专业的专业。
0: 你说你都要住校了，你还骑个公路自行车？
1: 而且那东西也没锁，你知道吗？
0: 你就可想而知啊，这个小男孩他对这个车的热爱，他大了可能就是机动车了，他这会儿啊青春期啊，他就渴望一个带速度的拉风的，那不就是公路自行车吗？
1: 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啊，就是咱们这个公路自行车也好，山地自行车也好，那对于骑行者的年龄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个限制？
0: 哎，我可以回答你一半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非机动车你不到12岁你是不能骑的啊。电动自行车也算非机动车啊，就不超标的是不能超过14岁。公路自行车是没人提是吧？
1: 所以
0: 咱们一块儿啊来听听那亮的介绍。
4: 就拿现在的来说的话，觉得怎么着也得18岁以上。公路车跟山地车区别在于，公路车要求你身体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一般常说的话，我的身高要对应我这个车架的尺寸。如果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他可能那个阶段他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你要说选择一台青少年的公路车的话，可能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身高增长，那个时候你还要去换，因为现在的公路自行车很少有针对青少年的。当你的身高基本上定型，然后这方面你再去选择一台适合自己身高的一个尺寸的公路车。山地车就不同了，山地车的话，因为它不要求你骑行姿势，不要求你的一个论尺码，基本上比如说青少年啊上学下学骑也还是比较多，也还大家都可以的。
5: 其实呢很多孩子啊对于交通规则并不了解，哎，何况呢是骑这个公路自行车，它是要长时间的大距离的和机动车共用山间道路啊，那基本的这个交通规则都不知道，真是没法骑。
4: 比如闯红灯啊、逆行啊这些什么的，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吧。哪怕你说在我们城市路面骑行，那也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
2: 应急时刻，
0: 现在啊，特别是到了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在一些好的路段啊，这公路自行车呢，已经不是在公路上骑了，就是在市属道路上骑，那叫道路自行车。

0: 对，而且骑的呢也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俩呢就想在今天的节目也是最后啊，给大家再提个醒儿，说您啊在户外骑行，哎，我还得注意哪些应急的安全注意事项，能够让自己更安全呢？
1: 前一阵啊，我们俩呢在应急云课堂里用一分半的篇幅给大家提过醒啊，你不要戴耳机骑自行车，尤其是城里是吧？一戴耳机，市属道路上啊，那鸣笛呀、啊，甚至其他机动车辆转弯的声
0: 音啊，对，
1: 你就听不到了。
0: 没错，那其实也是很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说。您要是戴耳机骑自行车，那就是戴单边啊，
1: 戴上一个就够了啊。那天啊，在云课堂里也给大家唠叨，进入一些呢灯光照明不理想的地方，一定要慢，别追求这个速度。您公路自行车本身就挺快的哈、啊，
0: 是。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纳亮对于骑公路自行车的市民朋友啊，您到这个市属道路上骑，格外要注意哪些交通安全？
2: 公路车常见的就是大家一起骑，组队骑脚，前车人的手势是特别重要的，而且前车人就是这个领骑，你要随时观察前方和两侧的一些东西，观察我们靠边停的车辆，我们观察我们右转的车辆，观察前面任何出口的车辆。这个手势呢，你要做的规范，你要给你的后方的骑车的人，对，比如说我要左转，我要怎么去比划这个手势，我右转怎么去比划手势，停车，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的右侧有障碍物，我要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躲它，这个手势也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在组队骑行的时候，一个挨一个嘛，后边人有前面人挡着嘛，你看不到前方的
3: 路况了，
2: 前方的骑行的人员要给后方做一些骑行的手势。你就在城市骑行的话，你必须得集中精力，比如说提前有个预判啊，这些东西一定要注意。
1: 也就是说组队的时候要和队员之间在这个肢体语言上有一个充分的沟通，精准的沟通啊。
2: 骑的速度太快，风声和一些其他噪音比较大，你说话的话是说不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靠骑行的手势来提醒大家。
1: 比如说这个公路自行车它速度快，所以它要是在比如说市属道路上哈、啊，那它肯定是愿意骑在这个自行车和机动车中间了，那实际上这个速度带对他来说是危险的，因为他左边紧挨着就是机动车道，
2: 确实挺危险的。骑公路车它追求就是一种速度吧，如果说前方有骑得比较慢的人，他肯定去借道超车啊，或者说去窜来窜去，其实这样还是挺危险的，但是现在也特别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组织活动啊什么的，一般都我们去郊区车少人少，骑起来比较痛快。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啊，就市属道路在哪些情况哪些路段条件下啊，都需要特别注意安全？
2: 常说的我们早高峰晚这个时候车多人多嘛，机动车也多，我们上下班的行人或者说骑共享单车的人也会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速度放慢，能够很顺利的通过其实就可以了，不要说你要凸显你是骑一个骑公路的，你要跟着大家一起该等红绿灯等红灯啊什么的，我该慢该快什么，因为我现在基本上上下班基本都是骑自行车来那个通勤的，每天单程的通勤距离是13公里，那我肯定就会按照大家的速度，不要过快，也不要去左穿右穿呀什么那种扰乱其他同行人的速度就可以。
1: 那您一般用多长时间？
2: 13公里，我一般早上起来骑车上班的话，基本上是时间控制在50分钟。
1: 那您啊，肯定也经常到这个公路上，特别是到这个山间上骑行，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险情？
2: 哇，那太多了，在高速下坡的时候，我的车胎爆了，就扎胎嘛，挺常见的，因为
1: 还没备胎哈。
2: 对，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组队骑行的时候互相碰撞，其实就组队骑行，然后带队那个人在前面骑，后边好多人一起跟着，然后突然有辆汽车从路口出来，前面那个人紧急刹车了，后边的队友没有反应过来，直接撞上了。
1: 其实自行车呀不好骑，因为它走的是 Z 字形的，所以呢它不稳定性特别强。
2: 没错没错，如果你要自己骑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组队一起骑大家速度一快，在那种情况下完全脑袋空白了，因为我们在城市道路骑行毕竟都是开放式的吧，参与者一定要注意，即使你组队骑行的话一定要拉开一定的距离。
1: 您觉得前后左右保持多大的距离？
2: 前车就是没有在封闭的道路上骑行的话，跟车的距离保持一辆车的距离，就左右的话保持1.5米的距离就可以
1: 了。1.5米，那就是比一比再多一点、您会不会出门的时候带上一些小的应急包啊，这一类的装备？
2: 如果要是距离长，比如说我今天打算骑个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会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应急的装备，修车工具，这最简单的，比如我的气筒，我的内胎，简单的小药箱、小药包这种的。在天热的时候出去骑行的话，我们会有湿皮水啊，或者那些其他的，还有一些创口贴、纱布。我也学过这种应急救援吧，那个
1: 对，
2: 就怎么去包扎。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我估计啊，这今年开学少不了有新人
1: 新手上路是吧？
0: 实习
1: 自行车的新手，嗯，
0: 机动车啊，还有个新手这样的示意哈。
2: 啊，
0: 实习大家呢会理解谦让，
2: 对，能看见你的标啊。
0: 是的，自行车呢也没人发明一个这衣裳啊，穿上以后大家知道你是新人新车。那对于这些啊涌现出来的新手，那辆有哪些安全提示？咱们来听。
3: 自身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安全意识，这是第一嘛，对吧？然后你还有就是你要对车辆的熟悉，比如我刹车的运用，我变速的运用，确保我在骑行当中是安全的，一定要遵守那个道路安全。对于小白来说的话，我不要说一下我要成为骑行大佬或者大神什么的，一定要慢慢来，追求速度是可以的，那自身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吧，通过我们的体能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自身的一个问题来慢慢的来提高。
0: 我是挺羡慕那些骑公路自行车上下班的，我觉得又健身又运动又省时间还省钱，
2: 等于上着班在通勤路上就把锻炼这事儿给做了。
0: 是
2: 路上骑行啊，因为咱们环境的各方面变化的因素比较多，
0: 对，
2: 所以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提示大家。
4: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伴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中国大地也遭遇了一个地震频发的时期。1966年3月，河北邢台先后发生了两次大地震，1974年5月11号，云南大关发生大地震，1975年2月4号，辽宁海城发生大地震，到了1976年7月28号，大地震直接摧毁了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在这其中，发生在1970年1月5号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却很少被外界提及。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来为您讲述通海大地震的前前后后。警报器骤然响起，短而急促的声音把熟睡的于美轩惊醒，悬在空中的灯泡不停摇晃，他感觉有点头晕，立刻警觉到是附近发生了地震。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的地震台，当时被人们称作夫妻台，常年守候在这里的是于美轩和她的丈夫潘宝德。时间定格在1970年1月5号凌晨1时零37秒，光点记录地震仪的指针已经出格，想要做出准确预测颇有难度。在紧张的分析之后，于美轩向位于昆明下马村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汇报。7.8级。此时，在昆明以南100余公里处，以玉溪市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为震中，一条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的断裂带，就像刀切一样将大地撕开，1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重灾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成片的民房被夷为平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过万的大地震，比唐山大地震要早6年，史称通海大地震。但因灾情本身受到有意的遮蔽，长期以来外界对它知之甚少。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灾后救济与重建也具有鲜明的革命特质。地震发生后第四天，新华社才刊发了不及400字的电文，称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死亡数字、震级，甚至地震发生地点， 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机密。对30岁的张玉华而言，1970年的1月4号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她的丈夫吴广喜上砍树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留在村里的她8时许召开的会议。5个小时之后，张玉华所在的云南省通海县高大公社5街村将成为地震中心。但此刻她没有感受到任何预兆。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开会是很平常的，而且一开就到半夜。晚上11点多，在确定第二天集体上山砍伐用来烧石灰的木柴之后，大家就散去回家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全国性的武斗高潮刚刚落幕，于美轩所在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也是派系林立，地震台的山头曾被武斗者占领并埋下地雷。距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事发不及1年，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等的口号此起彼伏，并落实到每一个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在通海县高大公社陶茂生产队，作为民兵营长的李廷友时常带领大家到山头挖好的防空洞中进行应对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演练。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秘密接触。1月4号这天晚上，张玉华开完会回家就和3个女儿在一张床上睡着了。她最小的女儿出生才3个月，而劳动了一天的吴广喜没有睡意，他和一个社员在山上搭建的茅草房里下象棋。李廷友也在开会。岁末年初，生产队要评每家每户的工分总数。午夜12点左右，他回到家，妻子已经带着2个孩子睡着了。这是一栋土木结构的2层阁楼，原本是地主的住房，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并分给了包括李廷友家在内的4户贫农来合住。李廷友那一年45岁，他的儿子已经7、8岁了，女儿只有3、4岁。喜欢男孩的他把熟睡的儿子抱起来跟他一起上了2楼，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恍惚间，李廷友感觉阁楼向一边晃了一下又晃回来，然后整体下沉，房子倒了。正在下棋的吴广喜听到轰的一声响，茅草屋外竖立的木板齐刷刷地倒地，一个腌咸菜的坛子也滚了出去。他本能地想起身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但人刚站起来就扑倒在地。吴广喜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当时就认为是地震，很挂念家里面。我们在几百米高的山上受到的震动还这么大，在平地上的家人受到的损害应该更严重。他提议下去看看，但只有一个社员附和他，2个人提了一盏煤油灯，沿路向5街村赶去。余震时常袭来，他们的身体随之摇摆，山体的塌方挡住了去路，他们又绕路前行。在村口的碾房，他们看见了一个倒地呻吟的姓白的社员，事后得知他很快就死去了。但当时吴广喜无暇顾及，他只想赶快回家。地震发生的刹那，吴广喜的爱人张玉华尚在睡梦中。一声巨响后，他听到自己的女儿的哭喊声。张玉华回忆说，我被压住了，不能动，我不懂地震，以为是触电了。住在隔壁的小叔没有被压住，他喊着嫂子，并把压在他们身上的土木移走。张玉华说，我让他赶快救女儿，大女儿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叫，晕过去了。张玉华的肩和腿都受了伤，他坐在残垣断壁之中无法走动。小叔给他找了一根木棍支撑着他，走到附近的一个草垛躲藏起来。住在附近的嫂子已经把他的3个女儿转移到了这里。天黑了，但村里人喊不能点火。那个时候的中苏关系并不好，

0: 才都说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张玉华和十四五个受伤无法跑动的村民躲在草垛里，手脚利索的人则跑到山上将自己隐藏。吴广喜这个时候也提着煤油灯赶到了村里，整个村子都被平掉了，村里人是哭的哭，喊的喊。嘈杂声中，有人让他把煤油灯灭掉，因为苏联开始侵略了，不能暴露目标。但是他没管那么多，他回到了家，看见自己平日睡的那张床被一堵墙压扁了，他想，如果在家，我就死定了。李廷友的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样被压死的，他和儿子在二楼与瓦片梁柱一起倒地，但侥幸生存下来。到处都是美帝和苏修打到中国来的耳语，作为民兵营长，他也感到有些迷惑。有人说我们每天都挖防空洞，怎么还被炸成这样了呢？张玉华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说他父亲被压住，但人还活着，请求大家去把他父亲挖出来。但不知是害怕余震，还是害怕帝国主义的轰炸，没有人去。后来他的父亲被活活压死了。在张玉华的视野所及，除了同屋与隔壁的亲属互救，地震来袭的那个深夜，村民们基本上没有去救人，因为处于敌人来袭的恐惧中，不让点火，也没有人组织救援。一直等到天亮，村民们才开始互相救济。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有五六个小时，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也有尸体被零散地堆积在路边。张玉华一家五口全都幸存，她的丈夫吴广喜去自己的妈妈家寻找亲人，发现妈妈和弟弟都已长眠在土墓中。他的妹夫吴正平是生产队长，一家十二口人死掉了九个，其中妹妹两天前刚生过小孩。这里的房屋大多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挖。吴广喜说，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的人。据介绍，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八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牲畜死亡三分之二以上，伤者无数。李廷友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包括外来人口17人。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另外两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死亡率高达 30%。 据云南省地震局退休员工王景来介绍，当曲江的人们正在紧张抢救被埋人员的时候，忽然有传言说附近的玉溪东风水库坝体倒塌，曲江地处水库的下游，有被水淹的危险。救灾群众心慌意乱，很多人逃离救灾现场。随后查清，等到救灾人员第二次返回现场时，拖延了抢救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曲江人员死亡比例是位于地震中心的高大公社的近三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抢救不够及时，贻误了时机。而从高大公社村民的描述来看，即便在那里，救灾工作也不得力。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据地震重灾区云南玉溪当地地震局资助出版的1970年通海地震一书介绍，地震发生当天凌晨2:30大致圈出了受灾范围，凌晨4:00向中央做了汇报，昆明军区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哪里救灾。5:00 各项救灾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凌晨，省政府召开

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并不是每一个重灾区都及时地获得了救助。记者在高大公社五街村从部分村民的口中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部队参与当地抢救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的中午，医疗队比部队来得更晚一些。高大公社五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了重伤，等到第三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在1月5号的凌晨4点，接到来自云南的汇报后，中共中央于7号下发了慰问电。慰问电全文300字，里面写道，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慰问电台峨山、建水、华宁地区的名字。1月9号，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慰问电的全文，但人民日报只在同一天转发新华社电，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此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再未就通海大地震做过任何报道。中央媒体的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所关注。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的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则做了持续一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据云南日报1月10号的报道，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最迅速地把党中央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党和政府对灾民是关心的，解放军是亲人。时至今日，吴广喜对解放军和医疗队十分感谢，他们参与救人和掩埋尸体，搭建简易房，发放食品和衣物，还给受伤群众医治。他的爱人张玉华就在医疗队住了40多天院。不过吴广喜也承认，作为灾民，他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里和公社的领导，更不要说更高级别的官员了。吴广喜回忆，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受灾后仍沿袭了阵前早请示晚汇报的传统，只是中字舞不再跳了。据云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记载，在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2月7号的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我们几次地震，在人有的国家打电报来要支援我们，我们感谢他们，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内债外债都没有，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中央慰问电中，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被归结为16字方针，成为灾区震后重建的指南。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涌现出了很多轻伤不下火线，在救灾和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先进模范。当时五街树村的典型就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入了党。另一个更被常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李祖德，这是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道过的红人，似乎并没有给当地老百姓留下什么好印象。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说，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

0: 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1970年5月所作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5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大造革命舆论。” 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灾区还采取了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的阶级觉悟。吴广喜说：“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的救济粮。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 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号，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便要求除去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把已经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都退回。而红宝书实在是太多了，分发不完，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库里还存有10多个编织袋的毛主席语录。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 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胡广喜记得，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灾民的生活很困苦， 每天行被竖起来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上消失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 1975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纪念碑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了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远地刻在了石碑上。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 6年之后，吉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记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石碑。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还有多处。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 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在2000年1月5号的纪念活动中，地震的级数仍然沿袭过去的说法，乃是7.7级。对最初记录的7.8级的回归，是地震40周年的事情。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1: 希望大家继续。春有百花，秋有月，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 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老谋子司马懿》，这是豆瓣读书8.8高分作品，被读者誉为最好的三国通俗读物。为什么三国能人强者这么多，但走到最后的却是司马懿？让我们一起看看他是如何成为三国最大赢家。老谋子司马懿这本书中写道，司马懿装病7年，29岁才入仕途，40岁才开始接触军权，60岁才得到重用，70岁才拥有绝对权力，是等得起时间，沉得住气，耐得住磨砺，让司马懿成了三国笑到最后的人。如果你正陷入年龄的困扰焦虑，不妨看看司马懿的人生。他少有才名，并很快传到了曹操耳朵里。曹操与司马懿的父亲是旧识，听闻故人之子少有奇杰，博学多洽文，就发来了聘书。但司马懿却没有马上接受这份邀约，他认为靠裙带关系进入仕途等同拔苗助长，必然遭殃，而曹府谋士太多，自己现在进入倒不如等一等，继续增强实力，用更好的状态筹划未来。于是司马懿以弊病为由做推脱，开始了长达7年的卧床生涯。7年里，他冷眼旁观天下形势，在病床上卧薪尝胆，了然于胸未来的方向，才在29岁这一年接受了曹操的任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时段都在打拼的路上，如果不是最适合自己的机遇到来，想开启更愉悦的合作关系，不如等一等。这个时代素食主义到处满溢，快餐、速食爱情、速成学习法，然而走捷径其实。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各镇乡街道全方位排查隐患点位，一些量身打造的防汛举措，实用的小巧思，为群众撑起一把安全伞；渤海镇一村一厕暖心安置群众，守护村民平安度汛；丹青铸军魂，汉末送军旅，建军99周年书画名家邀请展在渤海镇弃一。8月12日，我区出现降雨天气，各镇乡街道全方位排查隐患点位，一些量身打造的防汛举措，实用的小巧思，为群众撑起一把安全伞。

0: 请听本台记者高雨晴、匡志珍、狄伟玉、张鹏、韩轩、薛娇共同发回的报道。
1: 在雁栖镇莲花池村沿河一处关键路口，立着一道钢板挡水板，约到成年人膝盖高度。以前用沙袋，水势较大时容易冲散。这套设施由村里自行研发，晴天时设施敞开，汛期能引导水流沿河道通行。
2: 两委干部跟包村干部，咱们是俩小时两个人一班岗，有到沟里边去看看水位有没有上涨，没有塌方的，还有两个人去沿着这个河道一直走到咱们属于咱们的区域，没有陌生的车辆来进行劝阻。
1: 九渡河镇充分依托九渡同心党建品牌创建，包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加密巡查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全力守护群众安全。此外，全镇18个基层党支部均组建应急抢险队，实现一支部一队伍全覆盖。在四面环山的二道关村，地质灾害风险是重点关注的方面之一。村内有5处地质灾害风险点，村干部逐点位排查，最远的点位开车大约需要20分钟。桥子镇提前完成镇域内背水面无硬化的3座水库、2处塘坝防护加固作业，通过整体铺设防水彩布条、堆叠沙袋固定，全面护住坝体坡面，有效减少雨水直接冲刷和下渗，最大程度提升水库塘坝抗洪防汛能力。从现各水库塘坝所在村压实属地责任，抓实抓细巡查检查工作，其中新王峪村组建23人巡查队伍，不间断开展全覆盖巡查工作。
3: 检查频次是每2个小时检查一次，从河道开始，桥梁还有水库大坝，随着雨量的变化呢，随时就得看看这个上盖的这个呢。
1: 对全面排查河道、水库周边区域，及时劝返逗留靠近水域的村民及外来游客，杜绝临水危险行为，筑牢人员安全防线。排水井是小区防汛排水的关键节点。今早，全河街道杨家园村工作人员迅速查看低洼点位2个雨壁式井盖使用情况。在小区门口，原本的传统井盖被2个镂空双层井盖代替。此处雨水井是整个小区雨水的总出口，所有雨水都通过管道汇集到这里，再排入市政管线。由于地处较低洼路段，汛期如遇暴雨，积水汇集涌入雨水井时，极易将井盖冲翻移位。针对这一情况，村委会将2个传统井盖全部更换为固定式雨壁式井盖，
4: 做成了这个雨壁式井盖，就是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形成把这个井盖掀起，造成那个行人危险。它这种井盖呢，雨水大了之后，它会解这个空隙，直接就反水。
1: 在富裕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早已备在单元楼门口的挡水板。
5: 地势比较低，一遇到暴雨情况的话，它会产生积水，所以咱们社区设计了一个单元的挡板，沙袋因为雨水比较多，它会没过沙袋。咱那挡板呢，密封比较严，挡板就是因为根据每年进入单元内的水位高度设计的。
1: 与此同时，全河街道各社区也纷纷紧盯重点点位。新贤家园社区根据雨势情况紧盯地下空间，余家园村组织工作人员巡查小泉河，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0: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区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后，渤海镇精准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面对村内不同地形、不同居住条件，这里没有照搬一套转移方案，各村结合自身情况，一村一策暖心安置，守护村民平安度汛。8月11日晚上8点，记者走进渤海镇铁矿峪村居民楼，是村里就近就便转移村民的主。王永发和老伴苏泽霞就是本次就近安置的村民，不用出村，住在熟悉的好友家中，贴心的邻里照料让老两口倍感温暖。
6: 干部也给我们接下对子，给我们中间搭个桥，商量一下，所以我们就过来了，在他们家吃住，我觉得挺谢谢他们的。
0: 据了解，铁矿峪村多数村民安置在高地堡垒，由于人员容纳有限，且村里高龄老人居多，该村积极动员村内邻里互助，将高龄腿脚不便的村民就近安置在单元楼的亲属好友家中。

0: 此次防汛避险工作中，铁矿峪村就近就便安置村民25名。渤海镇铁矿峪村党支部书记李宏伟说，
1: 有些基础性疾病的，然后岁数比较大的老百姓，我们村民是要整个放到我们这个单元楼里边，村内的就近就便这种政策，然后加深了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感情沟通。
0: 与铁矿峪村就近就便安置不同，针对地质风险较高的龙泉庄村，渤海镇采取整村集中安置的方式。8月11日下午5点，龙泉庄村的135名村民已全部安全转移至镇集中安置点。渤海镇龙泉庄村村民魏宗武说：“
2: 我还是这个抢险队员，到这儿呢，咱们就是说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个咱们群众呢，有的这个有困难的呀，有啥问题的呢，咱帮助这个解决一下。另外呢，来物资物的，咱们跟着这个卸卸物资。”咱们就说能做啥呢，咱们就做点啥。
0: 本台记者曹延湖代远报道。8月12日，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生效，为保障独居老人、患病居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居家安全，龙山街道各社区村服务靠前开展入户走访和精准帮扶，一次次温情的敲门声，一件件实在的暖心事，在雨中为辖区群众撑起安心伞。
3: 马老师是一个独居老人，是我们辖区特殊群体里边，是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老人，我想过去看看呢，红色预警了，看有什么需求。
0: 在龙湖新村社区，社区书记李淑玲带队展开暖居民上门了解其身体状况和居家生活难题。另一边，青春院二院的魏全之老人因腰部骨折后长期居家，生活起居全靠老伴一人照料。晚阁员进门后轻声询问他腰部恢复情况、日常药品储备，还把社区应急求助电话和应急药品配送服务一一告知两位老人。龙山街道青春院二区居民魏全之说，
4: 现在的预警社区过来还想问问我们有啥需求，挺满意的。
0: 在西园社区同样上演着暖心一幕，持续降雨使小区道路湿滑，高龄独居老人独自外出极易滑倒摔伤。为化解这一难题，西园社区主动为高龄独居老人送餐上门。86岁的张桂英老人平时习惯去社区养老驿站就餐，考虑到雨天风险，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旭提前打电话劝说老人不要冒雨出门，社区会把饭菜送到家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张桂英说：“
5: 我对咱们这里社区里那个特别满意，我挺特别高兴。”
0: 据了解，本轮暴雨红色预警期间，龙山街道统筹12个社区、4个行政村、17支应急抢险队伍，共计500余人，24小时在岗值守，在抓实防汛隐患排查处置的同时，紧盯特殊群体生活需求，及时上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真正把防汛防线筑牢在基层，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8月11日，丹青铸军魂，汉末送军旅，建军99周年书画名家邀请展在渤海镇砌艺术村开展。展览由怀柔

0: 新家国山河等主题，笔墨雄浑厚重，气韵人民军队光辉历程，用一笔一画诠释新时代双拥精神，充分展现文艺工作者深厚赤诚的爱国拥军情怀。
1: 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从这个内容和形式上啊，有这么两个特色。内容呢，就是紧扣咱们的这个建军99周年这个主题。那这些老师们绘画的形式呢，包括国画，有人物，有山水，有花鸟啊，还有一些老师做的是现代、当代的这种泼彩的作品，基本都是传递这种正能量啊，歌颂我们这个英雄的作品。从形式上来说呢，我们这次采用了这种跨区域的联合啊，也是一种打开这种新的工作格局的一种手段。
0: 书画展充分依托怀柔优质文旅与文艺资源，把文艺创作与双拥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以文艺赋能区域文化强区建设。展览打造沉浸式红色文艺课堂，让群众在观展品读的过程中感悟红色力量，厚植爱国拥军思想。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吉成参加。
2: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卫健委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专题培训，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领导及项目骨干7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数量、质量、效能三提升工作目标，结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开展精准指导，全面夯实辖区老年健康管理服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专家系统解读了服务规范，明确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健康体检、分类管理、档案管理、随访干预、风险筛查等服务内容，细化体检项目执行标准、数据质控要求和闭环管理流程，同时对照老年人各项健康服务内容逐项厘清工作交集，确保辖区所有服务项目全覆盖、无缺项、高标准、合规化推进。从同质化服务转向精细化、个性化服务，引导基层医务人员树立科学、系统、闭环的公共服务思维。理论培训结束后，专家结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常管理现状、服务落实情况，开展一对一、点对点、针对性指导点评。专家对照各中心老年人健康档案质量、随访规范性、体检闭环落实、重点人群管理成效等内容，逐一查找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精准指出各社区个性化短板与共性问题，并结合辖区人群结构、服务能力、工作难点，现场给出可落地、可执行的整改思路、优化措施和提升方案，做到一中心、一指导、一问题、一对策，精准破解基层工作堵点难题。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闲置物品循环利用、变废为宝，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举办便民循环餐桌活动。本次旧物置换面向居民征集干净完好、无破损、无污渍的闲置物品，闲置衣物、鞋包、书籍、儿童玩具等均可参与。活动采用称重兑换的方式，1公斤旧物即可兑换1元消费额度，兑换额度没有上限，多带多换。居民可使用兑换的额度现场换取怀柔本地新鲜果蔬、日化用品、五谷杂粮等物资，当场兑换、当场带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居民们纷纷带来家中闲置物品参与置换，青少年志愿者也加入服务队伍，协助做好旧物称重、登记等工作。现场还设置便民磨刀服务，为居民解决式开展。本次活动回收的所有旧物将统一进行规范化、资源化环保处理，物资处理去向公开透明，让每一次闲置置换都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活动以闲置换好物进一步盘活了辖区居民家中闲置资源，拉近邻里距离，共建低碳美好的小区环境。下一步，雁栖镇将继续立足群众需求，开展更多便民利民活动，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0: 汛期避险要诀，暴雨防范，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导电物体，发现电线落水立即绕行，不在河道、水池边围观，不撕开井盖排水，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城镇易涝点、情况不明的桥涵或隧道等危险区域，驾车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避免停放在低洼易积水地带，优先选择高处停车。积水内涝，请密切关注预警信息，主动避险，确保安全。车辆行经深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过。市民减少户外活动，留意警示标志，绕行深积水路段，远离漩涡、断落电线、工地临时围挡，警惕井盖、排污井等危险点。低洼区域居民可用沙袋、挡水板筑防线，房间积水时及时切断电源、燃气。地质灾害，接到预警或发现险情时，不要犹豫，迅速向地势平坦、远离陡坡和河道的安全区域转移。不要在滑坡体下方、河道两岸、危岩下停留或搭建临时住所。撤离时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确保电量充足，便于联系救援。请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收听应急广播，服从统一安排，不擅自返回危险区。记住快、高、稳、避四字口诀。快是指行动要快，如果身处险地或收到高级别预警信息，要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高指的是要向高处转移，如果处于低洼地带，立刻向周边稳固高地、结实高层建筑楼顶转移。稳指的是心态要稳，如果被洪水围困，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第一时间求助，如果不慎落水，尽快向岸边游动，上岸避险。避是指要避开一切可能被洪水冲垮或者带电的地方，例如围墙、老旧房屋、电线杆、陡坡等。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3: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3: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 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7: 白眉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笼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四季循环往复，风景年年相似，只是身边早已少了同行之人。春日共赏繁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时落叶，冬夜互相取暖，画面历历在目。岁月流转，风景不曾更改，唯独那段相伴时光一去不返。独自走过一轮又一轮寒暑，触景便会勾起回忆，慢慢习惯一个人看遍四季风光，将曾经的温暖珍藏心底，与岁月里的遗憾静静和解。

清楚天亮之后，你便会奔赴另一段缘分，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今夜只剩无声的不舍纠缠心头。过往朝夕相伴的画面反复翻涌，万般挽留的话语都哽回心底，深知无力改变既定结局，只能静静目送你奔赴新的归宿，强忍眼底酸涩，将所有爱意与遗憾独自收好。往后人海遥遥，我们各自陌路，再也不能拥你入怀。

地球之外，地球之外，我们彼此寻找，彼此寻找。地球之内，地球之内，我们相互伤害，相互伤害。万物生而平等，看清所谓的缺憾和圆满，和圆满。看重所谓，看重所谓，忽略，忽略和存在，和存在。Love and peace. 狮子和长毛。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耀眼热烈的心动，毫无遮掩，大胆奔赴，满心向往的美好，不必压抑心底汹涌的欢喜，坦然接纳这一份突如其来的悸动，不惧世俗眼光，肆意释放独有的鲜活光彩，沉醉在双向奔赴的浪漫氛围里，每一次对视都藏着滚烫温柔，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愿意勇敢沉溺这份绚烂情愫，任由热烈欢喜填满平凡日常，尽情拥抱此刻不加掩饰的心动与欢愉。

经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忱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独守清静，往后只顾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世界，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行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手。

0: 华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辛酸与遗憾。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所有祝福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口的无奈。
1: 天边的云一望无际。

0: 说我的衣服什么。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数道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段对话的结尾。

心底残存一点微弱余火，明明快要熄灭，却还在暗处隐隐发烫，藏着无法言说的执念与遗憾，无数情绪堵在喉头，找不到合适言语诉说，只剩低沉的叹息反复萦绕。明明知道前路没有归途，却仍舍不得彻底放下过往，任由零星暖意反复拉扯心神，在清醒与沉溺间不断挣扎，任由无人知晓的心事伴着微弱星火独自煎熬。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学士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

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版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气味盎然，让人不忍视卷。很多人都知道，中国5000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一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半匙面粉和一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

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百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稀疏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挤进流干了，她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她可能不认得我，她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二模考了年级第5，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5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她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她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她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去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她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她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她是谁？母亲骤然把她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她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她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2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
我希望他会记

记起我。他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他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人行道上，他们太冷了，水啊树啊，他们都很伤心的，他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三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

某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万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3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几个环卫工等着抢，他无所谓的。77岁了，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儿子死了，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书，每个月2800元的退休金怎么用光的，都拿来买书。今天快递小哥一扔，啪一大包书，过几天又啪一大包书。他央求过儿子，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老娘要给你饿死了。他晓得儿子的打算，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都拿来买书。儿子的卧室里5个书架，他卧室里3个，又买了2个放2楼客房，还有1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2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没有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1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5个打火机，都摆在八仙桌上，算是营业了。3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4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他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半价。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涉县寻找徽州历史的

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70多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她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那是8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她缺了2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儿子沈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1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3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10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离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4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2楼、3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30-40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已经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1000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它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他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厚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2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道：“活下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她猜不出她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4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2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10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10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1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她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
农民种田。

前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八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客，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 AI 对话的电视。程玉荣还是那身棉质黑白

0: 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最主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西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他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讲他啃老买书。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他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他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故事一开讲，他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他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两样，美术和数学，他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家里住的四层小楼是程玉荣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程玉荣耳背，等雨珠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荣，没讲到他面前都装听不见。13年前，沈冲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荣把他带回小楼照顾。每天6、7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倒掉。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他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5、6年前，沈冲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周阳鹏救了他的命，代价是右脚跛了。之后程玉荣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3楼搬到2楼，他开始天天锻炼爬3楼。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9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1米7，一脸络腮胡，抽中等晚烟，和70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程玉荣的退休金。3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冲办了低保，跑了10几趟，程玉荣怕欠人情，方红梅替他办事，他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他，也让方红梅一并讲。方红梅去他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程玉荣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一个月50块钱电费，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衣服不买了，皮鞋变布鞋，夏天就买4件15块的黑白格子衬衫换着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一场雨就能打下来，他没时间管，要伺候儿子，是个落魄大小姐，方红梅形容程玉荣。他原是书香门第，特殊年代家道中落，后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生活上的事没有心思。门牙是40岁磕坏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
2: 北京时间，
0: 肠胃是4、5年前不好的，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出门吃午饭，把没吃的豆。

干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但不吃肥肉，肥肉要吐掉的。十字街上的人通常对它避而远之，身上一年四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水果挨个捏一遍也不买。只有路过方红梅家，程玉荣会进去聊天，翻来覆去讲想让儿子回去教书。但关于沈冲的学历，有时说是研究生，有时变成博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方红梅听多了就当左耳进右耳出。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无间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沈冲最后五年在二楼北

屋度过，中央一张席梦思，四周五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给你讲述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荣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就是好吃懒做，包豆子绝对不包，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他，问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荣提起这些就没好气。家里没人帮得上忙，他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他是苦的，但也没办法。丈夫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涉县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练白猫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他，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他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在他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他写信，赞他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算是程玉荣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但他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也要走绝路了。现实中的沈冲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方明家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冲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冲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家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冲隔壁。沈冲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响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冲经常晚上找方明家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看他没兴趣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起码有大半年沈冲闲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冲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2008年，沈冲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一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冲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冲非常在意工作，他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3-4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别人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冲抽烟很凶，一天2包。有次张远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冲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冲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冲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
人生最后几年，沈冲想写的不是母亲所

讲的尽是文学，大概率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那一年的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荣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他。他让他吃了2个青苹果，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要说唯一的反常是程玉荣自己，晚上7点，他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2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葬礼没有办，程玉荣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他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8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冲，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2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为了寻找沈从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岩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3个小时，30-40只纸箱堆在3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岩感慨。在沈冲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尽》，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小芒、杨祖桃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字迹依旧清晰。这个人是没什么朋友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只有书了，没有别的东西。曹岩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荣的认可，他希望沈冲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逢人就讲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10几套。写网文的小文来到这里，看到沈冲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荣的认可，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管理出来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儿时母亲就鼓励他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冲后，她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程玉荣认为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冲的命。他尝试过用书去安慰儿子，但讲到托尔斯泰，他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他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2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他不多问他的事。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沈冲批注，成灾思言，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程玉荣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功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想不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儿子去世后，他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6、7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4、5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他都讲他心态蛮好，就是瘦了30斤，衣衫伶仃，佝偻的背更凸显了。自清明节开始，他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他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他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他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

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儿子照片他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他点评像个女孩子。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冲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剪剪风。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他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他死后给儿子做遗像。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他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去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冲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她是一个清瘦的青年，她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九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他带着沈火车。在书里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瑕疵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沉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冲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被程玉荣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他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了。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荣要搞卫生。他照常上4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他特地挑一盆放在4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4楼更显寂寥。前院两棵棕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1楼窗户，遮住了阳光。他找方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青石老街食堂小糕米线麻辣烫，有次他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他的惩罚。脚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他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他计划要重新拿起笔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把房子卖了去上海、香港找朋友，或者住到南京，离开十字街，图一个愉快的晚年。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卖书的钱一分不留，先还儿子住院欠的债26000，再办追思会。同学都50多了，太远了不行，爬山也不灵，地点就定附近的山庄，还要请雕塑师给儿子塑一个像。

0: 如果买书的人下次再来，发现撬不动锁，等于是我死掉了。我的后事从简，不要造一个坟墓，造个坟墓干什么？又没有儿子女儿来祭拜，草地上一撒就是了。程玉荣说，他唯一留给自己的是一张信纸，沈冲的字迹。或许因为音乐和建筑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合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我才会钦佩他。这封信写给谁不知道，里面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信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只有这封提到了父母。只言片语中，他看到了自己被认可，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准备留下这一封，以后烧给自己。儿子去世十来天，清明节一大早，他在后院洗衣服，两只喜鹊飞到家来，一只雄的带来一只雌的，在厨房里飞了半小时，找不到窝又飞走了。他说是儿子回来看他了。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两只小喜鹊，那肯定是儿子生的。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程玉荣讲起儿子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几个月就能讲话，两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四岁就写书，一天写一章，写出几百张小白兔历险记，没有一个错别字，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三岁读幼儿园，五岁读一年级，十四岁读高一，不上学，在家打乒乓球，看小说，下棋。农村孩子爬树，他是不爬的，不去上课也没关系，明天考试了，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第二天照样考第一，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拿生物和化学两个一等奖，黄山市表彰他天才儿童。都是女孩子来追他，夏天买两个冰淇淋也要给他一个，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证明他受欢迎。他担心儿子谈恋爱不读书了，老头子制止他，不会有事的。果然儿子只喜欢读书，他年纪最小，分数最高，是不是个天才了？这个版本的儿子是程玉荣的骄傲，他有更美好的前程。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某天想起那一段，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希区柯克传》。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4: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知道您是比较欣赏希区柯克这位导演。
4: 哎呀，我是相当喜欢，喜欢极了。可以说他的电影除了最早期拍的一些导演的手法和拍摄手法太老了，或者说他当时的那个就是这种演员的化妆，我极其不喜欢的这个，其余的基本我都看过。看过，而且有的电影还看了好几遍，琢磨过，比如包括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伙聊的夺魂锁呀、后窗啊等。就在他那个时候他能拍出这种电影来，他太前卫了。
3: 哎，所以说作为伟大的电影导演，希区柯克分明从事着最具艺术性的创作工作，却很讨厌艺术家这个字眼，并且终生 痴迷于金钱，他拒绝承认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但同时呢，又认为好电影应该是关注销售员呀、打字员呀等普通人。希区柯克呢是不爱交际的，却害怕孤身一人，他脆弱，他焦虑，却会用“我会亲手毁掉你的职业生涯”这样的话来威胁女演员啊。他是一个对女演员有控制欲的这种禁欲导演，正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啊，他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深入人心的电影。按照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话来说啊，也许有10000个人不会忘记塞尚的苹果，但是肯定有1亿个观众会记得火车怪客中的打火机。
4: 这个戈达尔，这是法国新浪潮的导演吗？像他像特里佛这种，特里佛像什么戈达尔这种新浪潮的导演，那都是拍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电影的电影史上啊，都要留下一大笔的这样的人啊，他们开创了一种流派。可是呢，他们对于希区柯克都钦佩的不得了。有一本书专门讲特里佛和希区柯克对话的，你想想这帮新浪潮的旗手啊，对于一个拍悬疑片的导演如此痴迷，我觉得
3: 是
4: 很少见的。
3: 也都是他的影迷啊。就是那这本书《希区柯克传》呀，其实也有很多写他传记啊。
4: 是是是，
3: 咱们挑的这本呢，是出自一位英国传记大家之手。
4: 哎，
3: 他其实就把他的这种多面体、不可琢磨的这种性格都写得淋漓尽致。
4: 是，
3: 这个英国传记大家叫做彼得阿克罗伊德，他是英国文坛一位成就斐然的多面手作家，他出了60多部作品，包括小说、传记，还有历史著作，他都能写，
4: 是
3: 啊，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方说他的《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还有《埃略特传》、《伦敦传》。就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很多奖，比方说像毛姆奖啊、惠特布雷德传记奖啊，还有南岸文学奖等等等等。因为他对英国文学所做的杰出贡献，还在2003年被授予了大英帝国勋章啊。
4: 哎，
3: 就是这个作者也不是一个小人物，
4: 所以这个作者开篇啊，给我们奉献上的就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写传记嘛，有的时候就看你怎么去开场，然后能更加的吸引人。那他开场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就让大家伙眼睛一亮，就觉得哦，会是这样吗？他的第一篇开篇就是叫《从来不哭的孩子》。
3: 呵，
4: 哎，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认为啊，作为名人啊，名人不同于凡人，所以呢，他们会有特异之处。那这个从来不哭的孩子是不是希区柯克的特异之处呢？我们来看看，在1899年的8月13号，也就是125年以前，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出生在他父亲开的店铺的楼上。哎，这家小店啊，位于莱顿斯通大街。出生的时候呢，这个莱顿斯通还是个总被人遗忘的城郊小镇，夏季啊会闷热难耐，冬季呢寒冷肃杀。当时啊，这个地方仅仅是通往伦敦的罗马路上的一个小村落，城外东北方向8000米处。希区柯克出生的时候呢，这里名义上还是埃塞克斯郡的一部分，但是伦敦的巨大轰鸣声啊，已经越来越近了。大东部铁路在1856年的时候通到了艾顿斯通，那这个小镇很快就变成了睡城，住满了每天早上通勤去伦敦及周边地区的普通中产。哎，我说到这儿，您应该能对位上我们北京附近的一个地儿了，睡城啊。希区柯克的这个父亲啊，刚才我们说了，他出生在父亲的店铺上，他的父亲是一个小菜贩，哎，卖什么呢？卖卷心菜呀、萝卜呀这类东西。他的这个店铺的这条路和其他公路是一样繁忙的，这街道上啊，混杂着香蕉熟烂的气味、土豆发霉的土灰味，还有马粪更刺鼻的恶臭。1906年的时候，埃顿斯通啊通上了电车，那这种气味才开始慢慢的消失。希区柯克呢对此是记忆犹新，哎， 一张看上去拍摄于当时新近设立的帝国纪念日的照片，记录下了希区柯克和他父亲在家族生意的门店外的场。

0: 场景。希区柯克骑在匹马上啊，无疑是他家那匹从科芬园市场驮货回来的马。这个威廉希区柯克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啊，刚才没给大家介绍，威廉希区柯克就是希区柯克的父亲啊，叫威廉。那他的生意啊，很快就扩张了。希区柯克曾经对一个传记的作者说：“说我记得我父亲上班的时候啊，常穿着深色的西装和僵的笔直的白衬衫，系着黑色的领带。哎，起码在这点上啊，这个我们能够对位上，就是希区柯克，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继承他父亲威廉的风格。这个威廉希区柯克也是一个极度的困扰，你看，就是这种影响到身体的。
1: 对，
0: 那希区柯克的母亲叫艾玛。”艾玛希区柯克据说呀也穿戴的一丝不苟，体体面面的，和其他大多数下层中产阶级主妇一样，他母亲从家里的洗洗擦擦中啊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他呢还善于烹饪，而且非常享受烹饪的过程。希区柯克曾经说啊，家里人告诉他，他在婴儿时期婴幼时期从来不哭。但是呢，希区柯克也谈到了自己的恐惧，就是当他还是个摇篮中的婴儿时，一位女性亲戚曾经把他的脸贴得离他太近了，过近了，而且这位女性亲戚呢还故意发出婴儿的声音。希区柯克就说，当一个婴儿三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往往就会开始试着吓他。这应该是母亲和孩子在另一次谈话里，他回忆起，砰，即是希区柯克东西。读到这段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呀，希区柯克确实是天赋异禀。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红九兄怎么样啊，你看他能记得他三个月和六个月大的时候的一些场景，
1: 这太厉害，
0: 我是真记不住。
1: 我六岁之前都不忘了。
0: 我觉得我三岁以前，我可能临近三岁左右我能记得住，其他的真记不住了。希区柯克有一个哥哥，这个哥哥呢随他父亲啊，也叫威廉，还有一个姐姐叫艾伦啊，大家都叫他内利。但这个哥哥姐姐好像都没有对希区柯克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希区柯克家族啊是信教的，对他们来说呢，这个信教是天生的，甚至是原初的人性啊。那一家人呢，在希区柯克六七岁的时候搬到了莱姆豪斯。莱姆豪斯啊，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已经成为伦敦东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儿呢，靠近河流，聚集了七千多人口，男孩和男孩在这个地方乘船下海。哎，这儿啊，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时候，是伦敦最重要的造船中心之一。所以呀、啊，哎，现在希区柯克这个男孩可以真正称为是伦敦人了。啊，估计说话也是隆冬哟，或者用当时的老话来说，就是伦敦佬。哎，在希区柯克搬来这儿的二十年前，莱姆豪斯来了许多华人，他们给他的童年啊增加了一些不同的颜色。威廉希区柯克，也就是希区柯克的父亲，在地如其名的鲑鱼巷买了两间水产店，用来扩张自己的业务。一家人呢就住在其中一间店的楼上，这个门牌刚才我们提过是175号。这条巷子啊距离这个莱姆豪斯港湾和泰晤士河不远，所以啊本就刺鼻的鱼腥味又混进了浑浊河水发出的持久臭味，变得更加难闻了。在希区柯克一家来到这儿不久前的1905年，这个亨利·詹姆斯在英国风情里写道，在泰晤士河旁，湿漉漉、脏兮兮、黑沉沉，则是无处不在的色调。河水啊，简直是黑乎乎的，又覆盖着黑乎乎的驳船。在黑乎乎的屋顶上面，从延伸的很远的码头和船屋中间，耸立起一片荒草丛似的昏暗的桅杆。哎，那个时候的这个莱姆豪斯所见之处，就是这样一片杂乱粗俗啊，它曾经是人们口中伦敦东区的垃圾堆，当然这个垃圾堆是加了个引号的，但也可想而知当时这种脏乱差的情况。哎，

0: 希区柯克在采访的时候啊，很少会提到这个发着霉味的狂乱的地方，但是在他早期的这个电影里，哎，这个伦敦街头生活就被他呈现在这个银幕上了。音乐厅、小酒馆、电影院还有街头市场，其中来来往往的都是他熟知的那些活生生的机智灵敏的伦敦人。这个希区柯克小的时候啊，他真是能记事儿。你比如说他曾讲过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对他影响极大。我能够想象到，因为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就是不懂事儿的时候，我也曾经被吓唬过一次，但是我已经可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把它遗忘掉了
1: 啊，故意忘却，
0: 故意忘却了。是什么呢？就是他曾经犯过一个很小的过失，可是呢他父亲跟警察合谋啊，他用的是合谋这个词儿啊，把他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关了两三分钟，只是因为这个小男孩在一次穿越伦敦的探险之后回来的有些晚了。希区柯克提起这件事儿，原本是为了解释他自己终生对于警察的害怕，以及对于罪恶和惩罚的痴迷。然而，为什么他父亲威廉要给他安排这样的经历呢？哎，那他也没说，那我们作为读者就更不清楚了。可是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折磨。就像昨天我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应该就三四岁的样子，因为我4岁都出的在北京这儿生活，然后3、4岁跟我外婆去一个电影院看电影啊，然后中间嘛，小孩嘛愿意就折腾嘛，然后中间出来上厕所啊，我外婆带我上完厕所出来之后也不怎么着，人就把那门给锁上了。
1: 哦，
0: 就是、那个、
1: 出来了。
0: 哎，那厕所在一个走廊里头，然后那走廊通电影院里边那门然后给锁上了、推不开之后，后来我外婆跟我说，说完之后我就能想起来当时那个场景，就是我就是肯定是真害怕了，
1: 很无助
0: 很害怕了，然后我就对着那门拳打脚踢，你想想可想，然后很快人就来人把那门给开开了、但是害怕害怕，就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给关上了。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希区柯克这个两三分钟的这个，尤其又是他父亲跟警察肯定商量好了啊，吓唬吓唬这孩子，以后他不吓唬吓唬他，他没准还得乱跑，吓唬吓唬他啊，关他两三分钟啊，告诉他以后不能再这么乱跑了。可是想象不到那两三分钟给希区柯克留下了，他的一生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哎，
1: 所以小孩啊，不能随便吓唬。
0: 对。很明显就是这种恐惧在希区柯克年纪尚轻的时候就形成了。他呢也许是编造的啊，这样一个故事讲给这个记者听，但是呢也许就是真的，因为的确有某种东西把希区柯克塑造成了一个内心充满战栗与恐惧、害怕指责和惩罚的人。那对这一点啊，人们都提出了这种很多的解释，比如从希区柯克与他母亲的关系啊，这点啊，这点他自己从来没说过啊，包括他成年以后他的这种幻想的奇特和丰富啊，我们就看他的那个电影总是显现了啊，这个怎么说，你说是导演或者是什么，就是很享受设计女性被杀害的这桥段，就像那个迷魂记是吧、那个多有名的那个场景，那女的在那个浴室里洗澡，然后进来一个人拿了一把刀啊，然后把那女的杀掉，就这种东西。哎，可是呢希区柯克总是说他其实是遵从了一个法国剧作家的意见，那个法国剧作家可能从这个我们所谓情节的角度来说啊，所以他给他的建议就是折磨他们折磨他们啊。但是呢这个传记作者又分析，可能是在希区柯克童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一些本能和欲望，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了，所以他才会去呈现这样的东西。包括啊他后来长大以后，你看他会害怕穿过制片厂的食堂，因为有时候接近他，他逃离混乱，把自己生活安排的像军事行动一样，尽管啊他不清楚敌人是谁啊，那他对于生活的这种恐惧只能通过他自己的想象来缓解。从根本上来说，在这一点上他是从小到大从来没改变过的，他童年产生的这种恐惧和执着一直陪伴到他

0: 生命的尽头从来都没有消失，所以可以这么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希区柯克始终是一个孩子，他沉浸在他的制造的这个电影情节中，在这个电影情节里，他想象出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场景，哎，和他深深的着迷的这种攻击呀、隐秘灾祸呀的这种幻想是完美并行的。这本书的作者说，这起码也是他的人生。
1: 嗯，
0: 这起码也是他的人生。我不知道这句话应该怎么去，也不能说解释，怎么去理解。
1: 嗯
0: 嗯，
1: 怎么说呀，他这个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嗯，
1: 就本身他的这个个人经历，他其实也有悬疑色彩在里面。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也搞不太懂，因为刚刚蒋老师讲这段，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因为本身这位作者他写希区柯克他是比较深入的，
0: 嗯，
1: 他不是浮皮潦草的，
0: 嗯，
1: 只是讲了他的人生经历跟故事，
0: 是
1: 他其实也用了一些精神分析在里面
0: 啊哈。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很多悬疑的电影来讲啊，
0: 嗯，
1: 他很大一部分他是有凶杀案的，
0: 哎，
1: 你就像咱们比较熟悉的尼罗河惨案，
0: 对，
1: 就是有一类就是凶手是谁，
0: 嗯哼，
1: 是吧？大家一直猜凶手是谁，
0: 嗯。
1: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刚才蒋老师会提到了，就是他真正的陷入到这个案件当中，他有的时候就有点分不清真实与虚拟了。
0: 但是他的希区柯克他最有名的其实是悬念嘛，
1: 悬念，
0: 悬念。所以悬念是什么呢？我记得是谁解释过呢？是不是希区柯克自己？他说的那个悬念就是，比如说啊，一帮人在开会，这时候有一个人提了一个手提包进来。所有的底下的观众都知道这个人提的手提包里有一个定时炸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人把手提包放在这儿，大家伙儿就盯着这手提包。这个悬念在哪儿？悬念的制造在哪儿？就是大家伙儿明明知道结果是什么，大概其知道这人要去做什么，但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就一直吊着人，吊着观众，这就是一个悬念，
1: 嗯
0: 啊，这就跟别的不一样。其实就像这个，我们都熟悉的后窗，哎，最典型的是这个夺魂锁。
1: 夺魂锁
0: 啊，那是太典型了，就是这种悬念，哦，是吧？
1: 嗯，
0: 我下边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希区柯克是怎么走入电影业的？
1: 哎，
0: 好吧，
1: 好的。哎，为什么跟电影结缘？
0: 嗯，其实希区柯克啊，他13岁的时候就离开学校了，那时候啊，这个是法定年纪可以出来工作的，不算童工。想成为一工程师，因为那个时候呢，工程师是一个既安全又合适的职业。他还考了这个，考取了海洋工程与航海学院，在这个学校里学习机械合成学，也忙于各种机械图纸的绘制。这些专业的训练足以让他找到工作，所以在1914年11月，也就是他15岁的时候，因为他1899年出生嘛，
1: 嗯，
0: 哎，他在这个伦敦的一个电报有限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主要生产绝缘电线和电缆的公司的总部。在当时呢，这个公司对水下电缆和防爆通信特别感兴趣。这个希区柯克啊，当时是销售部门的初级技术人员，
1: 嗯，
0: 负责对这个电线的尺寸和电压做技术估算。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那时候是中日的懒散，总是等这个桌上的这个估算单堆积成山了啊，不得不着手解决的时候他才工作。他还说呢，他的工作速度是快的惊人的。可是呢，在他进入这个公司工作一个月后，他的父亲哎呀很不幸因为肺气肿去世了，这就更坚定了希区柯克的选择。他把这个当工程师啊作为一个稳定的职业。那他的哥哥，哎，刚才说他有一个哥哥与姐姐，他哥哥继承了他父亲的那个水产店。可是呢，希区柯克和他母亲还仍然住在那个店的楼上。希区柯克每天从这儿进城上班，不管是莱顿斯通还是莱姆豪斯啊，都没能幸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轰炸。那对于一个希区柯克这样的过于紧张的年轻人来说，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恐惧的馅饼，那是一种直达心底的冲击呀，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野蛮的颠覆世界秩序了。1915年初的时候啊，莱顿斯通上空开始出现了什么呢？特别有名的齐柏林飞艇。那莱姆豪斯以及他的这个河流区域成了德军的重点轰炸对象，旁边有一个波普勒高街被炸得尤为严重。

0: 严重，爱尔兰海发现有德军的潜艇，处处是风声鹤唳啊。那一些希区柯克的早期电影反映了那种恐慌，甚至歇斯底里，都是跟这些有关系的，是因为这些创伤在他来说永远都不能忘却。群鸟翻译过来里边，伊公这个布伦纳一家的人，这一家的人重现了第一次伦敦大轰炸的景象。什么景象呢？就是生死己，人间炼狱。他的形容就是，你不知道躲去哪儿，你被困住了，无法脱身。这正是他那个群鸟，那个电影就是鸟突然不知道怎么就疯了。然后呢，就是人不管是躲到这个电话亭里还是躲到哪儿啊，都会被这个鸟攻击，躲到屋里都会被攻击。可是在这个希区柯克后来的大部分采访里，他都有意的无意的要压抑这个。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看似无花却有果，香甜美味皮又薄。无花果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水果，但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以为无花果就是不开花。那么到底什么是无花果呢？无花果真的不开花吗？我们要如何选购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艾佳就带您认识一下既有食疗作用又能当作盆栽植物观赏的无花果。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无花果。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灌木，原产地中海沿岸，唐朝时传入我国。目前无花果在我国南北都有种植，不过主要种植地还是在新疆南部一带。无花果树并非像它名字里说的那样没有花，而是它将花藏了起来。如果我们在它发芽长叶以后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一个刚刚长出的小无花果的顶部有一个小疤痕，细看还有一个小孔，把它切开就会发现里面长着许多小花，而且有雄蕊和雌蕊上下两分。无花果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无花果果实皮儿薄无核，肉质松软，风味甘甜，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它的果实、叶片、枝干乃至全株均可入药。无花果营养丰富，含有苹果酸、柠檬酸、脂肪酶、蛋白酶、水解酶等，可以帮助高蛋白、高脂肪食物的消化吸收，增强食欲，润肠通便。对于现在大鱼大肉吃得过多的人来说，适量吃无花果对身体有好处。无花果含有大量果胶，吸水膨胀后能吸附多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并排出体外，可净化肠道，促进有益菌群繁殖，调整肠道菌群，恢复胃肠道微生态平衡等作用，而且还能辅助降低血糖和胆固醇。无花果中所含莫四子酸、绿原酸、丁香酸等，无论煎水服还是研末外用，都有消肿止痛作用，对急性咽喉炎、咽喉疼痛有一定的辅助治疗效果。在浴盆中放入干燥的无花果叶片，有暖身及防治神经痛与治漏肿痛的效果，同时还具有润滑皮肤的美容作用。无花果中含有多种抗癌物质，无花果采收时充分成熟的呈紫红色或绿色，果肉柔软，内部多籽呈小粒状，但因其种植的土壤气候不同，外形口味会略有差异，但在营养价值上并没有太大差别。例如新疆的无花果形状呈扁圆形，山东威海无花果果实扁，呈椭圆锥形。

无花果分鲜无花果和无花果干，鲜无花果洗净之后可直接掰开吃，不过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因为这种水果性寒。鲜无花果脱水后制成无花果干以保存。无花果的产地不同，果实也略有差异。辽宁和山东的无花果以青皮无花果为主，它们的果皮光滑不开裂，果肉以琥珀色为主，质地黏而柔软多汁，果香浓郁，果味清甜。它们除了生吃外，还可以用来做果酱。江浙一带的无花果个头比四川品种略小，身材形如小梨，口感绵软，用来煲汤最佳。来自四川的无花果个头最大，但果汁较少，甜度不高，适合切片用糖腌制后做烘焙甜品，不是可以扦插的，而且方法更为简单。只要春秋时节在无花果树上剪下一段枝条，插在土里就可以成活，后续的照料问题也十分重要。无花果的种植对于土壤的要求不是太高，只要是松软透气的土都可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花盆底下垫上一点肥料，给无花果提供营养。还有一点就是，种植无花果的花盆最好选择大一点的，尽量宽度和深度都要大。阳光充足，无花果的产量也高，被阳光照到的果子在成熟之后也会更加香甜。无花果的叶子很大，这也就在提醒我们它的需水量大，尤其是在夏季，一旦浇水不及时，无花果就会出现叶子泛黄、果实脱落的现象。所以花友们在阳台上种植无花果时要注意及时适量的浇水，注意是适量，不要浇得过多。入冬以后，无花果一般不需要搬进室内，因为无花果本身的抗寒能力就很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少浇水，一定要控制水量。充足的阳光、通风的环境就可以让它安全过冬了。购买无花果需要注意选择成熟度合适的，一般果实越软的成熟度越高，也越不容易存放，果实硬的往往是没成熟的，吃起来也不甜。好了，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回来接着聊。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常言说，人老是冬天或是阴天下雨，很多老年人开始出现腿部酸疼的情况，尤其是在活动之后，甚至走路一瘸一拐。许多人都会认为是受凉了，老寒腿发作了。其实呀，老寒腿并不是冻出来的，我们看到它的官称就知道了，其实这是骨性关节炎。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与您一起来听健康教育所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关节的活动依赖软骨，健康教育所的专家介绍，膝关节是由股骨、胫骨、腓骨这三个骨头组成的。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前面一个可以动的骨头叫髌骨，髌骨底下有一层软骨面，也就是说膝关节的两端骨头外面包裹的就是软骨，只要软骨发生问题，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软骨起什么作用呢？软骨本身是有弹性的，在我们走的时候、跑的时候、跳的时候，软骨随着膝关节的活动产生变形，起到润滑、缓冲、减震的作用，从而保护膝关节正常活动。随着人上了年纪，我们的膝关节软骨会变薄，关节液减少，加之日常一些不良的膝关节使用习惯，会加速软骨耗损，我们的膝关节两端的骨头就会出现生磨的情况，从而引发无菌性炎症，出现疼痛、红肿、灵活性下降等症状，动就不方便了。这就是像是关节特别是软骨一种退行性的疾病。膝关节是人体比较大的一个承重关节，腿又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所以它受损也是最多的，发生病变的机会也就多了。由此可见，这跟着凉并没有绝对关系。此外，医学研究表明，寒冷

和骨关节炎的发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有可能加重已有的骨关节炎症状，并影响治疗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骨关节炎和寒冷联系起来，叫它老寒腿。专家表示，膝关节是一个喜暖怕冷的关节，如果寒冷已经引起了膝关节的不适，或者双腿长时间感觉冰凉等等，秋裤该穿就得穿。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人将近一半患有骨性关节炎，关节炎的致残率达到 53%， 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一旦有了症状，如果不能很好地保护它，它就会发展得非常迅速。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的专家表示，得了骨性关节炎会有一系列的症状，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关节疼痛、肿胀、变形，甚至无法行走，导致老年人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骨刺也是老寒腿的帮凶。关节本身是很圆滑的，软骨磨掉了之后，软骨下面的骨头失去了软骨的保护，骨头就会往外长，形成骨刺，也就是骨质增生。如果可能会引起局部疼痛，加上韧带变得松弛，还会带来腿部活动受限，活动的减少，肌肉萎缩，从而影响关节的稳定性，带来更大的疼痛，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引起关节炎。最容易得这种病的是更年期的妇女，雌激素对于软骨起到营养的作用，女性更年期雌激素水平下降，对关节营养的激素水平也随之下降，就容易造成关节损伤，而且损伤后不容易愈合，从而出现关节病变。更年期女性的膝关节炎患病率比男性高出6倍，因此专家建议女性在更年期之后更应该注意保护膝关节，紧去治疗。肥胖人士也是患这种病的高发群体，肥胖也是久坐不规律，骨性关节炎就容易发生。胖人发病率是正常人的好几倍，肥胖的病人如果把体重减掉5公斤，发病率就会减少50%，所以肥胖的人要控制体重。有些特殊职业人群，比如说运动员、模特、农村妇女，这三类人也比较容易得这种病。另外，曾经受过伤，特别是膝关节受过伤，会直接影响到软骨，软骨不平会产生磨损，久而久之就会发生退化。俗话说，用进废退，膝关节本身就是要用的，但错误的使用方法可能会对它带来更大的损害和消耗。专家提示大家注意生活中的小细节，日常省着点用膝关节，远离老寒腿。两腿站着，一条腿就负重一半，但是只要抬腿走，膝关节的负重就是原来的2倍。此外，走得越快，负重量越大，下楼的冲击力是最大的，可以达到体重的6倍。因此，通过上下楼来锻炼身体不是日常锻炼的首选。再有就是尽量别老蹲着，总是蹲着，软骨受到挤压，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引起局部缺血，导致坏死。另外，在蹲着的时候，关节前头的髌骨是不会动的，时间长了，髌骨容易出现软化。此外，对于久坐不动的办公室一族，专家建议坐着的时候尽量不要总是让腿自然垂直，要把腿伸直，保护髌骨。骑自行车是一项很好的有氧运动，也不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但是凡事都得有个度，顶着风骑或者上坡骑的时候，对膝关节的耗损相对就会大一些。另外，骑车一天不要超过1个小时，长时间骑车会造成膝关节的过度磨损。高跟鞋为女性的标配，但是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时候容易改变下肢力线，对关节造成损伤。此外，选择平跟鞋也有讲究，因为平跟鞋如果穿不对，在走路的时候撞击力就会传到膝关节上，所以专家建议最好选择穿带气垫的鞋子，气垫可以吸收地面的冲击力。

一起了解了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爱佳，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

近日2026年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在雄安举办，中科院自动化所自主研发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设施叫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拔得头筹，全程无人工干预，不伤植株藤蔓，30分钟采收75串番茄，斩获总分200分，线性得分满分的优异成绩。本次大赛共设置六大农业技术应用赛道，全国7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队伍同台开展实景实操竞技。该赛道要求机器人在标准连珠玻璃温室内自主完成成熟果串识别定位、无损采摘、精准放置全套作业。自动化所采摘机器人充分验证了 AI 赋能现代农业的可行性，为无人化未来农场规模化落地提供优质实践样本。目前这款智能采摘装备已联合中科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在北京、山西、广西多地温室果园完成示范落地，成为高附加值果蔬采收专用智能装备。团队已于今年3月同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达成深度技术合作，计划9月进驻基地开展实景田间试验，加速智能农业技术落地转化。本次参赛项目由怀柔镇国科大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联合推介，推动实验室前沿农业机器人技术走向赛场，落地田间。国科大博士农场国家务基地依托中科院大学科研与人才资源，以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生态农场为核心建设思路，目标打造国内首座全流程全自动智能机器人农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加急地区的8000余名青少年齐聚雁栖湖畔，以少年之声讲述中国故事，以语言之美传递时代强音。据了解，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近日举行。本次全国盛典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菊萍、小璐、金豆联袂主持，三位总台知名主持人以声音为笔，以情怀为墨，带领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共同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全国盛典精心编排了多个精品语言艺术节目，涵盖朗诵、演讲、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原创节目《时代的声音》将中国播音事业76年的恢宏历程凝练于方寸舞台之上。北京最北，怀柔最美，这里是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群英荟萃，科创潮涌，这里是承载国家重大外事活动的国际会都，宾朋云集，共谋发展，这里是中国影都影视产业集聚区，光影交织，活力奔涌。盛典现场，区文旅局负责人向现场观众生动描绘了怀柔发展画卷。据了解，本届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促进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主题，旨在让全球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 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赵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了相关广告。提到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然而，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相关专家表示，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且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完全不成立。那么既然偷听不成立，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到底从何而来呢？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也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会有几条基因于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另一，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数据交换。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们就能有的放矢地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小必阻断数据收集，每月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敏感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每次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隐私数据。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时，应留意是哪个 APP 在调用敏感权限。发现不合理调用，即刻关闭或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 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的风险。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搜索广告或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到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因手机品牌而异，部分品牌手机还提供了重置广告标志符功能，可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花几分钟检查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为官清廉，做人低调。我们接着讲曾国藩的故事。刚刚进入官场的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任职，一开始是七品官，一年的俸禄和各种补贴加起来不到200两银子。他的这个收入如果放在乡下或是省城还能勉强过得去，然而京城区大不易。根据当时的记载，一个京城里的小官一年就是接近，怎么办呢？和曾国藩差不多级别的官员大多都会接受一些进京办事的地方官的馈赠，一次几十两到数百两银子不等，这几乎成为明面上的官场规则了。但是曾国藩却很少这样做，于是向别人借钱就成了主要方式。进京四五年，他差不多借了400两银子。那段日子，他的家书里经常会出现借钱的字样。但即便是这样，曾国藩做事依然兢兢业业，踏实肯干，年年获得提拔。十年之间，他的官位连升十级，进入了高层官员的行列。这种升官的速度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按照清代规定，官员升迁以后享受的待遇也要提高。比如升到正三品的官员坐的轿子的帷帐可以从蓝泥的换成绿泥的，抬轿子的人也要增加两个，并且需要配备引路人和几名护卫。但是曾国藩升到三品大员以后，出行时只增加了两名护卫，轿子前面并没有引路人，轿尾也还是四品官的蓝泥。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城，礼部官员知道后专门找曾国藩进行沟通。曾大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坐的轿子和随行人员等都是有规矩的，这关系着朝廷礼法，您可不能马虎坏了规矩。其实清代除了不允许低级官员乘坐高级别的轿子，并没有强制性的规矩，完全可以量力而行。只不过当时的奢靡之风盛，升了轿子的形制没变，是要被同僚们嘲笑的。曾国藩为官清廉，既不贪污，也不接受别人的礼金馈赠，除了俸禄外再没有其他收入，还常常向别人借钱。他哪里还有钱去置办新的轿子呢？更别提还要增加轿夫和随从了，这些都是不小的

0: 花销。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持生活简朴，不求奢靡，是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他时常告诫自己要谦虚沉稳，低调内敛，做人。所以他面对礼部官员的提醒，曾国藩当面连连点头，哦，大人所言极是，我以后一定注意。回过头却依然还是按自己的习惯来。不久，曾国藩又升任二品官员，但他出行依然坐普通的蓝泥轿子。那些坐绿泥轿子的官员们不得不提醒自己轿前的引路人，哎，在街上行走可看准了啊，二品大员曾大人坐的可是两人抬的蓝泥轿子。一顶轿子虽是小事，却反映了曾国藩为官清廉、做人低调的高贵品质。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还是那句话，恋上怀柔，爱上怀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皆学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场景，跟风尝试的妙招，日常遇到的风险，背后都藏着专业的科学知识。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日常话题，聊一聊 AI 为什么能够流畅对话，暴雨开车如何保命，网红冬瓜降温的隐患，以及夏季阳台绿植的养护技巧，和明明我关着门窗，可是一天时间家里到处都是一层灰，用通俗的语言解锁身边的科学奥秘。首先我们先来聊聊当下最火热的人工智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深夜和 AI 助手聊天，它能精准接住你的梗，还能把复杂的量子纠缠用大白话讲清楚，流畅的对话让人恍惚以为对面是不是真人呢？很多人好奇 AI 到底是真的听懂了我们的话，还是在进行一场高级的模仿游戏。其实这一切都离不开自然语言处理，也就是 NLP 技术。它就像一座桥梁，连通了人类的语言世界和机器的二进制数字世界，也是之一，融合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机器学习等多门学科。它的核心目标很简单，就是让计算机听得懂人话，说得出人话，实现人机顺畅沟通。自然语言处理主要分为两大核心能力，一是自然语言理解，让机器读懂文字含义；二是自然语言把数据转化为人类能听懂的语言，一听一说，缺一不可。我们都知道电脑只认识零和一，它之所以能够读懂文字，核心秘密是词嵌入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给每一个汉字词语分配一组专属的数字编码，相当于比如小狗和小猫，编码里代表毛茸茸的数值很接近，代表汪汪叫的数值差距很大。模型经过海量数据训练以后，会自动把语义相近的词语放在同一个数字空间。高兴和快乐数值贴近，桌子和椅子相隔甚远。早期 GPT 模型用768个数字定义一个词，如今的大模型更是用上万组数字勾勒词语特征，让

机器精准区分词语含义。而 AI 能对答如流的终极秘密，其实是一场超级升级版的词语接龙。大模型不会主动思考，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根据前文精准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语，一字一句接续，最终形成完整流畅的回复。在正式上线前， AI 会经历海量的预训练过程，吸收互联网、书籍、论文中的数万亿文字数据。每一次预测出错，系统都会自动微调内部参数。经过亿万次迭代，它就熟练掌握了人类语言的语法规律、因果逻辑和表达习惯。所以大家要明白， AI 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语言和情感，它只是吃透了人类语言的统计规律，是顶级的语言模仿大师，而非会独立思考的语言学家。这项技术也并非一蹴而就，走过了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上世纪50到80年代是萌芽期，科学家靠手工编写规则做机器翻译，效果非常有限。90年代到2000年代，翻译、手机语音助手、搜索引擎、商品评价、情感分析都是它的日常应用。不过，这项技术仍有短板。人类语言的奇异、复杂的常识推理、细腻的情感理解，仍旧是 AI 难以攻克的难关。未来，它将朝着多模态融合方向发展，有望真正的读懂人类的情绪与意图。好的，那聊完了前沿科技，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乎生命安全的话题。汛期的暴雨频发，城市路面积水是常见路况，很多车主涉水行驶时容易判断失误，操作不当，引发车辆故障甚至安全事故。如今路上燃油车、新能源并存，两类车型结构不同，涉水风险和自救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全的涉水避险和自救知识。首先教大家快速判断积水危险等级。积水深度低于20厘米，也就是不到轮胎中线过。那积水在20到30厘米，刚好没过轮胎中线或者排气管，就是警戒区了。燃油车容易出现排气管水倒灌，新能源车底盘电池包会完全进水，承受水压，建议直接绕行。尤其是电车，绝对不能高速冲水，一旦积水超过30到40厘米，淹没进气口和车门下沿，就是极危区域，所有车辆一律禁止驶入。大家可以通过路灯杆水痕、前车轮胎浸没情况快速判断，牢记宁可绕路，绝不冒险。那针对不同车型，大家一定要避开致命误区。燃油车涉水要挂低档，保持2000到3000转慢速行驶，用高气压抵御积水倒灌。最关键的一点，涉水熄火后绝对无法被压缩，熄水会压弯折断发动机连杆，直接报废发动机。而且这种人为操作导致的损坏，保险公司一律拒赔。很多新能源车主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车没有进气口、排气管就不怕积水。其实呢，新能源汽车涉水风险就更高了，积水渗透线路会触发高压护锁保电瘫痪。同时，电池包的防水是静态标准，高速冲水产生的动态水压极易冲破水短路，甚至自燃。如果车辆不幸落水，牢记打、破、砸、逃四大黄金自救法则。落水1到2分钟，水位淹没车窗，立刻解开安全带，开门降窗逃生。电车记得启用车门内部机械拉手，当积水淹没车门，内外压差过大推不开车门，马上用安全锤敲击侧窗四角，破窗逃生。若车厢即将灌满水，先保持冷静，头顶外水压平衡以后推门逃生。如果车头下沉，车尾翘起，可快速移动至后备箱，开启紧急逃生开关撤离。另外要提醒大家，车辆驶出积水后不算轻踩刹车，摩擦

发热蒸发刹车盘积水，恢复制动效果。新能源车涉水以后，严禁立即充电，禁止在空旷的通风处及时联系售后检测电池，避免内部微量进水引发后期自燃。同时，远离积水区域的路灯、变压器，防范矿。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今年夏天火爆的网红消暑妙招——抱冬瓜睡觉。最近很多人跟风抱着冬瓜降温，主打低成本天然凉枕。但是不少人半夜遭遇炸瓜，冬瓜突然破裂，流出腐臭汁水，弄脏床品，隐患重重。从科学角度来说，抱冬瓜降温确实是有着短暂效果的。新鲜冬瓜含水量高达 96%， 常温冬瓜温度低于人体36-37度的体表温度，贴身抱着能快速传导人体热量，带来清凉感，原理呢和冷水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这种凉爽根本无法持久，半小时到一小时后，冬瓜会吸收足够热量，温度趋近体温，变成温热的湿枕头，没办法实现整夜降温。而大家遇到的炸瓜也不是自然开裂，而是微生物发酵导致的爆破。冬瓜表皮的蜡质层原本能够隔绝细菌，但是整夜贴身怀抱，被褥密闭温热的环境，加上汗液浸润，肢体摩擦会破坏瓜皮保护层，细菌霉菌从微小伤口侵入，分解冬瓜有机质，持续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密闭的瓜皮呢无法排气，内部气压不断累积，最终冲破瓜皮，夹杂腐臭汁水爆裂开来。如果实在想体验这种消暑方式，一定要做好防护，优先选表皮完整无划痕、瓜皮坚硬的黑皮冬瓜，避免发软发霉、瓜蒂脱落的坏瓜。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整夜贴身抱着，仅睡前短时间纳凉，入睡以后及时移到通风处，垫上旧毛巾防渗水，定期更换新瓜。老人和小孩以及皮肤过敏人群尽量刺激皮肤和呼吸道。那相比之下，空调、凉席、正规冰枕才是安全稳定的消暑选择。下面我们来解答一个问题。有人说，为什么我们家门窗明明关得严严实实，家里没过几天就积满一层灰？很多人都以为灰尘全是窗外飘进来的，但事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就算是紧闭门窗，灰尘也会源源不断出现。其实呢，室内灰尘有清晰的来源配比，大约1/3的灰尘是家里自产自销的，和开窗通风毫无关系，而且完全关窗也挡不住所有灰尘。首先说说室内自产的灰尘，最大来源就是我们自己。人体皮肤每时每刻都在新陈代谢，一个成年人每天会脱落数亿个皮肤细胞，重量超一克，一年下来脱落的皮肤碎屑能达到半斤左右。这些细微的碎屑飘散在空气当中，落在家具地面上就成了灰尘。如果家里有猫狗等宠物，它们脱落的毛发皮屑也是室内灰尘的重要来源。可以说，只要有人有宠物在家，房间就会持续产灰。那有了皮肤碎屑，就会滋生大量尘螨，尘螨的排泄物、死亡后的残骸都会混入灰尘当中，同时细菌、真菌也会在这些有机质上繁殖，让家里的灰尘成分变得更加复杂。除此之外呢，家里的床单、窗帘、衣物、被褥等所有纺织用品日常摩擦使用中，会释放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纤维，悄悄化为尘埃。不止人和物品，房子本身也在不停产灰，家具、密度板长期使用会慢慢氧化、风化，产生细微颗粒，瓷砖的填缝剂会慢慢粉化，油漆胶水老粒，还有厨房烹饪残留的少量油烟，即便开了油烟机，也会有少许残留粘附在家具表面，形成顽固积灰。那说完室内产灰，我们再来看看室外灰尘的偷渡妙招。看似紧闭的门窗，对 PM2.5、PM10 这类超细颗粒物来说，

缝隙依然十分宽敞，门缝、窗框缝隙、空调管道、排风管道的接口缝隙都是灰尘潜入的通道。而人员进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进灰方式，每次开门进出，室外带灰的空气会顺势涌入，同时我们的衣服、头发、鞋底都会附着室外尘土，相当于自带灰尘储备，进门就会落在家里。日常带回的快递纸箱表面也附着大量浮灰，拆箱时散落的碎屑也会悄悄增加室内灰尘。很多人觉得灰尘只是看着脏，其实呢，暗藏健康隐患。室内灰尘里藏着尘螨、过敏源、微塑料、家具残留的有害物质，还有室外带入的重金属等污染物。日常走动、开窗吹风，灰尘会再次飘入空气，通过呼吸、皮肤接触进入人体。尤其是家里有婴儿、宠物的，孩子和宠物喜欢触摸、啃咬物品表面，更容易摄入灰尘，危害健康。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无尘环境，只要做好日常清洁和防护，就能够大幅减少积灰，降低健康风险。日常可以常开空气净化器，吸附空气中的悬浮灰尘，进门时要及时换鞋，更换外衣，减少尘土带入。快递纸箱呢，尽量放在玄关，不要带入卧室、客厅等居住区域。勤擦拭、勤通风、科学除尘，就能够轻松应对无孔不入的灰尘。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食补的传言？菠菜素有着营养模范生之称，能给人体提供多种营养物质，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等。其中被谈论的最多的便是菠菜是补铁王者这一说法，事实真是如此吗？那今天我们就用最直接、最不绕弯、最干脆的方式告诉你，这是假的。菠菜超能补铁的传言从哪里传出来的呢？事情要追溯到100多年前。19世纪末期，一位德国科学家宣称菠菜中的铁含量极高，甚至可以与红肉相媲美。这一言论迅速传播开来，并被广泛接受。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科学界对菠菜的铁含量进行了测算，发现实际数值远低于此前的宣传，与之前公布的数据差异数点向右错移了一位，才赋予了菠菜超高铁含量的名声。在发现错误的时候，这位科学家也曾澄清过，但谣言早就被口口相传，想撤回已经来不及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小数点错误的故事本身至今也缺乏着可靠的文献依据，更像是一则被反复引用的都市传说，大家不妨把它当作一桩历史趣闻，而非铁板钉钉的事实。那另一方面，中国也流传着明太祖朱元璋落难时喝到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也就是豆腐菠菜剩饭汤，而精神大振的故事。虽然百年前德国科学家的原始论文和传奇故事已难以考证，但现铁含量仅为每100克2.9毫克，相比每100克6.9毫克的水芹菜和每100克5.4毫克的苋菜，这个数据在蔬菜中并不算优秀。虽然说菠菜并不是补铁蔬菜的第一选择，但是在其他方面它的表现呢并不差。首先是叶黄素，您每天盯电脑玩手机，眼睛是不是经常又干又涩还很疲劳？原因之一就是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刺激了眼睛，而叶黄素就像是眼睛内的内置墨镜，能过滤掉蓝光，减轻对眼睛的损伤。菠菜的叶黄素含量在常见蔬菜中可是数一数二的，每100克高达12.2毫克，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我们每天补充10毫克的叶黄素，也就是说每天吃上100克菠菜，叶黄素的摄入量基本就不足了。其次是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叶酸呢，能代谢血液中过高的同型半胱氨酸，降低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另外，叶酸还参与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的产生，这些物质都是调节情绪的重要角色。菠菜的叶酸含量高达每100克194微克，而成人每天的推荐摄入量是

0: 400到800微克，虽然焯水会损失部分叶酸，但就算只保留一半，这个含量也很高了。第三的是钾，菠菜的钾含量也相当可观，每100克约含500毫克，占我们每日推荐摄入量的1/4以上。充足的钾摄入可以维持细胞渗透压，防止液体积聚导致血压升高和心肌代谢紊乱。第四是维生素 K， 我们都知道补钙要补维生素 D，因为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的吸收，但是您可能不知道，钙吸收以后还得沉积到骨骼上才能发挥作用，而维生素 K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关键作用。菠菜的维生素 K 含量简直惊人，每100毫克约含380到480微克，远超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80到120微克，就能满足4天的需求量。这补充维生素的能力，这需要注意的是，菠菜中的草酸含量是较高的，草酸与人体内的钙、锌等营养成分结合以后，会产生草酸钙和草酸锌等草酸盐，降低人们对钙、锌等的吸收利用率，并且过量摄入草酸也会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所以吃菠菜一定要焯水，考虑到要除去更多的草酸，同时还要保留叶酸，我们可以把焯水时间控制在2分钟以内。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给各位园艺爱好者阳台党分享一些夏季绿植养护的小技巧。盛夏呢，高温暴晒，很多人家的阳台绿植批量枯萎。其实呢，只要掌握4个养护技巧，就能够让花草安然度夏。绿植夏季难养活，核心是3重难题：高温快速晒干盆土，植物缺水枯死；高温让植物关闭气孔保水，散热失效导致细胞坏死；阳台通风差，湿度高，暴晒后的叶片极易滋生炭疽病。暴晒后的叶片极易产生炭疽病、白粉病、红蜘蛛等病虫害。第一招是科学遮阳，绿萝、杜鹃、绣球、兰花、竹芋等绝大多数家养绿植都怕阳光直射，夏季直接挂上 75% 遮阳率的遮阳网，阻挡毒辣烈日，从根源避免晒伤。第二招呢是改良土壤，盆栽绿植最怕盆土板结闷根，盆底呢铺上2厘米陶粒或者碎石作为滤水层，栽培土按照腐殖土、珍珠岩、腐熟松树皮5:3:2的比例进行调配，标准就是湿润后捏成团，松手挤散，保证土壤的疏松透气，保水不积水。第三招是精准浇水，这是度夏的核心关键。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浇水呢，一定要避开正午高温，选择清晨7点左右或者夜间10点之后。高温时段浇水会直接烫伤植物根系，浇水遵循小水慢浇、彻底浇透的原则，沿着花盆边缘浇灌，待盆底出水后多浇片刻，有效降低盆土温度，保护根系。浇水后开启风扇通风半小时，吹干叶面和地面积水，避免高温高湿滋生病害。高温天气常规要各浇一次。第四招呢是提前防治病虫害，要坚持预防为主，日常保持阳台通风。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各镇乡街道全方位排查隐患点位，一些量身打造的防汛举措，实用的小巧思为群众撑起一把安全伞；渤海镇一村一厕暖心安置群众，守护村民平安度汛；丹青铸军魂，汉末送军旅，建军99周年书画名家邀请展在渤海镇。

0: 暨艺术村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2日，我区出现降雨天气，各镇乡街道全方位排查隐患点位，一些量身打造的防汛举措，实用的小巧思，为群众撑起一把安全伞。请听本台记者高雨晴、匡志珍、狄伟玉、张鹏、韩轩、薛娇共同发回的报道。
1: 在雁栖镇莲花池村沿河一处关键路口，立着一道钢板挡水板，约到成年人膝盖高度。以前用沙袋，水势较大时容易冲散。这套设施由村里自行研发，晴天时设施敞开，汛期能引导水流沿河道通行。
2: 两委干部跟包村干部，咱们是俩小时两个人一班岗，有到沟里边去看看水位有没有上涨，没有塌方的，还有两个人去沿着这个河道一直走到咱们属于咱们的区域，没有陌生的车辆来进行劝阻。
1: 九渡河镇充分依托九渡同心党建品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全力守护群众安全。此外，全镇18个基层党支部均组建应急抢险队，实现一支部一队伍全覆盖。地质灾害风险是重点关注的方面之一，村内有5处地质灾害风险点，村干部逐点位排查，最远的点位开车大约需要20分钟。桥子镇提前完成镇域内背水面无硬化的3座水库、2处塘坝防护加固作业，通过整体铺设防水采布条、堆叠沙袋固定，全面护住坝体坡面，有效减少雨水直接冲刷和下渗，最大程度提升水库、塘坝抗洪防汛能力，从源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各水库塘坝所在村压实属地责任，抓实抓细巡查检查工作。其中新王峪村组建23人巡查队伍，不间断开展全覆盖巡查工作。
3: 检查频次是每2个小时检查一次，从河道开始，桥梁还有水库大坝，随着雨量的变化呢，随时就得看看这个扇盖的这个呢有没有安全隐患，有没有漏洞，有没有扇子不到位的这个。
1: 与此同时，巡查队全面排查河道、水库周边区域，及时劝返逗留靠近水域的村民及外来游客，杜绝临水危险行为，筑牢人员安全防线。排水井是小区防汛排水的关键节点。今早，泉河街道杨家园村工作人员迅速查看低洼点位2个雨壁式井盖使用情况。在小区门口，原本的传统井盖被2个镂空双层井盖代替。此处雨水井是整个小区雨水的总出口，所有雨水都通过管道汇集到这里，再排入市政管线。由于地处较低洼路段，汛期如遇暴雨，积水汇集涌入雨水井时，极易将井盖冲翻移位。针对这一情况，村委会将2个传统井盖全部更换为固定式雨壁式井盖。
4: 做成了这个雨壁式井盖，就是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形成把这个井盖掀起，造成那个行人危险。它这种井盖呢，雨水大了之后，它会解这个空隙，直接就反水。
1: 在富裕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早已备在单元楼门口的挡水板。
5: 地势比较低，一遇到暴雨情况的话，它会产生积水，所以咱们社区设计了一个单元的挡板，沙袋因为雨水比较多，它会没过沙袋。咱那挡板呢，密封比较严，挡板就是因为根据每年进入单元内的水位高度设计的。
1: 与此同时，泉河街道各社区也纷纷紧盯重点点位。新贤家园社区根据雨势情况紧盯地下空间，余家园村组织工作人员巡查小泉河，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0: 我区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后，渤海镇精准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面对村内不同地形、不同居住条件，这里没有照搬一套转移方案，各村结合自身情况，一村一策暖心安置，守护村民平安度汛。8月11日晚上8点，记者走进渤海镇铁矿峪村，位于村中部的3栋居民楼是村里就近就便转移村民的主要安置区域。村民王永发和老伴苏泽霞就是本次就近安置的村民，不用出村，住在熟悉的好友家中，贴心的邻里照料让老两口倍感温暖。
6: 干部也给我们接下对子，给我们中间搭个桥商量一下，所以我们就过来了。在他们家吃住，我

0: 觉得挺谢谢他们的。
1: 据了解，铁矿峪村多数村民安置在高地堡垒，由于人员容纳有限，且村里高龄老人居多，该村积极动员村内邻里互助，将高龄腿脚不便的村民就近安置在单元楼的亲属好友家中。此次防汛避险工作中，铁矿峪村就近就便安置村民25名。渤海镇铁矿峪村党支部书记李宏伟说，
2: 有些基础性疾病的，然后岁数比较大的老百姓，我们村民是要整个放到我们这个单元楼里边，村内的就近就便的这种政策，然后加深了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感情沟通。
1: 与铁矿峪村就近就便安置不同，针对地质渤海镇采取整村集中安置的方式。8月11日下午5点，龙泉庄村的135名村民已全部安全转移至镇集中安置点。渤海镇龙泉庄村村民魏宗武说：“
3: 我还是这个抢险队员，到这儿呢，咱们就是说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个咱们群众呢，有的这个有困，咱帮助这个解决一下。另外呢，来物资物的，咱们跟着这个卸卸物资。”咱们就是说能做啥呢，咱们就做点啥。
1: 本台记者曹延湖带远报道。8月12日，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生效，为保障独居老人、患病居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居家安全，龙山街道各社区村服务靠前开展入户走访和精准帮扶。一次次温情的敲门声，一件件实在的暖心事，在雨中为辖区群众撑起安心伞。
4: 马老师是一个独居老人，是我们辖区特殊群体里边，是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老人，我想过去看看呢，红色预警了，看有什么需求。
1: 在龙湖新村社区，社区书记李淑玲带队展开暖心敲门行动，重点走访患病休养、行动不便的居民，上门了解其身体状况和居家生活难题。另一边，青春院二院的魏全之老人因腰部骨折后长期居家，生活起居全靠老伴一人照料。网格员进门后轻声询问他腰部恢复情况、日常药品储备，还把社区应急求助电话和应急药品配送服务一一告知两位老人。龙山街道青春院二区居民魏全之说，
5: 现在的预警，社区过来，还想问问我们有啥需求，挺满意的。
1: 在西园社区，同样上演着暖心一幕。持续降雨使小区道路湿滑，高龄独居老人独自外出极易滑倒摔伤。为化解这一难题，西园社区主动为高龄独居老人送餐上门。86岁的张桂英老人平时习惯去社区养老驿站就餐，考虑到雨天风险，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旭提前打电话劝说老人不要冒雨出门，社区会把饭菜送到家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张桂英说：“
6: 我
1: 据了解，本轮暴雨红色预警期间，龙山街的100余人24小时在岗值守，在抓实防汛隐患排查处置的同时，紧盯特殊群体生活需求，及时上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真正把防汛防线筑牢在基层，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8月11日，丹青铸军魂，汉末送军旅，建军99周年书画名家邀请展在渤海镇器艺术村开展。展览由怀柔、通州两区书画名家携手举办，以笔墨寄情怀，用书画送军魂，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的独特魅力。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1: 走进展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次第铺陈。书画展汇集两区9位书画家共81幅原创精品力作，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聚焦军旅风采，双拥共建红色初心，家国山河。

0: 和等主题，笔墨雄浑厚重，气韵昂扬向上。创作者以传统书画艺术礼赞人民军队光辉历程，用一笔一画诠释新时代双拥精神，充分展现文艺工作者深厚赤诚的爱国拥军情怀。
1: 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从这个内容和形式上啊，有这么两个特色。内容呢，就是紧扣咱们的这个建军99周年这个主题。那这些老师们绘画的形式呢，包括国画，有人物啊，还有一些老师做的是现场，基本都是传递这种正能量啊，歌颂我们这个英雄的作品。从形式上来说呢，我们这次采用了这种跨区域的联合啊，也是一种打开这种新的工作格局的一种手段。
0: 文旅与文艺资源把文艺紧密结合，以文艺赋能区域文化强区建设。展览打造沉浸式，在观展品读的过程中感悟红色力量，厚植爱国拥军思想。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吉成参加。
2: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卫健委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专题培训，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领导及项目骨干7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数量、质量、效能三提升工作目标，结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开展精准指导，全面夯实辖区老年健康管理服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专家系统解读了服务规范，明确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健康体检、分类管理、档案管理、随访干预、风险筛查等服务内容，细化体检项目执行标准、数据制衡，同时对照老年人各项健康服务内容，逐项厘清工作交集，确保辖区所有服务项目全覆盖、无缺项、高标准、合规化推进。从同质化、性化服务，引导基层医务人员树立科学、系统、闭环的公共服务思维。理论培训结束后，专家结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常管理现状、服务落实情况，开展一对一、点对点、针对性指导点评。专家对照各中心老年人健康档案质量、随访规范性、体检闭环落实、重点人群管理成效等内容，逐一查找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精准指出各社区个性化短板与共性问题，并结合辖区人群结构、服务能力、工作难点，现场给出可落地、可执行的整改思路、优化措施和提升方案，做到一中心、一指导、一问题、一对策，精准破解基层工作堵点难题。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闲置物品循环利用、变废为宝，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举办便民循环餐桌活动。本次旧物置换面向居民征集干净完好、无破损、无污渍的闲置物品，闲置衣物、鞋包、书籍、儿童玩具等均可参与。

0: 理去向公开透明，让每一次闲置置换都活动以闲置换好物，进一步盘活了辖区居民家中闲置资源，拉近邻里距离，共建低碳美好的小区环境。下一步，雁栖镇将继续立足群众需求，开展更多便民利民活动，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1: 汛期避险要诀，暴雨防范，请密切关注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导电物体，发现电线落水立即绕行，不在河道、水池边围观，不撕开井盖排水，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城镇易涝点、情况不明的桥涵或隧道等危险区域，驾车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避免停放在低洼易积水地带，优先选择高处停车。积水内涝，请密切关注预警信息，主动避险，确保安全。车辆行经深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过。市民减少户外活动，留意警示标志，绕行深积水路段，远离漩涡、断落电线、工地临时围挡，警惕井盖、排污井等危险点。低洼区域居民可用沙房间积水时及时切断电源、燃气。地质灾害，接到预警或发现险情时，不要犹豫，迅速向地势平坦、远离陡坡和河道的安全区域转移，不要在滑坡体下方、河道两岸、危岩下停留或搭建临时住所。撤离时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确保电量充足，便于联系救援。请应急广播，服从统一安排，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山洪灾害，记住快、高、稳、避四字口诀。快是指行动要快，如果身处险地或收到高级别预警信息，要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高指的是要向高处转移，如果处于低洼地带，立刻向周边稳固高地、皆是高层建筑楼顶转移。稳指的是心态要稳，如果被洪水围困，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第一时间求助，如果不慎落水，尽快向岸边游动，上岸避险。避是指要避开一切可能被洪水冲垮或者带电的地方，例如围墙、老旧房屋、电线杆、陡坡等。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8: FM 一零一点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9: 我先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9: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

0: 从良好家风开始。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近期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这一位，我们来听李克勤带来的《高妹》。这一首歌的旋律一响，我相信每个人的 DNA 都在颤动。还记得 N 年前街头单曲循环的《高妹》吗？李克勤用独特的嗓音把追爱故事唱得比较上头，轻快的节奏，抓耳的旋律，瞬间唤醒了青春记忆。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你，打开车载音箱，一秒穿回到那年的盛夏。从来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温兆伦的歌声。温兆伦的这首歌藏着你我未说出口的人生，当飞灰像晚风的旋律响起，突然读懂了自己，加班到深夜的疲惫，错过的遗憾，攥不住的时光。温兆伦唱的何止是歌，分明是我们跌跌撞撞半生。

0: 张信哲的这首《忘情忘爱》也是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今天在音乐导航推荐给大家。张信哲的《忘情忘爱》，越想忘越难忘，哲式情歌总能够撕开心底隐秘的疤，忘情忘爱里克制又汹涌的情绪，像深夜一杯冷掉的酒，不是真的想忘，只是学会了把遗憾藏进旋律里。成年人的失恋都在这首歌的呼吸声里。
1: 我的整个世界面目已全非，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悦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音乐作品是郑秀文的《默契》，唱尽爱情的曲折与笃定。就算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经历错过才知珍惜，无需言语，一个眼神便心领神会。在这首歌的旋律里，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渴望与坚守。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来听黄凯芹的《晚秋》。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黄凯芹的《晚秋》，每个音符都敲在岁月沉淀的心上。曾经懵懂错过的爱情，在这熟悉的旋律里渐渐的清晰。年少的轻狂与莽撞，化作如今的一声叹息。下期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

0: 向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唱得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一个普通的下午，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人民医院的 CT 检查室门外，一位翻译的手机正在不停地响起。手机那边有人在问他门诊结果，有人在问他住院病人的病情，还有人在打听 ICU 抢救室的情况。这些给翻译打电话的人大多数是从老挝赶来的病人和家属。其实勐腊县人民医院只是一家坐落在边境的病人，却不辞辛苦特意从老挝赶过来，把自己康复的希望寄托在这里。那么问题来了，一家小小的县医院为什么会成为这些外国患者的选择呢？中国和老挝之间医疗的故事最早从哪里开始？一群中国医护怎样在语言不通的病房里让老挝病人放下戒心？一本写满老挝语发音的小本子又牵动了怎样的一段感人往事？跨越山水的中老医疗故事。说起中老两国这些年的关系，可说的角度很重点，跟您聊聊医疗。因为对很多老挝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对于两国关系最直接的感受，可能不是什么政策文件，而是他们能享受到跨境医疗服务。而这里面的故事在广西南宁说起了。南宁有一条雍江边，有一所江滨医院，已经陪伴当地人走过了70多年的岁月。起初江滨医院并不是一家国际医院，而是一家为广西地区的干部开设的疗养院。然而在开业20多年后，这所疗养院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大批医护人员陆陆续续来到南宁。有人原本是天津胸科医院的骨干，却被一纸调令调来了广西。还有人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就被分配到了江滨医院。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优秀的医生都集中到这所位置偏僻的江滨医院呢？答案指向了一个看起来普通的科室名字，内三科。外人单看这三个字，很难知道他真正的任务。其实这是江滨医院援外科室的代号。1974年5月，内三科开始接收第一批老挝病人。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负责从诊疗到护理的一整套工作。内三科的病区在一个独立的小院里，有5栋黄色的小洋楼，楼里面有病房、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还有草坪和鲤鱼池。排场和面子，而是因为当时的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病人来到中国时，身上不仅带着严重的病痛，也带着对陌生环境的不安。江滨医院要做的不只是把病治好，还要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住下来。然而医疗工作刚一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病人听不懂医生的话，医生也听不懂病人的话。药叫什么，一次用多少，为什么要打针，检查这些在普通病房里最基本的沟通，到了这儿就变成了翻不过的高墙。翻译当然可以帮忙，可查房、护理、吃药、打针这些诊，更何况有些药诊疗方案本身就极为复杂，只有把它们翻成病人能听懂的话，诊疗才能继续下去。于是每天早晨交班之后，医护人员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学习老挝常用。

0: 由于没有专业教材，大家就只能跟着翻译一点点学。当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小本子，每句中文后面都写着用汉字标出来的老挝语发音。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这些简单的话语对一个身在异国的病人，能听见一句熟悉的话，能知道医生下一步要做什么，紧绷的心就会松一点。当年在内三科当护士的李月娥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
1: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0: 这段带着点傻气的回忆，恰恰成了连接起中国医生和老挝病人的最早的桥。等语言这道关慢慢过去，也来了，是什么病让医生们连夜翻书会诊？一个灵光一现的思考又怎样改变了诊断方向？一天，有位老挝病人咳嗽、咳痰、痰里带血，还伴有肚子疼。血常规检查里，嗜酸性细胞的指标特别高。片子上，病人双肺基底有多个圆形、椭圆形2厘米，这到底是什么病呢？医生们先排除了结核，因为结核一般在肺的上部，和这位病人的情况对不上。肿瘤呢，也不像。肿瘤的边缘往往不光滑，还会有毛刺、分叶，可这位病人的结节边缘干干净净，这病看着越奇怪越不能拖，因为老挝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比较艰苦，不少常见的慢性病都会被拖成重症，而且症状也不典型，这就给诊断添了大麻烦。医生们翻遍了资料，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会诊，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找不到准确答案。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医师一解，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这个病人得的会不会是肺吸虫病？肺吸虫病是一种吃出来的寄生虫病，简单说就是生鱼虾里的寄生虫卵吃进肚子后会钻出血管，最后跑到肺里安静。什么感觉？重的时候会咳血，喘不上气，甚至危及生命。这个判断终于给治疗指了个方向，但要确诊必须找到铁证，那就是肺吸虫的虫卵。然而肺吸虫卵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在人体里找到它，那不异于大海捞针呐。王书传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办法，使用环甲膜穿刺术，说白了就是从颈部一个很小的位置扎针，注入生理盐水，刺激病人深度咳痰，从而在痰里找到虫卵。王书传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2: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着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0: 这件事让内三科的医生意识到，要治好这些来自老挝的病人，不能只看眼前的病状，还要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和当地的常见病，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一个疾病背后的生活，可接下来的另一种病却考验着他们最极致的耐心。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人里，除了肺吸虫、肝吸虫、绦虫病也很常见。这种有关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可治这种病比肺吸虫病更磨人。它的难点不在于吃药，而是要确认在吃完药之后，绦虫的头结有没有排出来。因为绦虫的头结只要还吸附

0: 在肠子里就会不断长出新的虫体，并会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严重的话，虫体还可能跑到大脑、眼睛这些地方，引发更危险的并发症。为了让绦虫完整排出，医生们用了一味谁也想不到的特殊中药——生南瓜子。它就像专门针对绦虫的麻醉剂，能让原本牢牢吸在肠壁上的虫体慢慢失去力气，脱落下来。它几乎没有副作用，对身体虚弱的病人特别友好。护士梁基英回忆，当时他和张炳坤主任一起剥南瓜子，病人开始吃药后要在便盆上排便，医护人员就要蹲在旁边一点点清洗，仔细翻找绦虫的头。这件事说起来不体面，做起来更不容易。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能看到绦虫的虫体，却始终没找到头结。直到第二个疗程结束，好消息终于来了，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康复后，这位病人对医生们格外信任，和医护们处得像家人一样。这份信任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藏在医生一遍遍的病情解释里，藏在护士一次次的床头照看里，更藏在那些写不进病历、登不上表彰的细碎耐心里。身体上的病痛被一点点抚平，生活里的照顾也同样不能粗心。那么在生活上，江滨医院是怎么让病人们慢慢安心的呢？在江滨医院，不少老挝病员一住就是几个月，还有的人足足住满了一整年。为了让远离家乡的人过得舒心，医院在衣食起居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的用心照料。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物资供应并不宽裕，可为了保证老挝病人的营养，有
1: 调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有关部门还是尽量保证了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的供给。内三科还有厨师专门琢磨老挝病人的口味，为了做出病人喜欢的酸辣菜，厨师会主动和病员聊天，问菜该怎么做，喜欢什么味道。后来很多经典的老挝菜都会出现在病人们的餐桌上。闲暇时间，医护人员会和病人们一起唱歌、跳舞、练太极拳。遇上老挝泼水节的时候，大家则是会摘一点花树枝，蘸上水，轻轻洒在彼此头上和衣服上。时间久了，病房不再只是治病的地方，而是开始慢慢有了家的温度，也慢慢多了一点朋友、邻居，甚至家人的意思。还有一个孩子把这段温暖的回忆留了下来。那是内三科接受的第三批老挝病人，其中有一位30多岁的女人，她来到江滨医院时，小腹已经微微隆起，检查发现她已经怀孕4个多月了。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尽量照顾周全。护士有空的时候会陪她聊天，用老挝语问她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散步。一天早上，医护人员刚交完班，忽然有人冲过来说，这个病人肚子痛，羊水已经破了。眼看着产妇要临盆，大伙赶紧把产妇挪上担架，可去病房楼得走楼梯，女护士们抬着费劲，警卫班的人听见了动静就立马赶过来帮忙。很快产房里就传来婴儿的哭声，一个小女孩出生了。为了感谢江滨医院的照顾，孩子的母亲给他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叫小江滨。为了照顾小江滨，年轻护士们临时充当起了月嫂，轮流给小江滨喂牛奶。

洗澡、换尿布。在护士们的精心照料下，小江斌一天天长大，很嘟嘟的，越来越可爱。小江斌在江滨医院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可等他要跟母亲回老窝时，医护们心里简直是一万个舍不得，抱着他亲了又亲，还是舍不得放手。很多年后，当年的护士想起小江滨，心里仍然觉得十分牵挂，他们很想知道他长成了什么样，生活的好不好，希望有缘能再见他一面。在他们眼里，小江斌和他们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这份跨越国界的暖意，也被当时老挝的国家领导人看在眼里。年三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结束访问的行程后，凯山·丰威汉没有急着回国，他特意在医院的草坪上亲手种下了一棵白兰树。如今那棵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花开的时候洁白的花朵散出阵阵香。江滨医院的那三棵让人看见了上世纪中老医疗友谊最具体的样子。当来老挝的边境线上，这条医疗线又怎样重新热闹起来了。故事就要说到故事开头的勐腊县人民医院了。从2013年到2025年，在勐腊县人民医院求医的境外患者从一年几百人增加到了一年上万人，其中大约九成的外国病人是老挝人。老挝患者为什么愿意跨过边境来到这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距离近。从勐腊县人民医院到老挝磨憨口岸，车程对于居住在老挝北部的患者来说，去万象这样的大城市太过遥远，而靠近老挝北部的勐腊县人民医院则成了他们。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医疗资源的不均衡。老挝的优质医疗资源主要，而老挝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一些地方，医院条件相当有限，很多在中国医院里很常见的检查项目，放到当地就要去更远的城市才能做。一开始跨过边境看病的人并不多，主要是一些在中老边境做生意的小商贩，或者是嫁到中国的老挝妇女。随着病人们口口相传，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然而语言不通成了看病最大的阻碍。这个时候，常年在边境生活、通晓老挝语的宋丈文助人选。2013年，宋丈文还在磨憨口岸经营一家老挝生活过，他就干起了一个副业。一开始也是人到中国看病，帮人做翻译。第二年他就成了勐腊县人民医院的专职，附近一些村寨知道了他，也知道了勐腊县人民医院，有的村寨里还会贴着他的联系电话，谁家有人要去中国看病，就直接给他打电话求助。后来宋丈文不再是一个人跑，更多医护人员跟着他一起到老挝下乡宣传，他们仔细地给当地人讲解怎么联系医院，怎么过口岸，到了医院以后去哪里找翻译，就诊检查时该怎么和医生沟通。在就医渠道慢慢打通之后，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中老铁路正式通车了。以前需要颠簸大半天的路，现在坐火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依托交通便利带来的契机，勐腊县人民医院和老挝多家医院开始建立更加深度的合作，共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中心的牌子。老挝那边的合作医院们也纷纷挂起了同样的牌。

0: 牌子挂起来之后，患者转诊、医生培训和日常联系都有了更完善的保障。从此，双边的医疗交流也正式地变成了双向奔赴。中国医生不是只在中国这边等病人过来，而是会把服务，比如勐腊县人民医院就多次组织医疗团队到老挝合作医院做医药宣传培训，同时许多老挝的进修学习。就拿老挝医生阿米来说吧，他来到勐腊县人民医院是在心内科进修。阿米有扎实的医学基础，但因为老挝当地没有心电图设备，他一直没机会学习心电图诊疗。来到勐腊县人民医院没几天，阿米就学会了看心电图报告。进修了几个月后，他就已经可以独立操作心电图检测设备，也能分析心律失常这类常见的心脏问题。进修结束后，他所在的医院从中国进口了一台心电图设备，等他回到老挝，新的设备也跟着到位。当地医院有了心电图设备，也有了会使用会诊断的医生，许多病人就不用再为了基础检查跑很远的路了。当然了，跨境医疗也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外国本地医疗资源呢？医院既服务本地居民，又照顾境外患者，到底能不能忙得过来呢？医疗费用对普通老挝家庭是不是负担？咱们一点点来解答。关于医疗资源和承载能力，勐腊县人民医院的说法很清楚。作为扎根边疆的中国公立医院，核心职责还是服务好本地30多万居民，境外医疗是补充，不是全部。同时，费用问题也摆在那里。对老挝的老百姓来说，来中国看病并不便宜。一位老挝患者的治疗费用往往要几千元到上万元人民币，少数重病患者花费更多。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听课 APP 推荐的嘉宾张友，首先要欢迎张友。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听到音乐以后不紧张了哈？
1: 还是有一点
0: 还是有一点，但是今天要聊的是你专业领域的事情，而且你从事这些，张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从事。
1: 对，是这样。
0: 今天发完了节目预告之后呢，微博上面马上资讯新达人就在给我们留言说时尚与众不同。哎，这个确实，我觉得可能是一提到腕表这两个字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感受。
1: 嗯，可能大家会觉得腕表这个东西有一点神秘吧。
0: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说看看我这款限量电子表不错吧？你确定？很不错。是那个就是叫什么电影的那个周边哈啊，就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这宠物什么？就好，非常不错。而且它强调了限量，而且进行了描述，是一个电子表。所以呢，其实我们一提到腕表，大家不要觉得说哇，那可能就是几百万，那可能才能够拿下的，不是。其实说到腕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可能会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到十几几十万，当然这不同的层次的。那说到腕表的，会平时生活当中最常接触到的，我们给它一个分类，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当于是普及一下腕表的知识。
1: 好，那么

0: 咱们大家在市场上常见的腕表呢，分为三种。首先，第一种是机械表。机械表顾名思义呢，它是由上百个精密细小的机械零件来组成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没有电池的驱动，靠的是存储在发条里的能量来维持腕表的运转。
1: 机械表。
0: 对，这个发条就像咱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发条玩具，你用手给它上完弦以后，它就可以一直在那儿蹦啊蹦啊，像那个机械的小青蛙玩具。对，就是类。
1: 为什么一个特别轻奢的东西被你一形容就特别的 Q 弹？
0: 因为这个就是发条这个机械部件，它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就是用在这个发条里储存能量，然后再释放出来。
1: 所以其实我要就是每天要去给它拧一下啊，给它上个发条，它才会正常的走。
0: 对，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机械腕表呢，它也分量，您说的它是手动上链的表，也就是说它在佩戴的时候需要您每天手动给它去上弦，来保持它腕表内部发条的能量是充足的，还要来维持它的运转。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机械腕表是自动腕表，也地心引力来为腕表储存能量的这么一个装置。
1: 嗯，
0: 那么大家有的朋友手中的腕表，它的背部是玻璃的，可以看到腕表的内部结构，有一个像一个秤砣一样的一个装置。
1: 嗯，
0: 它会随着您手的运动，它是保持在垂直向下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随着您手腕的运动，它会不断的给腕表上弦。
1: 嗯，那么就只要你带上它，然后今天你出门了，正常的工作了，然后你的手一直在动，随着这样一个动作进行，就给它自动上了发条。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嗯，而且我觉得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原来可能知道自己带的是一块机械表，但是呢，没有真的像张友说到的，我翻过来，如果它是透明的，我来看一眼哈。当然了，翻过来能看见的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如果对自己的表知的，现在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一边听着节目一边
0: 正在看，
1: 就把自己的表给卸下来。哎，我来看一看，就像秤砣一样的这个啊，这是机械表。
0: 对，
1: 而且又分两大类，一个是可以自动给自己就来上发条的，还有一种是需要我们。但现在这两个大的类别的机械表在市面上面也都是在市场上面占了比较大的比重，是吗？
0: 对，比较常见。
1: 嗯，
0: 然后那么一般手动上弦的表现在越来越少了，也不能说越来越少吧，就是说一些传统品牌还在做这段更新的手动上链的表。
1: 嗯，
0: 那么这些表可能偏向于一些钟表爱好者，他们会购买这一类的表。然后自动上链的表就比较适合咱们日常佩戴，比较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1: 这个习惯呢就很像，我在工作了几年之后也回头会去买你说的那个上发条的小青蛙一样，
0: 就是
1: 纯属个人爱好，就是我是真的买了一只回来玩。这倒不是说也原来小时候没玩够，我就觉得说哦很有意思，然后你想要把它收起来，就作为一个回忆一样。
0: 对，因为就是在腕表的历史上，手动腕表是先出现的。
1: 嗯，
0: 可能就是历史比较悠久，而且传说在古老的欧洲，这些手动上链的腕表一开始都是相当奢侈的东西，他们每天其实是由管家来为腕表上弦的。
1: 哦，所以我们在一些比较年代比较久远一些的电影啊，欧洲的电影当中也会看到这样一个情节。

0: 或者是你买的手表也是这个类别的、
1: 是这样的。那么一个类别就是石英腕表。那么石英腕表它的原理呢，是利用石英晶体受到通电而产生规律性振动的这么一个原理制造的、然后它是靠电池来驱动，大家带着不用上弦它也会走。然后大部分石英腕表是一点一点蹦着走的，每分钟它会蹦着走，或者大家观察它的秒针不是持续在动的，是一点一点蹦着走的，这种腕表是石英腕表。
0: 哎，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现在我能够想到，我会看到一些表，它是持续的，
1: 持续的，对，大部分持续走的表，它是机械的。
0: 大家会看这个秒针，它有一个跳动的感觉，
1: 有一个跳动感觉
0: 啊，那个就是
1: 石英表，
0: 石英表了。
1: 对，
0: 那石英表现在在市面上面有哪些品牌哈？我们可以说那么三四个，跟大家普及一下，说，哎，它可能是做石英表相做的更好，或者是大家买石英表会首先想到这样的品牌。
1: 因为石英表它在当年冲击了瑞士的机械制表业，那么一开始像精工还有卡西欧他们都出过比较不错的石英表，那么日本的石英工业是比较发达的，那么后来像朗琴啊，然后 Swatch 这些集团的他们也出了石英表，也都后来居上了。像大部分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奢侈品的品牌也有一部分是石英表，但是一开始瑞士的制表工业是以机械腕表为主的，他们是后来才出的石英表。
0: 慢慢的好像现在大家选择石英表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方便，
1: 是您不用给它上弦，而且石英腕表的保养周期相对机械腕表来说要长一点。
0: 在保养的周期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费用也是
1: 相对低一些。
0: 说完了这两大类呢，刚才张友提到了一个品牌，为什么我也想到它的电子表呢？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但也说明了它这个品牌在电子表的这个行业里面的确也做得比较出色。
1: 没错，就是卡西欧这个品牌。
0: 对，接下来说完了石英表，说完了机械表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电子表。电子表呢，我在正式的去接触和了解机械表还有石英表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啊，电子表不应该是我们少年时期或者是我们青年的时期来选择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哈。现在电子表也做得挺高端了。
1: 对，没错。然后电子表它是以走时准，然后佩戴比较稳定，就是它不容易受震动的影响。比如像机械表它很容易受到震动影响，它就会影响它的走时，但是像电子表不会，而且相对来说电子表它的防水性能也比较不错，就像卡西欧有很多很多系列做的已经是防水深度很高了。而且像电波表它是以接收电波信号对来控制它的走时的，也就是说不论您走到世界各地它都会自动校准时间，还有像一些太阳能啊，然后像它可以测气压呀，好多这些一系列的功能都是在电子表上实现的。所以像日常佩戴的话，如果您就是图方便而且经常运动，那么您可以选择一块电子表，这样又方便又省心。
0: 哎，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说到底选择机械表、石英表还是电子表，除了我们要考量它的价格之外，包括实用性哈，对于不同人群它的功能性就体现出来了，这也是下面一个阶段我们要跟张友来讨论的。当然了，大家听到我们今天一上来跟大家说这个我们要聊腕表这个哈，这个我特别好奇，就是用这个放大镜这个拍，是说跟我们隔着这个 3D 眼镜拍电影的感是一样的吗？
1: 其实我在平时拍的时候就是拿着我的放大镜，然后放在手机镜头的后边对，主要这种方式来拍的，
0: 就是相当于给这个手机的镜头加了一个
1: 镜头
0: 放大镜。还有朋友在微博上面说，确实好的腕表小的开销，那看来这个是维护过，
1: 是
0: 找过像张友这样的嘉宾去做了一个分类，机械表、石英表、电子表。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其实平时的选择哈，我觉得张友应该也会接受到很多朋友的咨询。
1: 对，是的，
0: 对，大家去选择腕表问到你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1: 某某某品牌的腕表
0: 怎么样？
1: 好。

0: 吗？
1: 嗯，好吗？
2: 我也特别想问，待会儿我们下了节目我也来问一下这样的问题。这个大家很关注品牌，
1: 对，
2: 所以会比较有针对性的问到个别的品牌。
1: 嗯，
2: 不太会问说我到底应该选择一个机械表还是石英表或者是电子
1: 的朋友，他们不会针对的以腕表的种类来做针对性的问我。
2: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并不是很想了解它的内部结构，只是我看着非常好看非常喜欢，或者说这款腕表很流行。大家的选择的重点还是在于这个。
2: 嗯，
1: 那么有一些腕表的发烧友，他们可能会注重更注重机芯一点。
2: 嗯，
1: 那么会以机芯的角度来问我。嗯，也有这样的朋友。
2: 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普通的人在选择，就是对腕表没有那么大研究喜好，我要到收藏这个级别的话，还是会以品牌放在第一位。
1: 嗯，对，
2: 品牌的喜好，
1: 对，还有外观，
2: 外观的喜好，
1: 看着喜欢
2: 啊。所以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其实你作为专业人士，你建议大家，在这三类，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三类当中，你只需要考量自己，第一，对于它外观的喜好，
1: 对，
2: 第二，我觉得很多人选择品牌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价位，
1: 对，是的，
2: 是我的预算。
1: 嗯，
2: 现在是多少？那么在这个预算以及在我的功能的要求之下，我们再来考虑哦，我很喜欢这个品牌，那就是这个品牌了。
1: 嗯，
2: 会问到你这样的问题。
1: 对，是的。
2: 嗯，那其实关于走的准不准呀，或者是平时使用是否复杂呀，这个大家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哈。我们先来回答袁欣欣的问题哈，他说可以问问题吗？我想问一下 ，Swatch 的腕表质量怎么样？评价怎么样？
1: 嗯。这个提到某一个品牌了
2: 啊，对，具体了啊，这周。
1: 那么 Swatch 的腕表呢，它设计比较年轻时尚，
2: 嗯，
1: 价格也不贵。那么你买一块带出它的保修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带个两三年，
2: 嗯，
1: 对。如果这个时候是电池没电了，啊，你可以花个几十块钱啊，找个地方把电池换掉就可以了。如果换完电池它还不走的话，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买一块新的吧。
2: 嗯，我们的嘉宾就是这么实在啊，知道了吧，这就是乐享生活的风格。好了，这个关于各个品牌，其实真的是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刚才这个朋友他问到的这个品牌，因为本身他就是更倾向于运动时尚那种感觉的，而且他本来质地，你说在我读书的时候他就出了好多好多那种塑料特别好特别炫特别，而且是那种透明的表带啊，然后戴到手上以后你的肤色还能够给他衬出这个或者底色来，那个真的是特别的好。然后呢，我觉得就谈不上说评价怎么样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腕表当它能够在市面上面在市场上获得一个比较相对长期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品牌你都已经有认知度了，那其实做质量来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是这样的。在现代社会，现在的这个腕表工业发展到今天，很多腕表它的品质还都是有保证的，就大家熟知的这些品牌还是没有问题的。
2: 好，上半段呢我们刚才问了一个就是这个耐用的问题哈，就是在这个走的准不准的时候，张佑给大家的建议是电子表大于石英表大于，在这个实用性这个方面，因为准不准现在确实已经不是大家的一个最主要的。我相信刚才那个问到具体品牌的朋友其实也特别想问说质量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耐不耐用经不经用啊，怎么样。那么从如果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维度请张伟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话，这三类会有大于号的问题吗？
1: 有的
2: 哦。
1: 对，那么电子还是一样，其实很类似，电子表和石英表它的耐用性可能稍微强一点，我指的是它机芯的可靠性。
2: 嗯，
1: 因为它不是完全由机械零件来组成的，而且就是不会太受震动的影响。那么相对比较脆弱的，因为机械表它完全是由细小的机械零件组成的，那么你在受震动或者是受到水汽的影响，有可能会进水，那么机械腕表会显得
2: 可以这样理解吗？像我这样不太爱动的女士，其实用而且用东西确实还比较爱惜的话，用机械表没有的环境啊或者是变化很大的话，
1: 这样就不太是
2: 石英表电子表都没有问题。
1: 对，而且大家在佩戴电子

0: 电子表的时候，你可以打羽毛球、打网球，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佩戴的是机械表的话，网球、高尔夫球这种你是不能打的。
1: 嗯，
0: 如果这因为这种猛烈的挥杆动作，然后猛烈的这种位移，会对机械表产生影响，它肯定会走不好的。
1: 嗯，好，所以其实喜欢这样一些运动的朋友的话，那么在选择腕表的时候就要尤其注意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是很关心说，我去选择一个表，我进到这个专卖店了哈，我就是想买这个品牌的。那比方说我之前也给我父亲就是去怪的时候去买过，完全无概念呀。我进去了以后，人家跟我说，哎，除了我在外形上面会有所了解，但是其实啊，我觉得有一些大的品牌它没有做太多的一些变化，真的只是细节的变化，这儿加了个钻，那儿加了一个什么而已。
0: 对对，
1: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去选，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我们的很实用的一些原则性的，比如说咱俩刚才闲聊的时候涉及到一个机芯的问题，啊，这个是很原则性的问题了吧。
0: 是的，就是如果大家在选择上产生这种疑虑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买有自主品牌机芯的这些品牌。
1: 这个我们要怎么判断？直接问柜员吗？
0: 对，柜员会告诉你的。
1: 嗯，
0: 那像大家比较熟知的有 ETA 这个厂商出的机芯，
1: 嗯，
0: 那么很多大品牌来使用的，就像比如说浪琴呀，然后天梭呀，还有卡地亚的一部分腕表都是使用这种 ETA 机芯。那么除此之外，像劳力士，那么百达翡丽，还有江诗丹顿、积家这些品牌，他们使用的机芯都是自己品牌自主研发的，也就是说从头到尾每一个零件都是自己生产的。那么我建议如果大家购买这种设置，还是选择有就是自己生产机芯能力的这些厂商。
1: 其实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去问一下柜员哈。
0: 对，问一下柜员。
1: 刚才如果大家来得及记录，刚才张友也列举了很多了，就是这个确实从机芯到整个的腕表的生产过程当中，人家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品牌在做。
0: 对。
1: 但实际上，你刚才也提到浪琴，但是这个大家会很习惯的去选择这样一个品牌，它也是这个机芯不是自己来生产的。
0: 它的机芯是ETA 厂商，然后浪琴属于 Swatch 集团，那么这个 ETA 厂商也是 Swatch 集团的
1: 啊，集团旗下的，
0: 就是，对，它是集团旗下的，也就是说我自己集团的品牌用自己旗下的机芯，倒是谈不上说，就是用了别人的机芯，也算是自产吧。
1: 啊，可以，勉强的归在后面说的那一类里边。尤其是你都已经觉得花了不少的钱了啊，不是说买一个随便一点的几百块钱的手表来玩一玩的话，那么在自己的预算的空间内，去到这个品牌，我们可以问到柜员这样一个问题，
0: 对
1: 啊，这个零件都是哪儿产的呀？是不是都是你们家自己做的呀？如果一系列都是自家的生产的话，那是比较建议买的。
0: 对，那么其实自产机芯的腕表，它的价格一般就是在公示价格都是在5-6万以上了。如果低于这个价格的，比如说像2-3万的表或者几千块钱的腕表，那么它可能使用的就是其他厂商的机芯，就像比如说ETA机芯。
1: 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维修是不是一定要去品牌的专卖店？
0: 对，我强烈是建议这样的。然后各大品牌各大集团在北京都有服务中心，我建议大家要去这些品牌自己的服务中心去做维修保养。因为比较可靠，而且会有保修。
1: 我也看到过一些就是相对大一点的商场哈，它会是一个专门的一个，
0: 对，
1: 就像类似于售后服务的地方。
0: 是的，
1: 很像那个手机的售后服务，就是我每一个品牌我都是可以帮你来修的。然后它又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商场里面，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样的是否可以信任呢？
0: 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从业人员的资质良莠不齐。而且从我的就业经验来说，我曾经在三家品牌公司工作过，那么我每一次进入公司的时候，对每一款腕表都有专业的培训，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特别的地方，你必须要知道这些点，才能对这一款腕表进行专业的维修。

0: 那么可能在外的从业人员他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培训，他不知道这些细节，有可能就是不能保证你的维修品质。
1: 因为它这个品牌的独特性，当它已经可能这个价值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它也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5: 评演义，书接前文。上文书正说的秦桧手下的一等杀手世外的高人司空廖来了，闹了半天呢，他和张三丰、张道爷还是亲师兄弟儿。此时再看司空廖迈步来至近前，二师兄，哼哼，咱们不管是一家人还是您不认我，不管是哪种原因，今天我来了，您呢就别装着糊涂了，是不是呢？您心里跟明镜一样，大开山门，收了贺长兴，收了岳亭，这件事情我早已得知。张道爷闻听心里大吃了一惊，心说话，这怎么回事？我刚刚说过的话他怎么能知道？莫非他有顺风耳，会千里传音法，知道我说的话？不对呀，心里也有点发慌，表面还得镇定，这就得说张三丰非常的老道。三弟，你说些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今天呢，我们是有点举动，无非是超度的法会，做做道场。什么收徒弟不收徒弟？你听谁说的？谁叫贺长兴？哪个叫岳亭？我一概不得而知。说这话我就不清楚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呢？这里真有段隐情。前些日子领着人不是来了吗？也是这套词儿，结果什么也没搜。这满飞回去之后见了这位司空廖，司空廖一听说自己手底下这几位高手都惨死了，心里也一愣，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一说。秦桧就说了，此次要再抓不着人你也别回来了。司空廖就这样万分没有办法，率领着大队人马也就再次来到此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之所在。实质上这里怎么回事呢？这里还有段隐情，听我慢慢的道来。再说此时的司空廖非常的稳妥，二师哥，嘿嘿，我服了你了，铁嘴钢牙，

现在看来，你这么一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不拿出证据来，你肯定不能承认。有证据我自然承认，没有证据恐怕我也没法承认。你拿出来吧，是吗？二师兄还嘴硬。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张道爷闻听此言，赶紧一看就是一愣。这时候再看在差官队的左右一分出来几个人，中间架着一个，这个人是五花大绑，满脸是血，脸都打飞飞了，身上斑斑血迹。走走走走走，出来出来。就这样再看司空廖，二师兄你能认识他是谁吗？武圣张三丰一看这脸色就变了，心里一翻个，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能落到人家的手里头？怕什么来什么。那位说，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呀？咱说着还有一段隐情。被抓的人正是云南双侠其中的一位大侠曹元化，曹的侠，让人家给架出来。前些日子曹元化还在这儿待着，也不知怎么的叫人给逮住了，而且打成这德行，不仔细看你根本就认不出来。道爷心里一翻个，心说话，曹元化呀曹元化呀，你号称什么侠客，你来到我的武当山，一开始是不愉快，后来我盛情款待，你怎么能把秘密就告密了？莫非是你出卖的不成？嗨嗨，你真不配做个侠客，一点骨气都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是心，那些官人拽着家伙就等司空家伙动手。这再看这些老道们跃跃欲试，也不示弱，把家伙们也准备好了，等着武圣张三丰一声令下马上就打。张道爷还得说久经大敌，颇有稳当劲儿，心里紧张跳成个，表面上还比较从容，稳了稳心神，跟没事人一样。三师弟，这是怎么回事？这人是谁呀？推到我的面前什么意思？我都不认识。哈哈哈哈！哎呀，二师哥呀，二师哥呀，姜是老的辣，我服你了，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不承认我就叫他说，曹元化你怎么跟我交代的？我这儿可有记录，你也摁了血手印了，对不对？现在你想翻供也翻不了供了，你就跟这张三丰讲讲是怎么说的，跟我是怎么讲的，是不是呢？你说说吧，怎么回事？应该当面讲呢，应该讲了，讲。再看他就讲开了。那位说，这里面究竟是怎么一段隐情呢？世界的事情变化的太快了。那么丐帮的三当家袁明领着云南双侠起身离开武当，准备回丐帮。回丐帮干嘛呀？也是有事儿。三爷就想，现在我得罪了朝廷的鹰犬，朝廷这些爪牙肯定跟我完不了，我得赶紧回去跟大哥叶无光打个招呼，最好免得官府的人他着急往回返。下了武当山，这位姓曹的说话，三叔，我跟您告个假，

0: 离这此地亲戚是我一个远房的叔叔，多年没见面了，路过家门呢，我人家另外留点银子，说几句话，见个面，然后我再撵您。
1: 嗯，
0: 我说原话呀，你可多加留心呐、啊。咱们现在把官府的人都得罪了，剩你一个人孤雁单飞，多加谨慎，切莫要留神注意。三叔，你放心，我小明也是个侠客，想抓我也不那么容易，您就先行一步，我随后就追您。说没事儿，结果真就出了事儿。杨再发先走了，这位起身遇上官人了。怎么那么巧呢？杨再发和袁明这一撤，官人布下卡子，已经将武当山包围的水泄不通，连也逃不出去。一开始啊，袁明跟着他们也不敢伸手，知道老花子相当厉害，惹不起。后来一看，呵呵，走单帮的，好，行行行，你一个人下来了，不抓你还等什么？结果把曹大侠用这绳索整个就给捆上，马肩头拢二背，捆了个结结实实。要说这位曹大侠也不含糊，你得分跟谁比，跟这司空廖比的一块十几回合，让人打翻在地给捆上。司空廖命人把他带至眼前，哼哼，怎么回事？说实话，不说要你的命，谁也架不住。此时再看，有人用鞭子就抽打他的脸，把他衣服扒开之后开始抽打。这位呀、啊，被折腾的死去活来，再到后来，用一种办法，就是往鼻子眼里灌辣椒。一灌辣椒，你能受得了吗？也受不了，这一昏几绝，最后没有办法。实话说，现在你不承认也不行了，全都讲了。后来有人记录在案，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哟，张三丰没想到他们把这位姓曹的推上来。我说这回曹元化在眼前，二师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是他咬出去的不假，他就是人证，你是不是应该实话实说了？二师兄，念在咱们还是同门，只要把月亭和贺长兴交给我，怎么都可以。哼哼，司空廖也听不懂，我也没见过什么贺长兴，也没见过什么小月亭，根本我就不清楚，是吗？不清楚，那我让认，姓曹的你说说。呸，司空廖，我也是，我讲那些话都是你让我编的，你命人瞎写的，把我浑身打成伤之后，把我打昏之后，让人用我的手按了血手印，现在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啥也不知道，变成厉鬼我也不饶你。哟，司空廖五官弄得撅起老高了，姓曹的好小子，你把我骗了，到了现在你又不指认了。来呀，往这些人就当着张三

官方的面，乒乒乓乓给了20多个嘴巴子，顺嘴角打得直淌血。张三丰在这儿看着，心说话管还是不管？曹元化我看错了，我也想错了，看这样他不愧是个侠客呀，还有点骨气，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没有招认也没承认，这就够意思了，这阵儿豁出去了。按理来说我应该伸手去管，可是又一想，我要管人家官府抓的是犯人，我管了出师无名，我也露了馅儿。巧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这差官队里有个人，此人姓孙，叫孙宇。孙宇啊，他也是三品的侍卫，过去跟曹大侠有点过节，8年前曾经比过武，孙宇就吃过亏，怀恨在心，他早就想伸手，今儿个一看当头的叫揍他过来，拎着一条棒子想下死手，不是叫打吗？哎，我孙宇正好公报私仇，照着曹大侠的后脑勺啪就一这一棒，那还了得，曹大侠连哼也没哼，扑通一声是死尸栽倒，死在眼前。啊，这些官人一看也傻了，打死了。张三丰张道爷就在这儿站着，看的是清清楚楚，心说话，好小子孙宇，你太不是个东西，一棒子把曹大侠给打死了。贫道敬无量天尊，道爷现在说出去，飞身行往前一纵，立起单掌，这掌啊有个别名叫通天八卦掌，啪，出手如电，正拍到孙宇太阳穴上，一下子把脑袋都给打没了，死尸栽出去能有3丈多远，也就是3秒之内这位也死了，事情已经闹大发了。司空廖在旁边一看，嘿嘿，二师兄，你这什么意思？你是朝廷的官人，相府的侍卫，我回去怎么向上面交代？二师兄，你太不像话了，咱就这么说吧，念及咱们师兄弟之情，我呢也给你留点情面，你要不留情面，今天我也要以公治公，咱们就撕破脸儿。你可别忘了，我奉的是当今皇上的密旨，秦城上的手谕，来到你这儿，你抗拒官府，这就是要造反，打死官人儿，这就是给我看的。老三，少跟我打官腔，我呀还怕你向上级交，没有什么关系，你们上级管的是你，跟我有1毛钱关系吗？没有。贫道就知道该打死他就得打死他，这个孙宇下手极其残忍，打死了曹大侠，我让他以命偿命，人我打死了，你又能把贫道怎样？喂，二师兄，这可是你做出了绝情之事，小弟要得罪了。苍狼把宝剑拽出来，拉出架势，二师兄请吧，您是武圣人，威震天下，威震武林，今天我就会会你个武圣人。闹翻了，往前上，道爷一摆手，无量天尊。

0: 后退后退，我和他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退下。司空亮，好，我还真想跟你伸伸手，领教领教你的能为。既然这样，我也开开眼，看看我的三师弟究竟有。道童在，取我的剑来。是，宝剑没带着。有人到了里边，时间不长，也就是两盏茶的功夫，把宝剑拿来，往上一递，老人家，请您接剑。再看，拂尘卷了卷，交给小老道张三丰，高挽袖面，一伸手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一推这烟翅，一摁这崩簧，擦打一道力闪，宝这把宝剑那乃是镇宫之宝，叫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故称三皇，缺金断玉，削铁如泥，三尺三长的剑苗子，二尺宽的血槽，是锃明刷亮。张道爷来至近前，一阵的大笑，哈哈哈哈，司空亮，进招吧，我张三丰今天会你一会，也是清理门户。刚才咱说了，这位老圣人今儿个今天是真来火气了。此时再看张三丰这一说话，司空廖着了急了。司空廖刚想伸手，司空廖的身后站定一人，这人复姓司空，单字名坤。司空坤过来，正是司空廖的亲堂弟。堂兄，我过来，咱们虽然没出五福，也是亲戚，我这两个人亲戚关系。这个五福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丧服制度，根据丧者的关系远近，五福分别为斩随、其岁、大功、小功，用极粗的生这样，这里有说道，什么大功九月，用这粗布为丧服，小功五月，用这稍微的熟布为丧服，那么这也是表示边缘的亲属。一般来讲，没出五福的人一般都是在四代之内有亲属的关系，这里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叫没出五福。闲言少叙，再看这位司空廖的亲堂弟往上闯。张三丰，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别人怕你，我不怕你，我会你一会。哎呀，司空加谨慎，哈哈哈，你就放心吧，看我会斗张三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

0: 800-400-4000。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老谋子司马懿》，这是豆瓣读书8.8高分作品，被读者誉为最好的三国通俗读物。为什么三国能人强者这么多，但走到最后的却是司马懿？让我们一起看看他是如何成为三国最大赢家。《老谋子司马懿》这本书中写道，司马懿装病7年，29岁才入仕途，40岁才开始接触军权，60岁才得到重用，70岁才用得起时间，沉得住气，耐得住磨砺，让司马懿成了三国笑到最后的人。如果你正陷入年龄的困扰焦虑，他少有才名，并很快传到了曹操。司马懿的父亲是旧时，听闻故人之子少有奇杰，博学多洽文，就发来了聘书。但司马懿却没有马上接受这份邀约，他认为靠裙带关系进入仕途等同拔苗助长，必然遭殃，而挑起贪黑的努力也很难得到重用，倒不如等。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实力用更好的状态筹划未来。于是司马懿以弊病为由做推脱，开始了长达7年的卧床生涯。7年里，他冷眼旁上，卧薪尝胆，了然于胸未来的方向，才在29岁这一年接受了曹操的任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时段都在打拼的路上，如果不是最适合自己的机遇到来，想开启更愉悦的合作关系，不如等一等。这个时代素食主义到处满溢，快餐、素食爱情、速成学习法。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各镇乡街道全方位排查隐患点位，一些量身打造安全伞；渤海镇一村一厕暖心安置群众，守护村民平安度汛；丹青铸军魂，汉末送军旅画名家邀请展在渤海镇器艺术村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2日，我区出现降雨天气，各镇乡街道全方位排查隐患点位，一些量身打造的防汛举措，实用的小巧思，为群众撑起一把安全伞。请听本台记者高雨晴、匡志珍、狄伟玉、张鹏、韩轩、薛娇共同发回的报道。
6: 在雁栖镇莲花池村沿河一处关键路口，立着一道钢板挡水板，约到成年人膝盖高度。以前用沙袋，水势较大时容易冲散。这套设施由村里自行研发，晴天时涉水流沿河道通行。
7: 两委干部跟包村干部，咱们是2小时2个人一班岗，有到沟里边去看看水位有没有上涨，没有塌方的。还有2个人是沿着这个河道一直走到咱们属于咱们的区域，没有陌生的车辆来进行劝阻。
6: 九渡河镇充分依托九渡同心党建品牌创建，包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加密巡查低洼地带。

0: 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全力守护群众安全。此外，全镇18个基层党支部均组建应急抢险队，实现一支部一队伍全覆盖。在四面环山的二道关村，地质灾害风险是重点关注的方面之一。村内有5处地质灾害风险点，村干部逐点为排查，最远的点位开车大约需要20分钟。
1: 桥子镇提前完成镇域内背水面无硬化的3座水库、2处塘坝防护加固作业，通过整体铺设防水彩布条、堆叠沙袋面，有效减少雨水直接冲刷和下渗，最大程度提升水库塘坝抗洪防汛能力，从源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各水库塘坝所在村压实属地责任，抓实抓细巡查检查工作。
2: 其中，新王峪村组建20三人巡查队伍，不间断开展全覆盖巡查工作。检查频次是每2个小时检查一次，从河道开始，桥梁，还有水库大坝。随着雨量的变化呢，随时就得看看这个上盖的这个呢有没有安全隐患，有没有漏洞，有没有擅自不到位的这个。
0: 与此同时，巡查队全面排查河道、水库周边区域，及时劝返逗留靠近水域的村民及外来游客，杜绝临水危险行为，筑牢人员安全防线。排水井是小区防汛，全河街道杨家园村工作人员迅速查看低洼点位2个雨避式井盖使用情况。 在小区门口，原本的传统井盖被2个镂空雨水井是整个小区雨水的总出口，所有雨水都通过管道汇集到这里，再排入市政管线。由于如雨暴雨，积水汇集涌入雨水井时，极易将井盖冲翻移位。针对这一情况，村委会将2个传统井盖全部更换为固定式雨避式井盖，
3: 做成了这个雨避式井盖。
2: 就是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形成把这个井盖，掀起，造成那个行人危险。它这种井盖呢，雨水大了之后，它会解这个空隙，直接就反水。
1: 在富裕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早已。
4: 地势比较低，一遇到暴雨情况的话，它会产生积水。 所以咱们社区设计了一个单元的挡板，沙袋因为雨水比较多，它会没过沙袋。咱那挡板呢，密封比较严，挡板就是因为根据每年进入单元内的水位高度设计的。
5: 与此同时，全河街道各社区也纷纷紧盯重点点位、视情况，紧盯地下空间。余家园村组织工作人员巡查小全河，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杨颖报道。 我区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后，渤海镇精准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面对村内不同点。8月11日晚上8点，记者走进渤海镇铁矿峪村，位于村中部的3栋居民楼，是村里就近就便转移村民的主要安置区域。村民王永发和老伴苏泽霞就是本次就近安置的村民。 不用出村，住在熟悉的好友家中，贴心的邻里照料，让老两口倍感温暖。
6: 干别给我们接下队子，给我们中间搭个桥，商量一下，所以我们就过来了。在他们家吃住，我觉得挺谢谢他们的。
5: 村多数村民安置在高地有限，且村里高龄老人居多，该村积极动员村内邻里互助，将高龄腿脚不便的村民就近安置在单元楼的亲属，好避险工作中，铁矿峪村就近就便安置村民25名。书记李宏伟说：“
7: 有些基础性疾病的，然后我们村民需要单元楼里边，村内的就近就便这种，政策，然后加深了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感情沟通。”
5: 与铁矿峪村就近就便安置不同，针对地质风险较高的龙泉庄村，渤海镇采取整村集中安置的方式。8月11日下午5点，龙泉庄村的135名村民已全部安全转移至镇集中安置点。渤海镇龙泉。

0: 庄村村民魏宗武说，
1: 到这儿呢，咱们就是说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个咱们群众呢，有的这个有困难的呀，有啥问题的呢，咱帮助，爱呢来物资物的，咱们跟着这个谢谢物资，咱们就是说能做啥呢，咱们就做点啥。
0: 本台记者曹延湖代远报道。8月12日，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生效，为保障独居老人、患病居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居家安全，龙山街道各社区促户走访和精准帮扶，一次次温情的敲门日在雨中为辖区群众撑起安心伞。
2: 马老师是一个独居老人，是我们辖区特殊群体里边是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老人，我想过去看看呢，红色预警了，看有什么需求。
0: 在龙湖新村社区，社区书记李淑玲重点走访患病休养、行动不便的居民和居家生活难题。另一边，青春院二院的魏全之老人因腰部骨折后长期居家，生活起居全靠老伴一人照料。网格员进门后轻声询问他腰部恢复情况、日常药品储备，还把社区应急求助电话和应急药品配送服务一一告知两位老人。龙山街道青春院二区居民魏全之说，
3: 现在的预警社区过来还想问问我们有啥需求，挺满意的。
0: 在西园社区同样上演着暖心一幕，持续降雨使小区道路湿滑，高龄独居老人独自外出极易滑倒摔伤。为化解这一难题，西园社区主动为高龄独居老76岁的张桂英老人平时习惯去社区养老驿站就餐，考虑到雨天风险，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旭提前打电话劝说老人不要冒雨出门，社区会把饭菜送到家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张桂英说，
4: 社区里特别满意，我特别高兴。
0: 据了解，龙山街道统筹12个社区、4个行政村、17支应急抢险队伍，共计500余人，24小时在岗值守，在抓实防汛隐患排查处置的同时，紧盯特殊群体生活需求，及时上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真正把防汛防线筑牢在基层，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8月11日，丹青铸军魂、汉末送军旅建军99周年书画名家邀请展在渤海镇气艺术村开展，展览由怀柔、通州两区书画名家携手举办，以笔墨寄情怀，用书画送军魂，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的独特。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5: 走进展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书画展汇集两区9位书画家共81幅原创精品力作，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聚焦军旅风采，双拥共创作者以传统书画艺术礼赞人民军队光辉历程，用一笔一画诠释新时代双拥精神，充分展现文艺工作者深厚赤诚的爱国拥军情怀。
6: 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从这个内容和形式上有这么两个特色。内容呢，就是紧扣咱们的这个建军99周年这个主题，那这些老师们绘画的形式呢，包括国画，有人物，有山水，有花鸟还有一些老师做的是现代当代的这种泼彩的作品，基本都是传递这种正能量歌颂我们这个英雄的作品。从形式上来说呢，我们这次采用了这种跨区域的联合也是一种打开这种新的工作格局的一种手段。
5: 书画展充分依托怀柔优质文旅与文艺资源，把文艺创作与双拥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以文艺赋能区域文化强区建设。展览打造沉浸式红色文艺课堂，让群众在观展

0: 品读的。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全程面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吉成参加。
1: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卫健委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专题培训，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领导及项目骨干7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数量、质量、效能三提升，共开展精准指导，全面夯实辖区老年健康管理服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专家系统解读了服务规范，明确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健康体检、分类管理、档案管理、随访干预、风险筛查等服务内容，细化体检项目执行标准、数据质控要求和闭环管理流程，同时对照老年人各项健康服务内容逐项厘清工作交集，确保辖区所有服务项目全覆盖、无缺项、高标准、合规化推进，从同质化服务转向精细化、个性化服务，引导基层医务人员树立科学、系统、闭环的公共服务思维。理论培训结束后，专家结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常管理现状、服务落实情况，开展一对一、点对点、针对性指导点评。专家对照各中心老年人健康档案质量、随访规范性、体检闭环落实，指出各社区个性化短板与共性问题，并结合辖区人群结构、服务能力、工作难点，现场给出可落地、可执行的整改思路，又做到一中心一指导、一问题一对策，精准破解基层工作堵点难题。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闲置物品循环利用、变废为宝，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举办便民循环餐桌活动。本次旧物置换面向居民征集干净完好、无破损、无污渍的闲置物品，闲置衣物、鞋包、书籍、儿童玩具等均可参与。活动采用称重兑换的方式，1公斤旧物即可兑换1元消费额度，兑换额度没有上限，多带多换，居民可使用兑换的额度现场换取怀柔本地新鲜谷杂粮等物资，当场兑换，当场带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居民们纷纷带来家中闲置物品参与置换，青少年志愿者也加入服务队伍，协助做好旧物称重、登记等工作。现场还设置便民磨刀服务，为居民解决生活小难题。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全程做好引导服务，保障置换流程公开透明、有序开展。本次活动回收的所有旧物将统一进行规范化、资源化环保处理，物资处理去向公开透明，让每一次闲置置换都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活动以闲置换好物进一步盘活了辖区居民家中闲置资源，拉近邻里距离，对环境。下一步，雁栖镇将继续立足群众需求，开展更多便民利民活动，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2: 汛期避险要诀，暴雨防范，请密切关注。

0: 户外活动，留意警示标志、绕行深积水路段、警惕井盖、排污井等危险点。低洼区域居民可用沙袋、挡水板筑防线，房间积水时及时切断电源、燃气。地质灾害，接到预警或发现险情时，不要犹豫，迅速向地势平坦、远离陡坡和河道的安全坡体下方、河道两岸、危岩下停留或搭建临时住所。撤离时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确保电量充足，便于联系救援。请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收听应急广播，服从统一安排，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山洪灾害，记住快高稳避四字口诀。快是指行动要快，如果身处险地或收到高级别预警信息，要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高指的是要向高处转移，如果处于低洼地带，立刻向周边稳固高地、结实高层建筑楼顶转移。稳指的是心态要稳，如果被洪水围困，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第一时间求助，如果不慎落水，尽快向岸边游动，上岸避险。避是指要避开一切可能被洪水冲垮或者带电的地方，例如围墙、老旧房屋、电线杆、陡坡等。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是慈德宝，你先来。
3: 水利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回家呀。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我觉得淮扬菜好像更暗合了中国人对于文化的那种审美，
2: 是
1: 温柔敦厚纯和，
2: 中庸、
1: 哎
2: 嗯、它既不是那么过酸过甜，又不是那么过辣过咸，所以它能适合很多人这个口味。
1: 嗯，而且孔子那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觉得在淮扬菜身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2: 对，就是这样、嗯、
1: 这个做工还有它这种温柔中庸醇厚的特点哈，使得它登上过很多次的国宴。
2: 是，
1: 嗯，
2: 你比如最著名的开国大典啊，还有开建国50周年1999年的这个国宴，都是以淮扬菜为主。
1: 嗯
2: 啊，咱就说1949年这次吧。1949年呢，当时在国庆前是吧，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当时参加这个建国大典的这些人，主要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政治委员，还有呢叫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些领导人。这次这个国宴上是吧，大概参加的人呢600多人。
1: 嗯
2: 啊，根据咱们历史记这个资料记载，地点呢就是在老北京饭店。当时啊，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就是除了北京饭店之外，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同等餐，是吧？你总不能这么盛大国宴，咱们在天安门广场或者故宫里找出来地儿，是吧？跟那千叟宴似的，
1: 是
2: 吧？那不行，那个也没有那么大的那接待能力，
1: 嗯，
2: 是吧？后来呢，就是北京饭店把那中间拉开，这边是西餐厅，这边是待客区，那边是门厅，正好算了算能摆下那桌子，
1: 给打通了，
2: 打通了，
1: 嗯，
2: 打通了，然后呢就制定菜谱，是吧？当时就提出一个原则啊，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原则，就让大家都能吃，都爱吃。
1: 哦，
2: 那么这个你看说起来挺原则，但实际上你要真正要去做呀，还挺困难的。
1: 那怎么困难呢？
2: 你看，首先大家都能吃，都爱吃，你怎么定这个能和爱这个程度，
1: 就是这个标准啊，千差万别，
2: 每人不一样啊，是吧？
1: 各有所好。
2: 你看、啊、当时北京以什么菜系为主呢？当时是以鲁菜为主的。
1: 哦，
2: 不像现在啊，说又川菜、粤菜、这个湘菜，各个菜系跟这儿是吧，大显身手是吧？过去啊，北京啊，菜系，你比如说民国初年的时候，袁世凯当政那时期，流行一段河南菜、
1: 豫菜、
2: 嗯，哎，咱们说厚德福啊，这就是豫菜，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河南籍的官员包括参议员比较多。后来呢，政府南迁了，这个豫菜就不行了。
1: 嗯，
2: 后来呢又流行别的菜，但是始终在里边唱头牌的还是鲁菜。
1: 哦，鲁菜。
2: 对，鲁菜。但是这次国宴呢，考虑到什么呢？

0: 南方的代表比较多。
1: 哦，我刚才还想，其实鲁菜也没有特别咸的，它也挺中庸的，怎么没选鲁菜呢？
0: 哎，但是就是什么呢？它不太适合某些南方人的口味。
1: 哦，
0: 有些南方人可能更减鲜嫩。
1: 嗯，
0: 另外口味上可能是偏点甜，是吧？另外呢，这个作为这是官宴了，宴请，它更强调卖相。
1: 哦，
0: 也就是外观。啊，鲁菜你说上一大肘子，这倒真着吃，但是你宴会上不合适，
1: 就是，
0: 你总不能甩开腮帮子，一人弄一大，嘴也呼噜了，你这怎么讲话都不行，
1: 嗯，
0: 就得吃的比较在意，比较精细一点。
1: 哦，
0: 那么算来算去，哎，就是这淮扬菜能达到这个要求。一个是淮扬菜本身呢，它没有那么。
1: 啊，
0: 既不用那没有那么浓烈的，比如说辣的那种调料啊，也不是说像这个一些生猛的那些，是吧？人一看着这有点发怵啊，
1: 上一醉虾活蹦乱跳的，
0: 这不行，你不敢吃，
1: 啊，敢吃啊，
0: 是吧？有的时候你还考虑这个吃啊，它实际上是不是满足你口腹的需要？
1: 嗯，
0: 而是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或者一种政治的需要。
1: 社交有的时候，是吧？
0: 你绝不能上来甩开腮帮大吃，
1: 嗯，
0: 是吧？你看说过去说国宴挺有意思的，我在访膳的时候听师傅说过这国宴的事儿，那是五几年的时候，当时大会堂刚刚建，它本身那个烹饪力量还没那么强呢，有时候到五一十一一开几百桌。就得从北京市各个餐馆抽调的名厨到那儿去。这个富国宴呢，不像咱们想象的，说十个人一桌坐这儿，哎行，哎呦老张来了，哎老李你还好几天不见了，来了坐这儿咱一块儿吃，
1: 就跟参加婚礼似的，
0: 不是那个事儿
1: 啊。
0: 您奔这儿一坐啊，有领桌的，什么叫领桌？他管负责这桌的接待，
1: 嗯，
0: 他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领导在那儿讲话呢，总理在那儿讲话，您过来先弄一肘子，呱唧呱唧吃，没戏。再说那儿也没有肘子，是吧？那就菜，开始就几个冷菜摆在这儿，然后你就听着的讲话，
1: 嗯，
0: 是吧？这个主人讲话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讲话，讲完了以后，是吧？客人多少，是吧？说致一个答词，然后总理说一遍，就说了，我们举杯啊，庆祝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这会儿你赶紧举杯，举杯之后，你还别真喝，这时候一举杯一个，刚把这杯酒比划下去，就咵就开始上菜，热菜，
1: 嗯，
0: 您刚想吃吧？完了，宴会到此结束。
1: 我这还没吃呢，怎么就结束了？
0: 那就对了。所以您参加国宴，先吃一半饱去，
1: 是吧？
0: 现在讲话，您先家里来碗方便面，
1: 你先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那有些没经验的，有些的人大代表或者什么参加国宴，他没经验的，还等着呢，还以为咱们一般宴会这样呢，
1: 嗯，
0: 是吧？对，吃完了以后差不多了，您再慢慢的再考虑下。
1: 没有时间品，
0: 没有，就是几分钟内，您就是。一种活动，
1: 一种
0: 出席某种仪式，
1: 嗯，
0: 就是这么
1: 一种规格，啊，我都参加国宴了，
0: 一种政治待遇，嗯，是吧，
1: 哦？
0: 所以你看，当初这个国宴也是这样，在拟定这菜单的时候也是很有这个讲究的。咱们先大概说说啊，
1: 嗯，
0: 你看，首先说这凉菜，啊，凉菜呢有桂花盐水鸭。
1: 嗯，
0: 咱们以前说了一下，这是一道南京名菜。
1: 对，南京人好像尤其偏爱鸭子。
0: 哎，对，他为什么这南京这名菜在这儿呢？哎，他也是什么？一个是这个鸭子本身呢，上的卖相比较好。
1: 嗯，
0: 它整的，它虽然切完以后，它又给码成复原成一个整的。再一个，你吃的时候很方便，
1: 一块一块的好夹，
0: 啊，一块一块，哎，不至于说跟大肘子似的，你分不开扯不断那种啊。
1: 嗯，
0: 或者说就俩鸡腿给谁不给谁，有这问题是吧？
1: 我们现在说的是1949年啊，开国大典上的这个菜谱。
0: 对，
1: 嗯，国宴的菜谱
0: 是。再一个就是炝拌黄瓜条，
1: 嗯，
0: 这个也是是吧？一件二件都很清楚，你每个人都可以夹来自己吃是吧？还有就是鸡油冬笋，这个冬笋也是是吧？它都可以切成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还有就是麻辣牛肉，
1: 嗯，
0: 为什么有一麻辣呢？你要兼顾一些四川呐、湖南呐啊这些吃辣的地方的人。
1: 对，我得稍微点缀一点。
0: 对，
1: 嗯，
0: 另外呢，从咱们说配餐的一个讲究上，它也不能口味太单一，
1: 嗯，
0: 是吧？
1: 得有点调剂。
0: 对，啊，也讲这个酸甜苦辣咸，
1: 嗯，
0: 啊，五味的调和，既有辣的，也有不辣的。
1: 嗯，
0: 你看从这个凉菜上安排啊，它就还是以柔和为主。
1: 对，
0: 是吧？以方便啊，也没有什么需要你到那儿去，吐刺啊、剥皮啊，挺费劲的那。
1: 没说国宴来个拔丝什么的，
0: 哎，极个别的也有
1: 啊，
0: 主桌上。

0: 据说尼克松那个宴会上，
1: 嗯，
0: 主装上叫
1: 拔
0: 丝
1: 哈，
0: 哎，
1: 因为这好像也是中国饮食的一个特色，
0: 对对，
1: 看看怎么拔的。
0: 但是你要是那好几百桌都上那够呛了，那火眼不够使的。
1: 这是凉菜哈，
0: 哎，热菜呢？你看啊，有一个豆苗燕菜，
1: 嗯
0: 啊，燕菜咱们说啊，就是燕窝，燕窝这东西啊，一般上桌作为菜的话，都是汤羹类的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清汤燕菜是吧，也就是燕窝，哎，这个叫豆苗呢，就是上面给你撒点豆苗，
1: 嗯，
0: 是吧，这个燕窝。另外呢爬鱼翅，
1: 嗯
0: 啊，爬黄鱼翅，
1: 那个时候这个国宴的规格还是挺高的，
0: 对，
1: 燕翅都
0: 这个实际上讲就是过去咱们说过的叫燕翅席，
1: 嗯，对，
0: 哎，顺便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宴会的档次呢，过去来讲啊，它是有名称作为品级的代表的，最高的啊叫燕翅鲍席，
1: 嗯，
0: 啊，
1: 燕鲍翅都有，
0: 哎，燕窝鱼翅鲍鱼啊，过去那鲍鱼都是干的，然后进行水发，不是现在这种罐头鲍，是吧？在没有鲍鱼呢，那么就叫什么呢？燕翅席。
1: 嗯，
0: 啊，燕翅席，如果燕和翅只有一种，你比如说吧，有翅子，啊，你不能叫翅子席，这干点，叫鸭翅席。
1: 对，
0: 它有一道鸭菜。
1: 鸭子这个品级是很高的，它可以和鱼翅的相提并论。
0: 对，啊，它相当高。
1: 嗯，
0: 啊，过去啊，比如还有，你比如说猴头啊，猴头燕窝席。啊，这个也是猴头呢，实际上是一种蘑菇，
1: 嗯，
0: 啊，哎，它算山珍，那个燕窝呢算海味，
1: 哦，
0: 那么你就兼顾了山珍海味了，
1: 嗯，
0: 其他的当然鸡鸭鱼肉这四大门也不少，但是不能拿那个作为宴会那个名称的代表，如果沦落到那个，那就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再往下。那就是有些是吧，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呢就是没有名菜了，没有名菜了呢，它就叫什么？就以二八席，
1: 嗯，
0: 二八席什么意思？八盘八碗是吧？这些基本的以猪肉为主，所以也叫什么猪身上找，
1: 嗯
0: 啊，这就是最简单的。比这个还要再往下，那就不叫燕了。是吧，就只能是叫一吃，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咱们说炒菜面，
1: 嗯
0: 啊，炒菜面也是过去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那个形式，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这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在家里边办孩子满月啊，老人做寿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喜庆活动，小型喜庆活动啊，另外呢收的礼金也不高啊，可能人给的钱不多，因此呢主家呢也不会拿出很高的一个回报，那么基本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啊，燕翅鲍席、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就是什么猴头银耳燕窝席，就这些山珍海味席，统称叫山珍海味席，那么再往下就是什么二八席呀， 啊最一直到最后
1: 炒菜面
0: 啊，炒菜面呢它有一样好处，最后那面上来虽然是打卤，但是呢桌上如果剩什么遮罗，您随便往这面里头搁，
1: 哦，
0: 带汤呢。所以你看炒菜面的席啊，往往它带汤呢，像一个浇头，
1: 卤子浇头
0: 了。哎，
1: 嗯，
0: 另外还有必不可少的，有一个什么，有一八宝饭。
1: 哦，
0: 当然，如果了正式的宴会，特别是官宴，他绝不可能给你上那些刚才咱说什么炒菜面的那些东西，是吧？
1: 嗯，
0: 那他就要符合这个官宴的规格。官宴规格，咱们就是说最简单的官宴，或者说最正宗的官宴，就是燕翅席。
1: 这是跟您说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菜谱，刚才给您介绍了凉菜，还介绍了两道热菜。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淮扬菜，说登上国宴的淮扬菜。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和您聊到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说到淮扬菜哈，它之所以有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1949年开国呢，给您介绍了几道凉菜，又说到了热菜哈。当时的这个国宴规格还是很高的，这里面有燕菜，有鱼翅，
0: 是，因此这个席也被定为叫燕翅席，
1: 嗯，
0: 这在官宴里边属于

0: 品级相当高的，
1: 毕竟是开国大典第一宴，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看现在就不会用这么高标准了，
1: 对，
0: 是吧？咱们说了，刚才说了燕翅了，但是你光吃燕翅不行啊。第一个，它撑不起的整个这一桌席面，
1: 嗯，
0: 那么还得有比较丰富的，无论从菜品的口味、菜品的色彩、菜品的数量，都能够把这一桌摆满了。你比如说啊，素一点了，咱们有冬菇太古菜，
1: 嗯，
0: 太古菜就是现在咱们说的生菜
1: 哦，
0: 啊，颜色很漂亮啊，在秋季的时候啊，冬菇是白的，太古菜是这个绿的啊，你把这冬菇放到里边，哎，一浇汁，你看，它的颜色呀、口味呀，啊，都觉得
1: 很明亮
0: 啊，
1: 明
0: 亮，
1: 嗯，
0: 这个是典型的宴会菜，是吧？这属于看而不吃的菜
1: 哦，
0: 哎，像碰到这种菜，您可千万别去吃去，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是叫看菜。过去你想啊，有很多菜，包括凉菜，你一进去之后，一坐这桌是吧？一看这桌上，他就摆着一个菜呢，那叫看盘儿。
1: 那是，
0: 哎，您可千万别露怯，是吧？人拿萝卜刻那花儿也好，刻一老头，刻一个那个丹凤朝阳，您过去，黄家伙给那仙鹤给拿走了，咣叽咣叽吃两口，这算露怯
1: 啊，
0: 是吧？有可能您这一桌的菜，还没有那一看盘值钱呢。
1: 是吧，那雕工的时间
0: 啊，那对它就很精细啊，所以
1: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比如说那夏老师人那个盘式什么的我肯定不吃，但您这热菜里明明就有一个冬笋太古菜，您说太古菜是生菜，
0: 哎，
1: 既有笋还有生菜，这怎么能是看盘呢？
0: 你看它怎么能看盘，你吃啊不是绝对不能吃，你能吃那个冬菇
1: 啊，
0: 你不能吃那个菜，就是那个，你琢磨琢磨，那在底下当一托当一印儿，你如果过去一夹，滴噜嘟噜连汤带汁儿弄一地，
1: 您把人家那连盘端，
0: 你是整个那盘破坏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整个盘破坏，所以这个它有的就是看，有的
1: 就
0: 是吃。
1: 太古菜在这里起的，它就是一个当底下那个托的那个作用，
0: 哎，对，嗯。所以你吃啊，你说我上面略加一点可以抄底，
1: 嗯，
0: 是吧？都是要给那印儿给滴溜起来了，
1: 这露
0: 整个这不行，这完了得露大气了，嗯，
1: 虽然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吃国宴的这个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席一些规格比较高的
0: 官宴商宴也是这样啊，
1: 宴会哈，
0: 哎，
1: 就是一样不能露怯。
0: 对对对，嗯，你最简单的办法叫傻子过年瞧街坊，
1: 对，
0: 人家动你也动，人家没动你也没动，
1: 就是林黛玉进贾府那劲儿，
0: 对，
1: 是吧？你得看啊，这是其中的一道热菜，叫冬笋太古菜啊，
0: 哎嗯。下边这菜就能吃了，罗汉斋。
1: 嗯，罗汉斋是什么菜？
0: 罗汉斋就是素菜，
1: 嗯，
0: 素食锦言现在说是吧？
1: 哦，
0: 罗汉斋就是各种素的啊，当然它不是生菜、青菜啊，它是包括像什么那个豆腐啊，这个腐竹啊，就这以豆制品为主，配上什么冬菇、冬笋这些，
1: 嗯，
0: 啊，组成这么一盘，既很丰富，味道呢也很好，
1: 嗯，
0: 啊，油性还比较大，这个呢你就不仅可以看，而且可以吃；不仅可以吃，而且你回民、汉民吃素的，你全能吃。
1: 哦，
0: 它叫罗汉斋，罗汉斋是个素菜，也就是说忌荤。说到这儿，咱们简单说一下忌荤呢，有大五荤和小五荤之分。
1: 嗯，
0: 啊，咱一般说的我忌荤腥，这一般是指的大五荤，也就是说不吃肉啊，鸡鸭鱼肉这些荤的不吃啊。还有更进一步的，连葱姜蒜、香菜这些有异味的、
1: 刺激性气味的、
0: 刺激性的啊，这他都不吃。
1: 哦，
0: 这个叫什么？叫小五荤。
1: 哦，
0: 啊，特别是你做素斋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人到庙里给那个烧香之前啊，或者什么你到庙里边去，那么你看你吃的这些都是大小五，大五荤就不说了，连小五荤都忌。
1: 哦，
0: 它就是避免你口腔说话的时候有味儿啊，你进庙烧香啊，或者那到哪儿去跟人家那个交谈，嘴里边带着一些异味儿。
1: 嗯，
0: 所以咱们注意啊，有大小五荤之分。
1: 嗯，
0: 罗汉斋呢，它就是属于忌大小五荤的，这些都没有。
1: 哦，
0: 啊，因此你无论回民汉民，还有其他任何忌讳的啊，包括您信佛的，您全都可以吃。
1: 哦，
0: 咱为什么说他这个国宴要兼顾各个方面呢？
1: 嗯，
0: 是吧？他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民族不同，还有可能宗教信仰不同的，
1: 就是
0: 是不是？哎，你不能好家伙上来全都是什么鱼啊、什么虾呀，啊，这个人家怎么吃啊？是吧？
1: 不知道加哪盘好了，哪盘都下不去筷子，是吧？
0: 是
1: 这罗汉斋就属于都可以吃，
0: 都可以吃。嗯啊，还有呢，就是稍微的吃的比较解气的
1: 了。嗯，
0: 干烤大虾。
1: 对，
0: 干烤大虾实际上这个菜呢是个鲁菜。
1: 嗯，
0: 咱们说它虽然是以这个淮扬菜为主，但是它毕竟还要兼顾南北。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淮扬菜，它。

0: 其中没有干烤大闸这类的菜，怎么这种做法都没有？
1: 干烤啊，
0: 哎，干烤是吧？干烤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个简单的说啊，把那虾烧完了，那汁儿都吃到那个里头，
1: 汁儿都收干了。
0: 哎，最后上面再浇点油，
1: 嗯，
0: 哎，那你想这虾它又亮又入口，它又有一种丰富的这味道，是吧？连虾皮也弄得酥了，它肯定很入味儿。干烤虾、
1: 嗯、
0: 是吧？这是鲁菜的特有的一个品种。再有呢，这个就是淮扬菜的名菜了，名菜中的名菜，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粉蒸狮子头，咱们以后会专门讲到这个菜。还有一个也是名菜中的名菜，叫大煮干丝，
1: 就是体现淮扬菜刀工的一道菜。
0: 对，不仅刀工，而体现它汤汁儿。
1: 嗯，
0: 啊，这汤汁儿得特别好。大煮干丝，你看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虾仁煮干丝啊，还有的什么煮干丝，大煮干丝，它就是把一些虾呀、蟹呀，还有一些这个鱼啊，这些鲜的这些东西都给你弄在一块儿。大煮干丝，所以如果咱们朋友到那个餐馆去，是吧？一看有大煮干丝。啊，那么咱也问问里头有什么，另外看看它的价格。
1: 嗯，
0: 如果您看那大煮干丝二三十块钱，这好不了哪儿去。
1: 这跟那开水白菜是一个道理哈。
0: 哎，顶多它够一个叫煮干丝，煮干丝啊，弄不好它都是浓汤宝弄的，
1: 二三十块钱嘛。
0: 哎，对，就这价位，您要求别太高。
1: 嗯，
0: 真正大煮干丝，您现在比如去扬州一带吃，那么中等稍微偏点上的，得七八十块钱，有的要上百。
1: 哦，嗯，
0: 上面如果他给你码几个虾仁什么的。这个就相当讲究了，这个就得七八十往上，
1: 嗯
0: 啊，有的大馆子就得上百，
1: 哦，
0: 在这是一个菜是吧？大煮干丝，另外还有糖醋小排，糖醋小排呢属于广义的淮扬菜，实际上它是这个无锡啊，无锡小排，这个呢就兼顾到一些不同口味的人了，
1: 爱吃甜口的，
0: 哎，有爱吃甜口的，那么您就来这无锡小排，
1: 嗯
0: 啊，无锡小排啊，咱们有的认为。我小排，是怎么？是不是个儿小？实际上它是部位的不同，它是区别于大排。您去上海，往往你比如说到那快餐店里有大排面，
1: 嗯，
0: 是吧？哎，或者说是那个套餐啊，盖饭上面给你放一块大排，那大排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咱们说啊，带着通脊，就猪身上带通脊那块瘦肉的一块排骨，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说小排就不是那个部位了，小排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排骨，是肋排。
1: 嗯，
0: 哎，这小排呢，它不带那脊骨，很精的那种，是吧？硬肋那种，肋排，这是糖醋小排呢，是无锡一道名菜。
1: 嗯，
0: 这是几道热菜啊。另外呢，你看啊，从这个宴会程序来讲，凉菜、热菜、汤菜、点心啊，点心是什么呢？一般就是常吃的，是吧？也都是拿了的，最简单就是。春卷儿，
1: 嗯，
0: 是吧？炸春卷儿，还有就是什么呢？菜肉烧麦、豆沙包，
1: 嗯，
0: 还有就是黄桥烧饼，还有最后就是甜品，
1: 嗯，
0: 甜品很简单，冰糖银耳，
1: 对，
0: 啊，
1: 这谁都能吃，
0: 这就是一个很完整。啊，而且是很丰富很饱满的官宴。
1: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聊非常有魅力的淮扬菜，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大家老说郭富城呢跳舞跳得特好，就忽略他的唱功，其实大家可以再细细品味他的声音，他的乐感非常的微妙，他的平衡感掌握得很好。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同时邀请到了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吴海先生。
1: 哦，是那个麦克风 ，sorry。您说，继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各位哈，也欢迎我们的吴海先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阵容，而且我们的吴海先生看完之后觉得还写还行哈。
2: 哦，非常好，非常有条理，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贴近生活，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或者说未来可能会经历过。还有些呢是也许你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分手，但是内心你想过这个的，我相信真的可能可以说接近于100%了。
0: 您把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说说，我们聊什么？今天晚上
2: 对我们聊分手是要体面的
0: 啊，
2: 而且我们可以做到体面的来去分手。我们也期待着，就是能努力的，能够分手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好像有点不愉快，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和对于那个对方啊参与的人，还能够尽量的能够减少他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
0: 对，
2: 然后能够从里到外还有面子嘛。
0: 我们刚刚在开始直播的那个之前，我们通过抖音跟大家去聊的时候，我们说所有人都面临过分手。那其实所有的分离，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异性关系的分离哈。
2: 我自己的体验和感觉啊，因为我在这个婚姻登记处有过一段工作的这个经历，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就是有一个可以参与的项目，就是在这个叫做婚姻登记处啊，我们参与一些科普啊，如何相处啊等等。当然了，来我们这儿的人都已经是结了婚的人，所以呢我们肯定不是说你如何谈恋爱如何结婚，而是未来如何去经营我们的这个生活。当然啊，大家也知道婚姻登记处就有还有一部分叫离婚嘛，
0: 是，
2: 所以呢我也看到过，所以在我的经验和想象当中好像觉得应该是接近于100%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0: 我刚才看到了5609没有。
2: 哦，是啊，
0: 哎呀，我说出他的名字sorry
2: 啊，
0: 我没有，简直太神奇了。
2: 对，
0: 就两性关系当中没有被分手和没有被分手，
2: 很难得，
0: 很难得了。
2: 嗯，对。
0: 哦，我这个、
2: 应该有一些他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可以说叫经验或者是办法来去面对可能啊发生的那个分手那一刻，但是顺利的度过了。
0: 嗯，有些朋友说被分手，他找我分手的那种，还有的朋友说被分手和主动分手都经历过。
2: 嗯，
0: 就是被分手就是别人提出的分手，
2: 对，
0: 主动分手呢就是我来提出的分手，都经历过。其实这个好像在心情上，在心理学这个微妙的研究上是不太一样的哈。
2: 对，
0: 谢谢大家坦诚。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没有，哦，还有的朋友说。初恋就是现在的爱人，那太美满了。
2: 哦，那好啊，对，这个其实也不多见，
0: 这个其实不多见，
2: 也不多见啊。当然我觉得这样的是挺幸福的啊，这个
0: 幸福
2: 能够从最开始认识了解到我们所谓叫做异性关系、两性关系，然后呢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生活伴侣，然后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幸福生活关系，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楷模。对，
0: 是的，恭喜哈。那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来说一说，不管您有或者没有过，其实在两性关系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显得没有主见过。
2: 对，
0: 对不，就是我们的评价体系，我们的个人价值有的时候好像都掌握在另外一半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当中。
2: 没错，
0: 对，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账号里也说过了，为什么我们就是挑了这个两性关系，怎么觉得自己那么别扭，如果真的面临分手，我们是不再用对方的评价体系来评价自己，这一点是我们要好好的说一说哈。
2: 对，
0: 那吴老师有很多的这个想法，不妨您找一个观点，我们先去展开探讨哈。
2: 对，我觉得今天的公众号我看了以后，就是觉得特别有条理。我觉得，真的是从心理学上来。

0: 来去认识和解读了分手这件事。真正折磨人的其实并不是那个分开这个行为，因为坦率的说啊，我觉得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说就是没有分过手，对吧？但是我们总有跟另外一个人或是分开的经历，对吧？我们跟这个一些我们常使用的一些物品等等啊，这些体验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它有相似之处，就是我们离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都知道离开了之后你还可以有新的，其实这种体验是有的。但是我们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经常会受到困扰的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就是你会出现一个评价和被评价的一个落差，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分开的，也就是说对方选择离开我们的人，你会觉得自己千错万错，无限的后悔，
1: 内疚，
0: 内疚，
1: 价值感很低。
0: 你觉得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地方犯了错，招惹你？而且我是屡教不改。
1: 反正您刚刚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人的心情该多难受，
0: 对吧？
1: 多灰色。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面临着一个自我评价的一个低落，然后兴趣的降低，还有一些体力啊、精力上的一些不足，
1: 整个人就不好了。那意思，
0: 我们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种比较灰色的状态，
1: 对，不好了
0: 啊，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定会经过若干天或者若干个星期的这样的一个苦恼和反思，那么他反思的是什么？往往反思的就是我错了这件事儿。
1: 那您
0: 如果不是当初
1: 啊，您刚刚说的这些评价体系当中，就是说我反思我错了，
0: 对，
1: 有没有就是不反思的朋友，就是不活在别人评价，有吧？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1: 有吧？
0: 其实呢，在做这个工作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技术，就是我们一般的来讲会建议这样的就是经历者哈，就是你别老反思了。还有一个呢，我们会建立你把你的这些低评价改成一些。我们叫正确评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很多的工作者都会带有一些主观的来去把这个你的评价稍微拉高一点
1: 啊，
0: 来去对冲那个低评价。
1: 干嘛老消耗自己呢？
0: 因为大家从一个低评价拉到一个平均评价的时候，你可能是要用一些偏高一点的来去平衡它。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工作当中，令得这些经历者呢，他们会觉得。我原过几天变成我特别好啊，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是有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很多场合下我们都面临一个他人的评价左右了我们的生活状态，那这个是我们发生在分手当中特别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一直认为失去一段关系的确是让人有些遗憾，
1: 是啊，
0: 有些觉得可能会对自己有些反思和反省，对吧？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是否就像我们今天公众号说的，你把评价权全部交给了外边。现在有人真的是痛哭流涕的来去反思和检讨自己的千错万错。
1: 就是这个事情会发生，如果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者我们的亲人哈，我们就觉得特别难过，就是在这个恋爱体系的构建当中，想必是那个受伤害比较重的一方或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会有这种的行为哈，那也许是恋爱经验不足的那一方，那如何体面的分手其实是需要经验的，需要累积的，需要促成很多经验达成一种能力的啊。那所以说分手后的内耗本质是评价依赖，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简单的认为哈，在我们这个分开程度低的人，就分化程度低的人，就是自我价值感高度依赖外部的评价体系，就是好像对自己的认可需要外部给他一个打分，他才能够觉得自己活得有价值。
0: 对，
1: 这样一类的朋友哈，然后呢，就是伴侣的认可也好，或者领导的这个朋友的喜欢也好，都是让他自己觉得很有价值的一个标准之一。
0: 对，我觉得刚才你提到这个自我分化，我可能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词表面听起来可能多少有点学术哈，这个自我分化其实它讲的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和外界的这个认识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点。
1: 哦，这挺好的。
0: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分化足还是分化

0: 分化充分和不充分。
1: 嗯，
0: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留意回忆一下，一般的来讲在童年时候这个分化是不完全不成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到这个世界上来，还不太会客观的评价自己，我们听到的都是家长和老师说，哎，你怎么那么不努力啊，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怎么那么不勤奋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自己觉得，哎，确实是这样，这个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受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一个。
1: 夸着长大的家庭也有，
0: 当然有啊，
1: 你真棒、啊，你真优秀。
0: 我们现在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倒是有一种叫做我们是在赞美当中长大的，还是在惩罚当中长大的。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有它的一些弊病。不是说都可以靠一个方法来去培养出一个健全和成熟的性格。
1: 对，也就是说不能在一种评价体系里待着，那这样人会迷失自己。
0: 因为这个不现实
1: 啊。
0: 所以呢，我们的这种童年时期，如果他把这样的一种想法延续到成年期，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在心理学上称之为没有完成分化。
1: 好，
0: 也就是说他对外界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区别不出来到底哪一个是客观真实的。但是作为一步一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一部成熟的人来讲的话，的确你可以听到外界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呢绝大部分我们可能就是听一听参考一下，而我就不行了，我就不成了，我就没用了。但是我们相对来讲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反思，而且我也认为在遇到分手这样的一个特殊生活状况的时候，大家经历几天或者是几周的这种低谷期还是比较合理的。不是说你马上就振作起来，马上就意气风发，然后就精神抖擞的投入到生活，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我们就是大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
1: 是的，
0: 对。
1: 5609说这个保持分手体面，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写的就像诗一样哈。另外一个朋友说，分手会产生内耗的根源，是你仍然把前任的看法当作自我评判的标准。我们把它非常具象化的、生活化的语言跟大家讲一讲啊。前任，那就是之前那位，你那位吧，这个很好理解。
0: 对，
1: 他老说你胖，
0: 对，
1: 他老说你这个不上进。他老说你这个挣钱不多啊，他老说
0: 勤奋，
1: 对，他会找你过，就是刚刚我们说过那个自我认知不够恒定，没有平衡的人，其实他就会本来那点建立的自信，当然在这段关系里，他肯定也夸过你，
0: 当然
1: 啊，对吧？因为他想拥有你，他想跟你，对吧？他肯定会夸你，表达，对吧？对，他就会迷失在这样一个被夸赞和被打引号的。被看不起，
0: 对，
1: 甚至被侮辱的一个过程，
0: 他会认为自己是被侮辱了，
1: 对的。
0: 但实际上也可能那对方并没有这种本意，
1: yeah,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说很多人会陷在这样一个非常灰色的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感觉当中跳不出来，于是而且自己的结果是被人分手了，
0: 对，
1: 所以他就会更加的灰色，就是很容易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反应啊。
0: 我见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可能女性稍微多一点，他就会到很多场合下去诉说，就是他的
1: 诉说，
0: 他的这种冤情，他的这种痛苦，他可以在群里面诉说，可以找红的人去倾诉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些委屈和不满。
1: 他也没有什么边界感，我觉得
0: 说这个就是分化不足带给他的一个不成熟的表现。
1: 对呀，
0: 这个时间呢，通常情况下来讲，一般的人会经历比较短暂的，比如说男性有可能会找自己的一些哥们儿
1: 啊
0: 去吃一个喝一个，对吧？那么女性的话就会有可能买，也有可能就会找很多去倾诉。那我刚才说过了，如果短时间这么做，其实它也是一种处理情绪的办法，
1: 缓解方法
0: 啊。对，那么有些比较成熟的人呢，他是经过了几天或者几周之后，他就会走出这个状况来。那么也就是说，他分化的好，他就会很快清醒的认识到这部分的确我可能有些不足之处，但是并不能否定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像他所说的一无是处的人，那我们会构建出来在这里面。

0: 你很帅，
1: 哎，
0: 你家庭环境不错，你的教育背景挺好，这是我们记就是夸我们的那部分。当然后面就紧跟着说你怎么不努力啊，你怎么不勤奋啊，然后你就会回应说我条件都这样了我还努力啥呀，那努力的都是那些条件不好的，俩人就杠起来了。
1: 嗯，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再回到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他说的那些话，你把它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客观的，你会觉得，哎，自己还有帅，还有才，家庭条件还不错啊，那你想这个呢，就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
1: 对
0: 啊，你不会自己觉得啊，整个天昏地暗，天都塌下来了，然后呢，还得出一个结论，我找谁都不行了，我这辈子再也不交朋友了，
1: 嗯，
0: 再也不结婚了，
1: 嗯，
0: 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绝对性的决定性的结论啊，这个是我们就觉得他没有完全分化好。
1: 嗯，说到体面，其实很多朋友在说哪有什么体面，没有绝对的体面，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是我觉得两人情绪失控，然后有一方歇斯底里的时候，没有什么体面，只是伤害，只是碎得很厉害的一些我觉得真是考验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如果大家谈过几次恋爱，有过几次亲密关系，你就会知道，我们都希望对方一开始的时候啊，就一开始谈的都希望对方在乎自己多一点，一定的。
0: 对，
1: 就是有的是特别在乎对方，觉得自己哪里好，哪里都好；有的是希望自己照顾对方多一点，有的是付出型，有的是被肯定型的。
0: 对，
1: 这两个类型就是在分手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就是对。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些关键词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逻辑里哈。
0: 对，
1: 那我们说哪有体面吗？我们当然会以我们一个节目要产出一些观点，
0: 相对的体面啊，而且让自己呢不要沉浸在这种悲伤自责这种灰色的这种心态下沉寂太久。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呢就已经是够体面的了。
1: 是，然后我们说真正的体面是完成价值主权的回收。
0: 对，
1: 第一面不是说老我你说我怎么样，我现在自己决定我自己怎么样哈。那很多人把体面的分手理解成不撕扯不纠缠，好聚好散，但这些只是对外的表演。其实大家了解到真正体面就是向内的，是你心里那场无声的清算和归还。
0: 对，
1: 我们有三个层次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们先说啊，第一层就是不恨。
0: 对，
1: 很听起来很难，是吧？你一开始回头或多或少恨恨他，你他为什么把我抛弃了？这个没良心的。
0: 周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1: 啊？
0: 就是我自己还有我面对的很多的这种案例里面，就是有一种方法来平衡自己
1: 啊，
0: 就是特别是有好多闺蜜啊，
1: 啊
0: 会给这个走的时候，她会出主意。
1: 哦，
0: 你看什么人啊？渣男、烂人啊！你应该把他那个踩在脚下，
1: 嗯
0: 啊，扎小人啊，等等，这个呢就叫用恨来去替代爱
1: 哦。
0: 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啊，你看，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他不好，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普通大众来去用这种方法来去消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一个方法，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在短神童文化下的确有过，
1: 嗯，
0: 对吧？比如刚才说，哎，我就打拿着枕头打一顿。上面画上他的照片往后打。就这种方法其实在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个称呼叫做宣泄。
1: 哦。
0: 然后呢还有呢我们也有一个技术叫做空椅技术。
1: 嗯。
0: 就是这个人不在现场，但是我们诉说我们对他的一些不满。
1: 对。
0: 其实这个方法它帮我们带出我们的情绪空洞的时候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是内心深处要恨到这个程度吗？我刚才说的是我们的情绪发泄是可以利用这个技术，
1: 嗯，
0: 对。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想，我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的人，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恨来去结束这种关系的话，其实你的心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1: 你也没有那么爱他。
0: 因为我们往往会发现，你消散了之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走向一个客观平衡。
1: 咱说就是特接地气的话，就是你如果结束一段关系你特别恨这个人，其实你也没有在这个关系里得到很好的呵护，你也没有好好的对待这段关系。
0: 对，
1: 对吧？那很多朋友在聊天哈，谁丢了一件心爱的宝贝还不懊恼一段时间呢？是啊，没错，
0: 正常。
1: 对，还有的朋友说年轻人不再想讨好谁了，都很自我。还有的朋友说现在

0: 代的年轻人呢，这个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太大，高强度的工作导致许多人在下班之后只谈恋爱，你可拉倒吧，我自己吃一顿挺好的啊，别找我，对，
1: 烦着呢，
0: 烦着呢。还有的朋友说，欢迎开心本心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哈，还有说不再借用前任的眼光审视自己，不再为迎合他的标准自我修正，他们是两个独立价值标尺。对，我们以前一直在这么聊天哈，有的朋友反正就是在阐述自己的对于这个两性关系的认知哈，有的朋友是从初恋就是这个结婚，然后就生小孩了，我觉得初恋即晚婚，我觉得太好了 啊，祝你们晚
1: 幸福，
0: 对，祝你们幸福哈。还有，不管大家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关系，就是被分手了。那其实还有我们下面呢在聊的一个关系当中，就是除了不恨的这一点之外，还有好多，比如说不解释和不回头，
1: 对
0: 啊，不解释呢，我们下面段聊哈，怎么叫不解释？就分手之后最耗人的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他想的那样，你还开始纠缠，这个时候你又更被动了。就是你，我觉得现在大家AI 来了，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一问 AI 给你咣咣咣咣取出11个方法，你会觉得哎呀，这适合我吗？大家其实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我们节目还有47秒。AI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恰恰证明了一点，真感情越来越难得。
1: 对，是
0: 你遇到一个良人越来越难了，
1: 对，
0: 是吧？你大家都跟机器似的，表演的特别好。哎呦，我跟他相处，我是 A 模式，我跟这个男孩相处是 B 模式，我跟这个女孩，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别演了，我都差不多能看到你的伎俩。所以，遇到一个良人，遇到一个美好的人，是一件非常，觉得是看命。看命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倒要真诚的付出，真诚的对待他人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事休息调整，马上回来。

0: 这歌里说的该爱就爱，该恨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其实也是一种体面的对自己照顾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歌词。这歌来自于林忆莲，叫做伤痕。刚刚在听我们这首歌的时候，吴老师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歌哈。
1: 对，很有时代感、
0: 对，而且林忆莲的声音呢特别适合在夜晚下过雨的街来听。
1: 我觉得这首歌特典型啊。
0: 是不管大家现在是不是还有时间听听流行乐哈，也许你没有时间去听歌了，你天天在这个忙的生活节奏里也无暇想什么分手被分手，我现在就是赚钱生活活着。那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小时时间聊一聊，如果您有一段亲密关系，如果您要提出分手或者提出被分手，被分手了，会有什么原因？说体面其实是一个词了哈，但是其实在分手之后，什么叫真正的体面？不纠缠，对自己的这个关系的一个结束，要做一个了结，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太多的后遗症啊，这个特重要，而且对自己的价值体系不要崩塌、就是、
1: 不要摧毁，
0: 对，你不要觉得我咋的了，是我不好吗？肯定会有这个阶段，但是大家经历

0: 多了，谈的恋爱多了，或许会有一些经验会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来一起跟我们互动，也谢谢广播端的奥利胖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刚刚大家在听到说有一些关键词哈，不管大家是否在这个解分手之后又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或者大家分几个月、一个季度或者半年，我们开始了开始恢复爱的能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调养方法啊，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在怀疑和纠结当中，这个特重要，这是聪明人的做法。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什么事都问 AI， 我什么想吃点什么，眼睛长那个疙瘩我也问 AI，AI 只是把这个网络当中所有出现的话给你总结一下，
1: 收集起来一起汇集给你啊。
0: 但是如果真正遇到情况，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大脑、自己的反馈去找到符合自己的解决方法。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有的朋友说特别害怕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那种吵完架之后不讲话的人，这个大家为什么害怕呢？吴老师，大家会烦这个担心，
1: 因为我们
0: 还不是干一架呢，烦死了。
1: 对，因为我们就是对话
0: 交流
1: 啊，不是说我在这一个人讲单口相声的说半天啊，底下连个鼓掌的都没有，那你就很郁闷，而且你的情绪没有人给你这个叫回应，对吧？你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我们经常说这个闷葫芦啊，这个就非常的让人难以去，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并不是刻意的要把这个架吵到那么激烈哈，但是总是对方有点回应，特别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知道的啊，男性可能选择沉默的会偏多一点。女性呢一般来讲的话是用语言和情绪表达的会多一点。
0: 是。
1: 所以经常来说你怎么不吭声啊，绝大部分是女性朋友们提出来的。因为男性在情感表达方面用语言表达的这种能力的确很多是跟女性不一样。
0: 无法匹配。
1: 不一样。
0: 不能匹配。
1: 他就是觉得我没有这么多的话好说啊，说多了呢你又告我解释。说少了呢你说我不吭声。总而言之，女性对于情感的表达它是比较丰富的啊，而且呢它会在短时间之内波动。但男性呢往往认为自己是理性的，是持续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就是特别怕这个叫做不吭声。但是呢我刚才说了，男性朋友也有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我说半天你也理解不了，你也不接受，你也不听，然后叭叭叭还跟我吵。所以很多人除了性格的特点，就是内向的性格导致他比较沉闷，另外也加上就是我们亲密关系当中有一方会对你的解释和表达等等会有一种压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让他觉得表达的时候就觉得也没啥意思，那干脆我就闭口不说。
0: 有的朋友说我跟这种闷葫芦在一起的人学了一招，我跑不理你就跑啊，不理你啊。来看大家留言哈，不再借前任的眼光审视自己，也不再迎合他的标准修正自我。希望各位可以不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自己，好像这个留言之前读过哈。好了，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一个分享当中哈。我们说在评价体系当中有特别多的时候我们是依照别人来的，在分开之后我们一开始说的是不恨对方，而且是不纠结对方。还有第三点呢，是不吴老师？您有看到那个第三点吗？没有，我来看。
1: 不恨，还有不解释吗？
0: 对，还有一点就是
1: 不回头。
0: 不回头。

0: 关系都是存在的。而你说多了呢，其实也就是说
1: 到了自证的环节，基本这关系就
0: 已经失去了人家耐心听你去解释的这样一个基础了。
1: 是，
0: 所以呢，在大家已经谈到这个分手的时候，你当然是可以解释，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的确认为对方是误解我们。
1: 如果是巨大的误会，当然
0: 你当然是需要解释的，
1: 啊，
0: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很复杂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对方也不在听你解释的那种心境状态中，
1: 说什么都不对，
0: 因为对方脑袋也是懵的，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要择机。还有一个呢，你的解释呢，多多少少要带有一些技巧，也就是说你反复的去自证，这个对方听起来是会厌烦的，
1: 嗯，
0: 那么你就会找一些其他的，包括你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外援来去，
1: 嗯，
0: 去帮你去佐证去，这是很常见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来到说不回头哈，
1: 嗯，
0: 不回头这件事情很多人特别难做，
1: 嗯，
0: 我说了，就是我在婚姻登记处工作的时候，不能说经常啊，但是会看到有的人来来回回来好几次也没办了这个手续。
1: 老几回
0: 就是来了想了想，哎呀，各种原因
1: 啊，来来回回，哦，
0: 啊，我们也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哎，不好意思啊，今儿我没带证件，
1: 嗯
0: 啊，对不起啊，今儿我开会，
1: 嗯，
0: 反正呢就是很难做到说不回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心态也正常，因为一段亲密关系的建立是很付出了一些代价的，时间的成本啊，
1: 嗯，
0: 还有一些物质金钱等等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突然间就决定说我们就再也不相见了，这个决定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1: 嗯
0: 啊，那么也就但是呢我们最终来讲，为什么今天在公众号里提到这个不回头，因为我们最终如果你老是走一步望三望啊，那你始终是离不开这样的关系，即便是客观上来讲你们的关系已经被外界认为是终止了啊，完全停止，而不是摁下暂停键，对方已经开始了他新的生活了啊，不管是他自己生活还是他跟另外他的新的这种心头好去生活，那么你还在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尽快能够走出困境，而不是一直处在这个困境当中。
1: 是的，就是到这个层面上都分了，你就不用再去解释啥了，不需要道歉，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认可，不需要回心转意，
0: 嗯，
1: 故事都讲完了，把书合上，
0: 嗯，
1: 把书给合上，
0: 对，
1: 对吧，然后把它放回书架，然后去写自己的新的一本，就给我着急啊，把书合上啊，把书
0: 这个
1: 把书合上
0: 那个你看这个我觉得公众号里写的非常的详细哈，
1: 嗯，
0: 就是你已经看完了这本书，
1: 嗯，
0: 所以你才叫和尚，对吧，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这本书有开头有经过也有结尾，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并不是说每本书每个电视剧都能拍续集叫未完待续，
1: 嗯，
0: 那所以这段经历已经停在这儿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偶尔去想一想这件事儿，因为你彻底忘记我觉得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1: 嗯
0: 啊，那但是我们的主要的精力，不管是你走向下一段关系，还是说你自己来去生活一段时间，在这里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并不是建议你在分手之后立即马上建立新的关系啊。第一，首先来讲，我们在分手之后是要经历一定的这个阵痛期的，
1: 嗯，
0: 而阵痛期往往我们做的大事的选择都会有些头脑发热。我说的选择包括关系的建立的选择，也包括你一些做一些比如说投资等等，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你脑袋都是懵的，
1: 嗯，
0: 你往往可以做一些选择，但不要做大的选择，包括
1: 不建议投资，
0: 包括那个辞职换工作，
1: 对，不建议啊，
0: 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环境导致了我的关系的分手，所以我要换一个环境，
1: 嗯
0: 啊，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不要立即马上，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强迫性重复，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其实呢是一贯造成的，当然心理学母和恋父，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那个

0: 人
1: 该有的样子。
0: 所以呢，你在找这个另一半的时候，绝大部分你找的人都是一类人。但是呢，我们很多的人会觉得，我找了这类人之后，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还跟他分手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刻意的去找另外一类人。但是这一点，我想提醒大家一个事情，就是你真找了另外一类人的时候，你往往会出现不匹配。
1: 哦。
0: 因为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这种习惯，比如说我们找了一个，我们家里面比如说父亲就是这种比较内向的，比较收敛的哈。你觉得这老不说话闷得慌，我找一能说的吧，但是你不习惯，那他要天天在你耳边，比如说你父亲一天说三句话，他说30句，你很快就不习惯了。
1: 这个就比较清晰了。
0: 对
1: 啊，对，你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当中，你一天40句，
0: 所以你可能因为暂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你会觉得，但是长期以来，但这里面呢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就是然后呢你也经过一些找一些人去做一些辅导，你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另一个我，而这个我呢是从你的家庭当中演变出来，你很成熟的另一个我。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家里面是叫做复制一个人，我们只能说叫做模仿参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会找一个具有另外一些有意思特点的，
1: 是的，
0: 这是可以的
1: 啊。
0: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这种不回头呢，就是你要经历比如说3到6个月的时间，让自己去过一点这个自己的生活。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呢你可以练一练自己跟这个自己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沉浸在上一段情感当中这种不能自拔的这种状态。
1: 怎么练呢？你说练一练的话，
0: 就是你要在这段时间之内没有另外一个人帮助你，你就是自己来去承载这段
1: 单身一段时间，
0: 你就是承载这个所谓我们叫做内心的这种痛苦。
1: 好，
0: 那你会很多人会发现你过几个月之后你的痛苦这个等级就会下降。那下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战胜了这个情感的困扰，对吧？当然我们也觉得现在心理这个工作者这么多啊，确实有很多是专业的，你找他的话问一问咨询一下，那我觉得也可以快一点。
1: 对，
0: 还有一个呢是就是影响你的程度会低一点。反正我自己经历过那肯定是不止一次的分手。那么次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也是跟心理学有过接触，那么他也帮助我去走着专业的办法，于是我更加就是有决心或有兴趣来走入这个行业。因为我也是受益者。那么我的这些工作的很多这些来访对象，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就是缩短了这个时间，减少了他的一些影响。而他走入下一个这种关系或者是家庭婚姻的时候呢，他的困惑就会少。而且他遇到问题之后呢，他也不会觉得那么震惊。
1: 对，您看您刚才说这些，我想到一个就是一个不得不问大家的问题，也问您哈。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啊，恋爱经验少和恋爱经验丰富，其实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在经验值的储备上来说，应该是恋爱经验多的人比较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和情境。如果你就是个恋爱小白，我们说你就头一回谈恋爱，你肯定对这个事情特别重视，你肯定有可能受伤害的几率就大。真的，就是我们说
0: 是这样的。
1: 但是我们说老在想说我要遇到一个良人，遇到一个好人，我命特好，然后我看人也特准。就像比如说刚刚我们一些朋友说我的初恋就是我的老婆，就是我老公，这也是您人本身好，您本身是个很棒的人，所以遇到这样的人。
0: 你说的对。
1: 对吧，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去交朋友，这个交朋友呢不是瞎交朋友，就是多去感受你到底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也舒服，他也觉得不别扭。
0: 对，
1: 总要经历几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感上的长本事，他一定会有一些经验教训的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类人呢，他是天生就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滋养还有一个自身的这种性格特点，就他比较

0: 耐受，
1: 嗯，
0: 就不管是他叫进入到这段关系还有走出这段关系，他可能都是我们认为他比较有经验，他就会在这个方面可能屡次的来去尝试。那有些人我觉得他为什么不能经历这种次数啊，他是在他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下决心做分开的这个决定，所以他一直会停留在这个关系当中。
1: 您刚才说那个，我第一次就没有下决心做分开的决定。
0: 如果我们从外界看和他自身的这种痛苦点来看，其实他分的好处要大于不分，但是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呢，他就一直停在这层关系里，停的时间非常长，比如说10年。大家知道我们刚刚结束高考，对吧？现在不明显了。前几年有一个特别这个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就高考之后去登记离婚的人数会增加。
1: 父母，
0: 因为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之后，这件事情就可以让孩子知道了。
1: 然后孩子其实早就知道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有些人的关系没有真正意义上分开，但他心里头已经屡次的想过，或者是谈过，或者是尝试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话也会值得大家去观察和思考这个事情。就是你体验是有两种的，一种呢叫做真实，还有一个叫做想象性体验，就是我们可以把生活做一种想象性的。比如说刚才我举例的有一种技术，空椅技术，也就是说放一把椅子，它就是你的关系当中的另一个人。你可以靠这样的一个如果有专业的人辅助你的话，你的怨恨，你的不满是可以通过这个发泄来降下来你对真实的那个人发泄的那个强度。如果你把这个你的怨恨完全在这个另外你的伴侣上发泄的时候，有可能他会加倍。就实际上也可能升级到90。但是呢，如果你通过这样的空椅技术的话，你凭借这种扮演角色扮演的时候，你可能在真实生活当中就会降一点级。对，所以这种办法大家其实可以做尝试的，就是你会想象一下。我们有很多事情大家知道，它的练习你并不一定真的有客观的就是条件让你绝对真实经历。你知道有很多人是靠文艺作品，靠一些小说去体验生活的。
1: 是的，
0: 有很多人的这关系相处也好，包括他的工作，他是看过很多很多的作品来从中学习了一些经验，但他并不一定真的都经历过。
1: 对，
0: 其实眼界打开去旅行去看这些我觉得都是一种体验。你都可以去经历。你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像他那样，比如说我们真的做到不那么长时间的恨，还有一个我们该走下一步就走下一步，另外呢我们也别那么解释自责。所以这些呢，你是通过这种我们叫做角色扮演和想象来去完成这种体验。
1: 是的，一段关系的结束和一段新的关系的开始都是生命重新收获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那作为成年人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了解亲密关系，然后了解自身的这叫什么自身的特点，咱不说缺点和优点了，
0: 就是特点，
1: 就自身的特点，
0: 就是，对，你的一些优势项，你的一些劣势项，然后呢这些综合起来看你跟谁待在一起他舒服。
1: 是的，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就这么长，
0: 对，
1: 找一个有趣的人在身边其实更有趣，但是也不一定全面的这么认为，适合自己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0: 还有周老师，我觉得应该你自己先要有趣一些，就是你作为当事人，就是你要求别人有趣的时候，你也做到，比如说你想有趣，你想幽默，你想吸引人，你自己要具备这些特点。
1: 对，
0: 那你可能找到的人，不管他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跟你学习的，他就会具备这种特质。
1: 反正咱们说今天的话题是分手之后真体面到底是什么哈，就是说点文绉绉的话，你终于不再靠别人的点头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了。
0: 对，
1: 你把你曾经抵押在那个人那里的自我价值一点一点不急不躁地收了回来，是吧？真正重视你的人，大家听好了，真正重视你的人只限于亲密关系，其他都不算哈。通常会尽量减少你的不确定性，不会让你猜来猜去的啊。
0: 对，
1: 无论是合作，我们说谈恋爱，还是之后的友情，交朋友，真是交朋友啊，不用太多了，太多大家会很累。

0: 一个人如果真的在意你，往往会主动表达，主动确认，主动给反馈。
1: 嗯，
0: 因为他不希望你误解，也不希望你患得患失。
1: 嗯，
0: 住在哪里啊？我还记得之前罗永浩特有意思，然后就他就在东方新东方上课的时候说，去婚姻这个登记处，就您工作的地方，说他俩要办离婚，然后不都有劝解的过程吗？您那个角色，
2: 对，
0: 你俩真的破裂了吗？为什么呀？
2: 冷静期的一些调解啊。
0: 对，然后对。他光光踹了别人两脚，这真的破裂了。他是用很夸张的表演啊，就是在想赶紧离，对吧？不管大家这个婚姻到了哪个阶段，我觉得能够相互搀扶着走下去的人，一定是智慧的人。
2: 对，
0: 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就是他永远觉得你好，不可能。花你都换季看呢，我这一季看月季，这下一季我看别的。
2: 你有可能下一个月看的只是树叶子，没有花了。
0: 其实所有的问题出现之后，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2: 周期性
0: 就是不变，就是它的所有的变化才是不变的，这个最终是
2: 轮回周期啊。
0: 所以不管大家你能不能明白这一些哈，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他会主动表达，主动确认，主动给反馈，亲密关系非常微妙啊，他不像交个朋友处，这不是
2: 很复杂，
0: 他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还要有一个非常明白别人心理的这样一个脑子智慧。
2: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让大家明白，调整好自己，如果你内心充满阳光，你一定会吸引各种各样的美丽的事物靠近你。如果你现在是个灰色的个体，你也只有在灰色的空间里看到天上的一些乌云， 对吧？
2: 对，
0: 也希望各位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睡眠。体面是什么？体面就是不再仰仗他人的评价体系，非常独立的活在自己的那么准确的一个表达世界里啊。
2: 对，自我满足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是的，谢谢大家。祝各位晚安，谢谢大家。

0: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儿，咱回家。
1: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八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3: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哎呀，好累！哎，好烦。心情不错，
4: 补充点糖分了。
3: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

宝贝，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遇见我，来自曹芳。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在这里遇见我，也让我遇见了你。下面一首歌，这是来自刘森的《风土》，这张专辑是一张全专辑，在2021年，先来听其中的这一首歌。

儿生说，感觉这首歌唱出了满满的力量感。雨泉说好听好听。秦未了也说这首不错，看来老 K 的推荐深得大家的心意呀。其实当一个人说，哎，这首歌不错，你来听听看，有人说，哎，我也觉得不错，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找到了知己和共鸣。这张专辑在2021年发布的，而且一发布就是一张全专辑，10首歌。这个歌的介绍也很简单，我叫刘森，很想写几首喜欢的歌，这是这张专辑介绍的第一句话，特别的简单直接，也很真诚。所以一首歌是不是真诚，就能看出来这个创作者的真诚的态度与否。那在这个世界上，像这种所谓的找到知音一般的激动，也是找到同类的感动。蔡健雅今天也有不少人选，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这个节奏，这是来自蔡健雅的异类的同类。即使是异类，当找到同类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孤独了。

并不是非常明。我生走向自行，这就是异类的同类。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但是找到同类的，可能只是一刹那。确认过眼神，往事如风，风回我们存在一刹那的喜欢。

来自陈粒，我们存在一刹那的喜欢，如果只是一刹那有喜欢的心情，不如关注起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如果某一首歌让你有一刹那，下面的这首歌就叫羞羞羞羞，一下出现，然后一条微信，对方就可以

0: 哎，Hello， 你别走啊！
1: 开始是高跟鞋进入，然后。

0: 又是一段错过，但是在这里走过路过可不要错过哟。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不仅有杰克糖作为调配师坐在直播间里，还有很多很多的甜甜圈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各司其职。看到三木用了非常漂亮的信纸写了我们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好像就类似于叫什么呢？注意事项迎新会，迎新的那个一封迎新信哈。每一个进来的甜甜圈都会收到这样的一封信。觉得在这样的聊天室当中，也有人说像一片祥和一般。刚刚的羞羞是不是很甜呢？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形容我们的这般的存在，蜜湖的湖泊当中，来自简约情人。

这首《解约情人》的歌本来昨天就想播送的，刚好放到今天吧，跟刚刚说的话能够有一个承接的意思。这是在上个周五的时候无意当中进了一家 live house， 刚好就看到他们在台上表演，想说

这是一首更注重氛围感的歌，所以有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可以多去看看现场，现场当中可是360度无死角的包围。

0: 好累啊。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好的。

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刚刚这首歌是你们要的口味吗？刚刚昵称说这个歌名真的是歌都放完了，歌单还没补完，就说这歌名有多长，这歌名再长点就盖过这个其实并不长，两分多钟的时间，但是歌名可是占了整整两行，两大行字啊。我的那个今天的口味清单当中都没有办法把它写全，只好写了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对，这歌名就已经够长的了，没想到没有最长，只有更长。这首歌的创作者的歌，那个歌手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啊，叫等一下就回家，也是一位新生代的说唱唱作人。这首歌是不是让人觉得特别有画面感，而且是很婉转哟，真的是婉婉转转的，就能够感觉到就像那个大风车，一会儿在上面，一会儿在下面，上去一会儿爬下来。对，老 K 说为什么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堂吉诃德呢，可能是因为它里面说到了大风车什么的吧。好吧，有的歌呢就是会让你觉得诶，从歌名到整个都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好听。好吧，莫名其妙，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这个名字。好吧，莫名其妙。今天我们的歌名有很多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每次当我看到歌名是这样

可能快乐太快乐。

0: 好吧，莫名其妙。
1: 好吧，所谓的莫名其妙呢，可能就是他没有特别按常理出牌。有的时候我们对一首歌的理解，主歌副歌最多来一个 bridge， 然后再来重复几遍，就是这是我们脑海当中的听歌的一个比较舒服的，或者是也要去有这种 ABC 段的这种模式，才能够成为是一首作品了。就好像刚才的好吧莫名其妙和刚刚前面那首特别长我就不重复了歌名的歌。好吧，下面的这位朋友是应该今天很多人点了，然后呢这个歌也是很传统，但是又非常传统，不见得就是不好啊，必须要提前说明一下，只是说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只要有一颗开放的心，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歇歇停停。来听小船，来自陈绮贞。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二郎，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没错，就像倪琛说的，今天的歌都很甜，很有特点呀。没错，刚刚的这艘小船呢，也像是经过了生活的五味，从最开始的缓慢行驶，到后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可能有风浪，可能也会有看到烟花烂漫的那一刻。所以啊，在这条生活的小船当中，我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境遇呢？只要有一颗平静的心啊，当然了，也不是说心如止水的那种平静哈，而是流动起来。开心的时候就放肆的笑，不开心的时候大声的哭，让情绪流动起来，生活也就跟着流动了。下面的歌呢，

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我又想到一件事儿，就是好像很久没有新的创作了，这怎么行呢？录出来的歌就这几首，剩下的就只能是杰克唐来弹唱，所以呢得加紧速度，加紧创作，来不辜负大家哈。好吧好吧，怎么回事，突然间越说越像是要立什么 flag， 立的 flag 都容易将错就错，将错就错吧。那今天的音乐加罐糖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的名字，好，这首，因为这算是 X 味道的糖果哈，哎，这样我们这个片花不播了，直接来说吧。魏如萱，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到她的时候，可能是自然卷当中的小清新，还有她自己单飞了之后的很多的歌，像香格里拉呀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歌，就是那种安静的小女生，而且唱的歌又非常有他自己的个人特色，但是最近越来越会觉得他整个人的这种能量场哈，又进一步的爆发和爆炸了，能够看到更多面的他，也有那种不屑一顾的洒脱的古灵精怪的样子。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魏如萱 I will be fine，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

0: 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1: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
0: 人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

0: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趋势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4: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 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

0: 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2: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3: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
2: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4: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2: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5: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2: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新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6: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9: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0: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2: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9: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 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9: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4: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是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
17: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8: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8: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

0: 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下周六开幕，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0: 497项科创成果集中亮相，北京三星产品持续激活创新动能，
1: 三大外卖平台率先在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将不计入配送时长，
0: 北京出台18条举措，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
1: 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
0: 北京黑飞无人机仍时有发生，2起典型案例被通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2056台机器人参加比赛，队伍数量比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会在8月22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路高手将云集赛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经信局局长姜广志介绍说，
3: 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传统强国赛队积极参与。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队伍，组建起1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27所985高校踊跃参赛。
2: 运动会一共5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体育局局长于庆峰介绍说，
4: 从首届的26项增加至51项，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对3、U19组别，同时设5对5、大型组、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加至21项，涵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个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2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
2: 比赛有什么精彩看点呢？
4: 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运动会田径纪录全面刷新。场景赛、打工人对决、应急酒店等6个项目将在真实场景中比拼。灵巧手设置、加豆子、拧螺丝等8个微操作项目上演指尖对决。新增加的举重项目机器人大力士将在24日晚决出轻量级和重量级2枚金牌。
2: 另外，从比赛规则的变化当中就能看到一年来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迅猛发展。
4: 完赛时间大幅压缩，100米完赛时间从3分钟压缩到1分钟，400米从15分钟压缩到5分钟，1500米从40分钟压缩到15分钟。自主化要求更严，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以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竞技项目均需机器人完全自主完成。场景赛以全自主方式完成，分数权重系数为1，遥控方式完成系数仅为0.5。
2: 姜广志表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还是全生态的产业会客厅。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1米的手艺，就能得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得了赛场就进现场。赛后冰丝带也将打造成为永久的赛训基地，供各个赛队日常训练使用，还将开放参观研学，提升青少年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认知水平。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了解到，北京五环内首个具身智能中式平台无界动力中式平台已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正式落成。这个平台的投入使用将有效填补区域内具身智能小式中式环节的关键拼图，进一步缩短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链条。产业正处于从技术演示向规模量产跨越的关键拐点， 中视平台的落成正是为了推动解决产品能否被稳定生产出来这一核心命题。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昌平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圈再扩容，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正式签约中关村昌平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园，计划建设规模化研发与生产基地一期。公司方面日前透露，截至目前，其核心产品北脑一号已经完成40多例人体植入，力争明年年初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采用半侵入式硬脑膜外植入路径，无需打开硬脑膜，不直接接触脑组织，在安全与采集精度间达到最优平衡，用于脊髓损伤、脑卒中、渐冻症等导致的运动或言语障碍患者的功能替代和康复治疗。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新一批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497个三新产品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集中亮相，展示了北京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这次发布的三新产品聚焦北京市发展的重点赛道，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制造、医药健康三大领域合计占比导感处理系统可以实现在轨卫星就地处理数据，大幅缩短信息回传时间。直径仅 4.8 毫米的磁控胶囊内窥镜，免去插管麻醉，方便高龄高危人群开展胃部筛查。现场还集中展出了31项产品，并依托科转直播间等平台，拓宽科创成果传播与市场对接渠道。
0: 为了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召开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6: 如果说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个一把订单至少得有两三个超市。
7: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市。
8: 希望平台能够结合我们日常接送单以及转单遇到的各类实际情况，搭配更合理的时长，这样呢，让我们在路上也能够更加的从容。
5: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9: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被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红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九月份啊，三家平台在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上线试运行，后续啊逐步向全市推广。
5: 除了红灯停表，未来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的订单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在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对于电动自行车配送以时来计算，在速度上放宽了时间，同时对于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会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此外，会上美团还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
10: 美团打造了团保交通安全智能体系，将逐步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智能速度提醒、逆行识别、滤波通行这五大功能。
5: 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

0: 安全与权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毅表示，
1: 对于我们国家的平台企业来说，由于平台算法的迭代的特别快，前置性的协商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对多方有利的治理手段。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从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管理服务五大维度推出18条举措，全方位为餐饮和食品类老字号保驾护航。一方面强化对传统技艺原址原貌的保护和人才培养，对商标品牌的保护；另一方面鼓励技术再生化水平提升、场景融合等方面的创新，深入推动餐饮、食品等领域老字号守正创新焕发活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商务局相关处室加挂了老字号发展处牌子，这也是目前全国商务系统中的首例，标志着北京对老字号传承发展的工作力度迈入制度化、专业化的新阶段。
3: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商务局日前发布的《北京市促进农产品市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提出，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提升，农产品零售市场提质升级与业态融合。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最高可获得不超过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农产品零售市场项目最高可获得不超过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市商务局介绍，这项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设备设施升级改造，提升市场低耗高效交易能力和评级两用保供能力，促进农产品零售市场提质升级、创新业态，完善便民服务功能。
2: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国汽车2025年出口突破700万辆，同比增长 21.1%， 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北京市汽车出口也保持两位数增长。昨天，一场聚焦汽车产业出海进阶之路的沙龙在北京经开区举办。政企学研代表围绕认证合规、数据跨境、品牌建设等共性难题交流探讨。据介绍，北京经开区已出台汽车产业10条专项政策，明确提出鼓励汽车产业协同出海，依托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优势，为汽车高质量出海奠定坚实基础。
3: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日前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7月1号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及全流程无纸化新政实施，新政落地首月，首都机场海关共验核退税申请单13430票，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1.17亿元，对应退税金额1453万元，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北京海关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北京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系统显示的退税商品种类看，境外旅客的购物车呈现出鲜明特点，除传统的箱包服装外，国产如手机、耳机等也备受追捧，成为退税商品中的热门品类。同时，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纪念品、潮流盲盒等也获得不少外国游客的青睐。
2: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市水文总站近日完成2026年度全市首轮水生态监测，共记录鸟类90种、鱼类97种，在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段监测到浮游、石蛾等对水体环境较为敏感的指示物种，反映河湖水质持续向好。据了解，监测数据将用于摸清河湖生态家底，为永定河修复、美丽河湖建设、生态补水调度提供科学支撑，推动治水由水质达标向水生态健康提升转变。
3: 截至今年7月，北京已建成34个各具特色的花园村庄，这些村庄作为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通过串珠成链的方式逐步扩展。预计明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营造村在园中、一村一韵的独特风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作为距离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大兴区礼贤镇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在去年年底建成了花园村庄。 通过绿

0: 画、彩画、立体画设计，形成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的景观特色。现在88户村民的家里已经建成了60多处民宿和咖啡厅。今年33岁的村民韩潇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来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民宿。
1: 今年我一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大兴机场的客人，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0: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德庄村投资创业。民宿主理人王晨旭说，
2: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择这儿的关键。
0: 2024年北京选举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西营村四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村庄。大兴区李前镇董各庄村在去年建成了花园村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志秀介绍，
3: 我们村原来没有产业发展，就是依托李前镇这个流转土地，就拿点土地流转的钱。我作为这届村书记，村庄的发展变化这么大，我也特别欣慰。
0: 今年5月，本市发布的第一号总领导令又明确提出建设花园村庄，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三级调研员高然表示，预计到今年底，全市花园村庄总数将达到64个，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作为样板引领全市约2000个村庄巩固美丽乡村建设成效。
4: 通过花园村庄的建设，我们也会引导村庄利用现有的林地资源，包括一些花园场景，结合村庄的民宿啊、乡村的研学啊这些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村民的一些增收的渠道。
5: 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昨天在京启动，306个节目将参加现场展演，比上届增长 22.4%。来自27个省区市、60多所院校的1600多名学生参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6: 在桃李杯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现场，舞者与人形机器人共舞，一旁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能看到飞天舞者在敦煌壁画背景下起舞。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李兆涵说，
7: 我是觉得它传播力会更广，这个演员他可以复制很多份放到全国各个地方进行传播。
6: 本届活动今年一月启动报名，参与现场展演的306个节目中包括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群舞、音乐剧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肖向荣介绍，
8: 今天我们增设了国标舞，增设了音乐剧。你看最近国标舞在网上也非常的火爆，它其实就是针对社会的需求以及行业的需求。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场舞种结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反谱和做一个复盘，校正日常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把各个地方的优秀的一些教育经验做一个汇总。
6: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桃李杯对舞蹈专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新疆、西藏等部分院校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编导陈维亚表示，
9: 参加过桃李杯的学生们、选手，他会明显的进步。从美育上来讲，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
1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已于5月1号正式施行，明确本市行政区域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未经批准不得实施。新规施行以来，黑飞情况仍有发生。近日，北京警方通报通州、房山各查获一名涉嫌黑飞人员，都予以行政拘留、没收器具并处以罚款。警方将持续加大对黑飞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请市民自觉遵守规定，积极举报违规行为。
1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 昨天，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联合太平财险、阳光财险北京分公司成功落地北京市生命科学研发类保险第一单，为某生物

0: 医药企业的治疗成人发热创新药品出具专属保单，填补了北京针对创新药研发失败费用损失保障的行业空白。
1: 近期有游客关注到大熊猫萌兰的盗走行为，北京动物园昨天回应说，经初步观察，这个行为发生在萌兰玩耍活动过程中的短距离退行，暂时没有发现连续反复盗行情况。饲养员密切观察，适时温和干预，并优化环境和食物，调整活动安排。接下来，兽医与饲养团队将长期跟踪行为数据，并评估干预效果。
0: 今天进入末伏了，市气象台介绍，今天到周日依旧是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特别是明天，受明显冷空气影响，全市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外出雨具仍要随身携带。展望下周，京城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仍多分散性雷阵雨，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3.5 摄氏度。据地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规划五个口，却只开三个。丽泽商务区地铁站影响市民出行。
4: 它本来是有一个口直通天街的，也是这么规划的，但是一直没有开通。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随着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入驻企业增多，区域客流持续增长，作为片区核心轨道交通枢纽，地铁14号线、16号线丽泽商务区站承担着大量通勤客流。不过，近期不少市民反映，丽泽站规划有多个出入口，可目前仅开放一部分，期盼剩余出入口尽快投用。具体情况，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5: 地铁丽泽商务区站是14号线与16号线的双线换乘枢纽。14号线于2021年年底开通，16号线2025年1月投入运营。站点地处丽泽金融商务区核心位置，周边密集分布着丽泽 SOHO 多栋商务写字楼及丽泽天街商业综合体。近年客流量持续攀升，在这里工作的王先生每天需要乘坐地铁通勤。他告诉记者，车站规划了五个出入口，目前仅开放三个，早晚高峰时段进出站十分拥挤。
6: 早晚高峰人特别多，如果这两个口顺利开的话，相当于人是在地下就完成进出的。这个写字楼得有十几栋，多数入住率都挺高的，而且都是那种比较有名的。反正我看的是高峰期间，整个那条街还有那地铁口全都是人。
5: 8月13日早高峰，记者实地探访发现，确如王先生所说，站内指示牌显示 A、B、D 口开放 ，C、E 口暂缓开通。出入口分布在金泽东路两侧，西侧的 A、D 口通往丽泽 SOHO 等写字楼，东侧的 B 口则更便于去往丽泽天街及周边办公区。记者随人流从 B 口出站，迎面是一条2米多宽的

0: 岛在今年6月下旬开辟，长约50米，宽约 2.5 米，现加装监控和路灯，缓解了部分通行压力，但更多市民仍盼着规划的地铁口早日开通。另一位在附近工作的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规划中从地铁直达丽泽天街商场的 C 口并未启用，商场内却有多处指引牌标注 B2 层可通往地铁站。她认为这样的标识对不熟悉商场的顾客容易造成误导。
1: 有个口能直接到商场，就那个天街那块，你在商场挂着牌子那块能看见，但是是你找不着，特别的误导人，就根本就没通地铁，但挂着牌子。夏天都特别想在室内走，但是呢根本就走不到地铁里边去。
0: 那么地铁丽泽商务区站暂未开放的地铁口到底什么时候能开？记者首先联系了14号线和16号线的运营方京港地铁，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2: 目前咱们这边只是负责已经开通好的，像这些没有开通或者在建当中的话，这个也不太清楚。
0: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北京市交通委，对方回复说，丽泽商务区站未开放的地铁口需等外部丽泽商务区的一体化开发建设完成，具备条件后方可开通，一体化开发进展可咨询丽泽商务区管委会。于是记者致电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咨询相关情况，规划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3: 规划有五个口，现在开的是那个 D 口、 A 口、 B 口，就是还有一个口是跟那个 SOHO 连的口还没有就，还有一个是说是规划可以直接到商场的一个口，但那个口是得等地下空间一体化项目建完了之后才能实现那个连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丽泽金融商务区地下空间一体化项目规划总建筑规模约37万平方米，将构建地下环廊加智慧交通加活力商业的立体城市格局，完工后将串联地铁枢纽、丽泽天街、丽泽 SOHO 及周边商务楼宇。但当记者问及项目何时完工时，规划科工作人员回复，目前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3: 一口是那个地铁直接到 SOHO 里面的那个口应该也是得等地下空间一体化那个项目干完了，然后它就可以修好了。今年应该是不行，再干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没停工。
0: 此外，针对市民反映商场地下有地铁指引标识却走不到地铁站的问题，记者在丽泽天街 B2 层现场看到，通往地铁的指引标识已被贴纸遮挡，商场物业确认说，
4: 它现在应该是直通不了地铁，所以应该都盖住了。楼上一号门或者三号门这边走 B 口开了，从一号门出去就是 B 口。
0: C 口直连商场，一口通达写字楼，至今都体验。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6: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各镇乡街道全方位排查隐患点费，一些量身打造的防汛举措，实用的小巧思为群众撑起一把安全伞；渤海镇一村一厕暖心安置群众，守护村民平安度汛；丹青铸军魂，汉末送军旅，建军99周年书画名家邀请展在渤海镇器艺术村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2日，我区出现降雨天气，各镇乡街道全方位排查隐患点位，一些量身打造的防汛举措，实用的小巧思为群众撑起一把安全伞。请听本台记者高雨晴、匡志珍、狄伟玉、张鹏、韩轩、薛娇共同发回的报道。
2: 在雁栖镇莲花池村沿河一处关键路口，立着一道钢板挡水板，约到成年人膝盖高度。以前用沙袋，水势较大时容易冲散。这套设施由村里自行研发，晴天时设施敞开，汛期能引导水流沿河道通行。
3: 两委干部跟包村干部，咱们是2小时两个人一班岗，有到沟里边去看看水位有没有上涨，没有塌方的，还有两个人去沿着这个河道一直走到咱们陌生的车辆来进行劝阻。
2: 九渡河镇充分依托九渡同心党建品牌创建，包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加密巡查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全力守护群众安全。此外，全镇18个基层党支部均组建应急抢险队，实现一支部一队伍全覆盖。在四面环山的二道关村，地质灾害风险是重点关注的方面之一。村内有5处地质灾害风险点，村干部逐点位排查，最远的点位开车大约需要20分钟。桥子镇提前完成镇域内背水面无硬化的3座水库、2处塘坝防护加固作业，通过整体铺设防水彩布条、堆叠沙袋固定，全面护住坝体坡面，有效减少雨水直接冲刷和下渗，最大程度提升水库、塘坝抗洪防汛能力，从源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各水库塘坝所在村压实属地责任，抓实抓细巡查检查工作。其中，新王峪村组建23人巡查队伍，不间断开展全覆盖巡查工作。
4: 检查频次是每2个小时检查一次，从河道开始，桥梁，还有水库大坝，随着雨量的变化呢，随时就得看看这个扇盖的这个呢，有没有安全隐患，有没有漏洞，有没有扇子不到位的这个。
2: 与此同时，巡查队全面排查河道、水库周边区域，及时劝返逗留靠近水域的村民及外来游客，杜绝临水危险行为，筑牢人员安全防线。排水井是小区防汛排水的关键节点。今早，全河街道杨家园村工作人员迅速查看低洼点位2个雨壁式井盖使用情况。在小区门口，原本的传统井盖被2个镂空双层井盖代替。此处雨水井是整个小区雨水的总出口，所有雨水都通过管道汇集到这里，再排入市政管线。由于地处较低洼路段，汛期如遇暴雨，积水汇集涌入雨水井时，极易将井盖冲翻移位。针对这一情况，村委会将2个传统井盖全部更换为固定式雨壁式井盖，
5: 做成了这个雨壁式井盖，就是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形成把这个井盖掀起，造成那个行人危险。它这种井盖呢，雨水大了之后，它会解这个空隙，直接就反水。
2: 在富裕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早已备在单元楼门口的挡水板。
6: 地势比较低，一遇到暴雨情况的话，它会产生积水，所以咱们社区设计了一个单元的挡板。沙袋因为雨水比较多，它会没过沙袋。咱那挡板呢，密封比较严，挡板就是因为根据每年进入单元内的水位高度设计的。
2: 与此同时，全河街道各社区也纷纷紧盯重点点位。新贤家园社区根据雨势情况紧盯地下空间，余家园村组织工作人员巡查小泉河，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1: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杨颖报道。我区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后，渤海镇精准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面对村内不同地形、不同居住条件，

0: 这里没有照搬一套转移方案，各村结合自身情况，一村一厕暖心安置，守护村民平安度汛。8月11日晚上8点，记者走进渤海镇铁矿峪村，位于村中部的三栋居民楼是村里就近就便转移村民的主要安置区域。村民王永发和老伴儿苏泽霞就是本次就近安置的村民，不用出村，住在熟悉的好友家中，贴心的邻里照料让老两口倍感温暖。
1: 干部也给我们接下对子，给我们中间搭个桥商量一下，所以我们就过来了，在他们家吃住，我觉得挺谢谢他们的。
0: 据了解，铁矿峪村多数村民安置在高地堡垒，由于人员容纳有限，且村里高龄老人居多，该村积极动员村内邻里互助，将高龄腿脚不便的村民就近安置在单元楼的亲属好友家中。此次防汛避险工作中，铁矿峪村就近就便安置村民25名。渤海镇铁矿峪村党支部书记李宏伟说，
2: 有些基础性疾病的，然后岁数比较大的老百姓，我们村民是要整个放到我们这个单元楼里边，村内的就近就便的这种政策，然后加深了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感情沟通。
0: 与铁矿峪村就近就便安置不同，针对地质风险较高的龙泉庄村，渤海镇采取整村集中安置的方式。8月11日下午5点，龙泉庄村的135名村民已全部安全转移至镇集中安置点。渤海镇龙泉庄村村民魏宗武说：“
3: 我还是这个抢险队员，到这儿呢，咱们就是说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个咱们群众呢，有的这个有困难的呀，有啥问题的呢，咱帮助这个解决一下。另外呢，来物资物的，咱们跟着这个谢谢物资。”咱们就说能做啥呢，咱们就做点啥。
0: 本台记者曹延湖带远报道。8月12日，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生效，为保障独居老人、患病居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居家安全，龙山街道各社区村服务靠前开展入户走访和精准帮扶，一次次温情的敲门声，一件件实在的暖心事，在雨中为辖区群众撑起安心伞。
4: 马老师是一个独居老人，是我们辖区特殊群体里边，是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老人，我想过去看看他，红色预警了，看有什么需求。
0: 在龙湖新村社区，社区书记李淑玲带队展开暖心敲门行动，重点走访患病休养、行动不便的居民，上门了解其身体状况和居家生活难题。另一边，青春院二院的魏全之老人因腰部骨折后长期居家，生活起居全靠老伴一人照料。网格员进门后轻声询问他腰部恢复情况、日常药品储备，还把社区应急求助电话和应急药品配送服务一一告知两位老人。龙山街道青春院二区居民魏全之说，
5: 现在的预警社区过来还想问问我们有啥需求，挺满意的。
0: 在西园社区同样上演着暖心一幕，持续降雨使小区道路湿滑，高龄独居老人独自外出极易滑倒摔伤。为化解这一难题，西园社区主动为高龄独居老人送餐上门。86岁的张桂英老人平时习惯去社区养老驿站就餐，考虑到雨天风险，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旭提前打电话劝说老人不要冒雨出门，社区会把饭菜送到家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张桂英说：“
6: 我对咱们这里社区里特别满意，我特别高兴。”
0: 据了解，本轮暴雨红色预警期间，龙山街道统筹12个社区、4个行政村、17支应急抢险队伍，共计500余人，24小时在岗值守，在抓实防汛隐患排查处置的同时，紧盯特殊群体生活需求，及时上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真正把防汛防线筑牢在基层，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8月11日，丹青铸军魂，汉末送军旅建军99周年书画名家邀请展在渤海镇砌艺术村开展。展览由怀柔、通州两区书画名家携手举办，以笔墨寄情受红色文艺的独特魅力。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1: 走进展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次第铺陈。书画展汇集两区9位书画家共81幅原创精品力作，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聚焦军旅风采、双拥共建、红色初心、家国山河等主题，笔墨雄浑厚重，气韵昂扬向上。创作者以传统书画艺术礼赞人民军队光辉历程，用一笔一画诠释新时代双拥精神，充分展现文艺工作者深厚赤诚的爱国拥军情怀。
2: 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从这个内容和形式上啊，有这么两个特色。内容呢，就是紧扣咱们的这个建军99周年这个主题。那这些老师们绘画的形式呢，包括国画，有人物，有山水，有花鸟啊，还有一些老师做的是现代、当代的这种泼彩的作品，基本都是传递这种正能量啊，歌颂我们这个英雄的作品。从形式上来说呢，我们这次采用了这种跨区域的联合啊，也是一种打开这种新的工作格局的一种手段。
1: 书画展充分依托怀柔优质文旅与文艺资源，把文艺创作与双拥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以文艺赋能区域文化强区建设。展览打造沉浸式红色文艺课堂，让群众在观展品读的过程中感悟红色力量，厚植爱国拥军思想。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吉成参加。
0: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卫健委开仓管理服务专题培训，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领导及项目骨干7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数量、质量、效能三提升工作目标，结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开展精准指导，全面夯实辖区老年健康管理服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专家系统解读了服务规范，明确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健康体检、分类管理、档案管理、随访干预、风险筛查等服务内容，细化体检项目执行标准、数据质控要求和闭环管理流程，同时对照老年人各项健康服务内容逐项厘清工作交集，确保辖区所有服务项目全覆盖、无缺项、高标准、合规化推进。从同质化服务转向精细化、个性化服务，引导基层医务人员树立科学、系统、闭环的公共服务思维。理论培训结束后，专家结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常管理现状、服务落实情况，开展一对一、点对点、针对性指导点评。专家对照各中心老年人健康档案质量、随访规范性、体检闭环落实、重点人群管理成效等内容，逐一查找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精准指出各社区个性化短板与共性问题，并结合辖区人群结构、服务能力、工作难点，现场给出可落地、可执行的整改思路、优化措施和提升方案，做到一中心、一指导、一问题、一对策，精准破解基层工作堵点难题。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闲置物品循环利用、变废为宝，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举办便民循环餐桌活动。本次旧物置换面向居民征集干净完好、无破损、无污渍的闲置物品、闲置衣物、鞋包、书籍、儿童玩具等均可参与。活动采用称重兑换的方式，1公斤旧物即可兑换1元消费额度，兑换额度没有上限，多带多换。居民可使用兑换的额度现场换取怀柔本地新鲜果蔬、日化用品、五谷杂粮等物资，当场兑换、当场带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居民们纷纷带来家中闲置物品参与置换，青少年志愿者也加入服务队伍，协助做好旧物称重、登记等工作。现场还设置便民磨刀服务，为居民解决生活小难题。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全程做好引导。

0: 导服务，保障置换流程公开透明、有序开展。本次活动回收的所有旧物将统一进行规范化、资源化环保处理，物资处理去向公开透明，让每一次闲置置换都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活动以闲置换好物进一步盘活了辖区居民家中闲置资源，拉近邻里距离，共建低碳美好的小区环境。下一步，雁栖镇将继续立足群众需求，开展更多便民利民活动，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1: 汛期避险要诀，暴雨防范，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导电物体，发现电线落水立即绕行，不在河道、水池边围观，不撕开井盖排水，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城镇易涝点、情况不明的桥涵或隧道等危险区域，驾车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避免停放在低洼易积水地带，优先选择高处停车。积水内涝，请密切关注预警信息，主动避险，确保安全。车辆行经深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过。市民减少户外活动，留意警示标志，绕行深积水路段，远离漩涡、断落电线、工地临时围挡，警惕井盖、排污井等危险点。低洼区域居民可用沙袋、挡水板筑防线，房间积水时及时切断电源、燃气。地质灾害，接到预警或发现险情时，不要犹豫，迅速向地势平坦、远离陡坡和河道的安全区域转移，不要在滑坡体下方、河道两岸、危岩下停留或搭建临时住所。撤离时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确保电量充足，便于联系救援。请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收听应急广播，服从统一安排，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山洪灾害，记住快、高、稳、避四字口诀。快是指行动要快，如果身处险地或收到高级别预警信息，要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高指的是要向高处转移，如果处于低洼地带，立刻向周边稳固高地、结实高层建筑楼顶转移。稳指的是心态要稳，如果被洪水围困，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第一时间求助，如果不慎落水，尽快向岸边游动，上岸避险。避是指要避开一切可能被洪水冲垮或者带电的地方，例如围墙、老旧房屋、电线杆、陡坡等。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不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